0: 委员会话，警力不足主要同人口增长同埋前线工作需求增加有关。未来四年，警方会优先增加警员人手，而并非兴建传统嘅警署。卡格里基金会发出2026生活质素报告，指出只有58%受访卡加里居民认为自己嘅生活质素良好又或者优秀，较去年下降8%，更远低于2020年嘅时候75%嘅纪录。生活成本、社会联系同埋慈善参与亦有所下降。本台专访卡加里基金会副总裁 Taylor Berry， 佢指出生活成本不断上升，正逐步影响市民嘅整体生活感受。
1: We think we're seeing is just that kind of compounding effect of very expensive to live. And I think that's universal, not just unique to Calgary, but groceries are costing more, housing is costing more, gas is costing more. And so the effects of that on people's overall sentiment about their quality of life is starting to be more apparent.
0: 報告發現，今年認為卡加里存在種族歧視問題的受訪者比例則降至近年較低水平。不过 Berry 表示，这样是否代表不同族裔的实际处境有所改善了，仍然值得深入研究。
1: It's interesting, this year is the lowest in a few years where Calgarians have acknowledged that racism is a problem in Calgary. So fewer Calgarians see it as being a problem, which is interesting. Yeah, I'd be curious where you sit in the city, how your perception of that experience is.
0: Berry 亦都表示，報告亦都發現不少卡加里居民認為自己對社區有歸屬感，但孤獨感仍然普遍。基金會表示，希望政府、社區組織同埋市民能夠利用調查數據，了解不同群體嘅實際需要，改善生活質素，並且加強社區聯繫。适逢亚省公投进入最后一个星期，一本探讨省长戴思敏政治生涯的新书即将出版，分析他怎样由地方教育局委员经历政治挫折之后重新崛起成为亚省省长，以及他在移民和省权议题上面的政治取向。新书名为 Dark Phoenix， 由爱文顿独立记者 Jeremy Appel 撰写，将于听日13号正式出版。作者认为，戴思敏擅长将传统保守派的政治主张转化成更容易获得广泛选民接受的信息，并透过民众对政府政策的不满建立政治支持。 Appel 特别提到，戴思敏过去曾经支持吸引更多移民到亚省，但现时却强调移民增加了对学校、医疗和公共服务构成压力。他质疑移民问题正被用来解释公共服务不足，成为了政治动员的工具。亚省前省长肯尼警告，如果10月19号公投的投票率偏低，支持亚省独立的阵营可能取得有利形势。他甚至忧虑分离派有机会在投票中胜出。肯尼亦警告，保留联邦的支持者集中在人口稠密的地区，而分离主义支持者则集中在人口较少的区域，而这些区域的投票等待时间可能最短。肯尼补充，反映公投除了涉及不同政治立场的较量之外，亦都考验各个阵营动员选民的能力。即使某一个立场的整体民意未必占尽优势，但是投票者的支持度和投票意欲高的话，仍可能会影响最终结果。今年夏天有一个民调显示，大多数亚省居民希望留在加拿大。这项由 Research Co 在8月24到8月26号进行的线上调查， 74% 受访者不会赞成省政府提出的分离问题。距离亚省公投还有一个星期，支持亚省独立的团体上星期六在爱文顿以西的 Spruce Grove 举行车队游行，作最后阶段的宣传动员。大约30辆挂有亚省旗帜和支持分离标语的汽车在感恩节长周末冒湿雪天气聚集。活动组织者 Tyson Rokovich 表示，今次运动最重要的成果是建立一个有共同理念的社群。他强调，支持者并非反对加拿大，而是希望亚省获得公平对待。 无论公投结果如何，佢哋都会继续向联。

0: 帮政府表达诉求。另一方面，支持维持加拿大统一的组织 Forever Canadian 同日亦在 Strathmore 派出宣传巴士，呼吁亚省居民支持留在加拿大。召集人 Thomas Lucas 表示，今次将会是最后一次去断绝一己私利的内部政治利益活动，而避免分裂亚省。亚省一旦脱离加拿大著名旅游胜地班夫镇的管治权，可能成为联邦和省政府之间谈判的重大争议。班夫镇长 Corey DeMello 呼吁选民在10月19号公投当日反对日后再举行具法律约束力的亚省独立公投。班夫镇位于联邦政府拥有的国家公园土地之上，1990年成立自治镇以来，每年向渥太华支付55万加元土地租金。当地居民虽然拥有房屋，但土地同样需要向联邦政府租用。目前当地的医院、学校由省府营运，但联邦政府对大部分地方附例的修订案拥有最终否决权。班夫镇长亦都强调，联邦政府多年来一直参与当地环境的保育、山火预防和房屋政策，分离议题已经令到部分居民感到忧虑。另外，同样位于亚省国家公园范围内的即士柏亦可能面对类似的管治权问题。加拿大中文电台这次亚省消息报道完毕，跟着下来有全国新闻以及中港台消息。
1: Authorized by Alberta's Voice, albertasvoice.ca. Stay in Canada. No to the nine.
2: 大市民将医疗、教育同埋社会服务嘅问题归咎于移民，但造成今日嘅局面系大市民政府嘅决策造成嘅，唔应该怪罪移民，唔好俾政客揾移民做代罪羔羊。大市民政府必须为自己嘅决策负责。喺10月19号，请投票留喺加拿大 ，Say No， 反对第一条至第九条嘅公投议题。
3: 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4: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嘅 Facebook 专页947YYC， 同我哋保持最贴身嘅联系。
3: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每朝早起身，佢都会用最新嘅新闻资讯、天气交通情报同好听嘅音乐，丰富你嘅早上。
5: Hello， 加拿大嘅朋友，大家好，我系 Mira 嘅 Angelo。
6: Hello， 大家好，我系阿 K 郑安琪。
7: 大家好，我系 Mira 嘅 Ian 陈卓贤。
3: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八点新闻简报后，
6: 记住清晨由卢子俊主持嘅，
7: 阳光进发啦。
8: 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47现正成聘全职行政助理，应征者必须能操流利英语、广东话及普通话，懂电脑操作，有团队合作精神及沟通能力。工作包括处理日常行政事务，负责员工假期及休假记录，与会计部密切合作，协助广告系统及准备合同等文件。有兴趣人士可将履历尽快电邮 Human Resources Director Career at FM947.com Career at FM947.com 查询403-717-1940。加拿大中文电台
9: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10: 29名的烈士议员候选人参与辩论大会，就住房屋等问题提出政纲。梁俊荣报道。
11: 温哥华市府表示，过去的星期六一共有27,748人参与提前投票，是2022年提前投票第三日投票人数的两倍，投票人数再创新高。市府表示已经有超过74,000名选民参与提前投票，总投票人数已经超过2022年上届市选提前投票的总人数，选民反映去票站都非常方便。最后一日的提前投票是10月13号，正式选举日就是10月17号。另外，29名列治文市议员候选人出席由非牟利机构 Richmond Property Reduction Coalition 举办的辩论，当中会上讨论了无家可归者的问题。候选人 Carol Day 表示，市府一直要求省府处理露宿者营地。

0: 問題，並指市府會運用警力和外展工作者等資源應對。Karen Novo-Presudo 就表示，續租無家者臨時房屋 Esther Place 是一項錯誤決定，並指加強去營運機構施壓，要求對方履行責任。同時 Vincent Lee 就說，希望加強 Esther Place 的相關服務計劃，協助住戶逐步過渡至其他居住安排。Edward Hurt 和 Thomas Leung 都認為吸毒應該被視為公共安全問題，而 Edward Hurt 就主張與衛生部門合作採取應對措施。房屋問題上，候選人 Laura Glanders 認為單靠私人發展商提供可負擔房屋並未有效。 Kiefer Pellet 就指出，私人市場未必滿足到無障礙房屋等需求。趙錦榮就認為單靠市府沒辦法解決房屋問題，聯邦政府和省府必須參與。整場辯論已經上載至到該個非牟利機構的 YouTube 頻道。列志文選民將會在10月17日選出新一屆的市長、8名市議員和7名學務委員。人流大中文電台記者梁仲榮報道。
1: 新選臨近，適逢長週末，不少民眾乘搭渡輪出行，各個政黨提出方案改善渡輪服務。再由梁仲榮報道。
0: BC 保守党临时党领杜朗恩今日公布渡轮改革方案，承诺如果上台将会推出 BC 渡轮宪章，为服务的可靠性、准时率、运载能力、票价和客户服务订立标准。宪章会要求 BC 渡轮管理层为达标情况负责，并精简董事会的重复架构，给更多资源用于渡轮服务，并非行政开支。保守党亦都将会同联邦政府磋商，争取卑斯省在联邦渡轮服务的拨款。保守党都承诺在主要航线和码头提供可靠的 WiFi 服务，计划将会引入私人企业采购程序，不会因此增加票价或者纳税人的负担。另外，卑斯新民主党党领尹大卫亦都公布渡轮服务竞选承诺，计划在 Horseshoes Bay 和 Landale 以及是 Westfield Little River 两条航线，预留一成二的提前预约名额给阳光海岸居民，其中一成名额可以在航班开出前的4日内预订，另外2%就预留至到开航前的24小时，给居民更加容易安排出行，避免名额全部给度假的旅客预订。新民主党又表示会同卑斯渡轮公司和其他依赖渡轮的社区合作，改善预约制度以及先到先得的航线安排。至于卑斯绿党方面，党领 Emily Lowen 表示，卑斯省有能力营运更加多渡轮，但是资金安排欠缺可持续性，加上服务延误持续，令到渡轮服务受到忽视。Emily Lowen 表示，将会争取联邦政府增加拨款，并且在本地建造和维修船只，支持工会职位，同时扩建码头设施以及规划电动渡轮。尹大卫、杜朗恩和 Emily Lowen 将会在10月14日星期三参与电视直播党领辩论，在当日距离10月24日的卑斯省选正式投票日只有最后10日。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梁仲明报道。
1: 本国外长亚南德听日将会到访印度和亚联酋，深化双边关系。李伟杰报道。
2: 联邦外交部公布，外长阿南德听日就会出访印度以及亚联酋，以深化双边关系与合作。今次外访为期4天，在印度期间，阿南德将会同外长苏杰生会面，推进贸易、能源、民间交流及安全与国防合作等议程。这个将会是两人过去大约一年间第11次的会晤，反映加印双方持续保持高层沟通。阿南德亦都将会新德里出席彭博新能源经济论坛，讨论中等强国在全球秩序转变中的角色，并强调加拿大支持多边合作以及作为印度与印太地区可靠伙伴的立场。而在访问亚联酋期间，阿南德将会同副总理兼外长谢克·阿卜杜拉会面，并与政府及商界领袖商讨扩大商业合作、加强国防安全协作、人工智能与创新发展以及促进民间交流。此行将会延续总理卡尼去年11月访问亚联酋所达成的合作承诺。
1: 伊朗要求英国就指控挪出证据。梁正涛报道。
3: 英国警方上个月27号凌晨接报，三架可疑车辆驶向自今年3月起被美军用于对伊朗实施空袭的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警方在涉事车辆中没有发现爆炸装置，但是发现一定数量汽油，先后拘捕7个人，包括一个拥有英国和伊朗双重国籍的男子，随后都获准保释。

0: 早前指事件有外国势力参与的英国首相贝安德当地星期一在国会下议院表示，可以确认当局作出的评估，事件极有可能由伊朗协调策划，几乎可以肯定是由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英方绝不容忍有关威胁发生在英国领土，将会动用一切手段严厉打击伊朗有关犯罪网络和资金来源，并实施进一步制裁，限制伊朗危害英国的能力。英方宣布制裁两个伊朗籍人士，说两人协助或者参与敌对活动，包括革命卫队反间谍行动负责人巴兹金迪，冻结他们的资产和禁止入境英国。外相文纳宾说，已经就伊朗持续展开的恶意活动正式召见伊朗驻英国大使，提出严正交涉。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同日同文纳宾通电话，讨论继续合作，确保美国在英国的资产安全。英美又聯同法德等近30個國家的外交部發表聲明，認可英方就事件的認定，譴責伊朗對他們和夥伴發動暴力襲擊，包括策劃致命襲擊、縱火、蓄意破壞、網絡攻擊和其他混合行動。聲明說，伊朗企圖透過代理人或者其他任何手段威脅、恐嚇、傷害他們國家領土上的人民是不可接受。伊朗一直否認和事件有關，駐英國大使穆薩維說，英國政府如果掌握任何文件或者证据，应该拿出来。
1: 两名美国经济学家获诺贝尔经济学奖，周善宁报道。
2: 202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由美国两名经济学家共同获得，分别是83岁史丹福大学教授霍尔以及71岁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伍德福德，两个人因为研究为宏观经济稳定政策建立微观经济学基础而获奖。相关的理论有助政府以及央行制定政策应对通胀、失业和经济波动。两名得主的研究由家庭和企业的实际决策出发，分析个人如何因应收入预算作出消费和储蓄选择，以及企业如何决定价格，并且将这些行为和整体经济的通胀、产出以及就业变化连结，让政策制定者更加准确地评估措施的影响。研究分工方面，霍尔主要探讨消费者如何根据对未来收入的预期调整消费，指出民众的消费决定不仅只取决于当下的收入，亦都受对未来经济状况的判断影响。伍德福德就进一步建立宏观经济模型，分析利率、通胀、企业定价和市场预期之间的关系，并且强调央行清晰而可信的政策沟通可以影响企业和家庭的决策，提升货币政策成效。
3: 每逢重要时刻，亚省省民都会团结一致，而即将举行的公投对我们尤其重要。公投可以让亚省省民更自主掌握本省事务，包括由亚省而不是渥太华委任法官，并且对能源、移民和社会服务有更大决策权。10月19号，请挺身而出，支持亚省在团结一致的加拿大之内变得更强大、更自主。详情请浏览 albertareferendum2026.ca。 本广告由亚省政府付费播出。
4: 下集雪地车手的节目预告，加拿大寒流今年早到了，会成为你出门的难阻。另一组计划好的自驾游高吹，定是你会及时收到温馨提示？
5: 立即行动，及早预约更轻松，快点联络本地丰田代理商的专家啦。
4: 因为现在是时候安排换胎、检查机油和暂时收起那些适合夏天的车胎，立即预约，确保你的丰田座驾准备好迎接前面来的挑战啦。
6: 正所谓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日常生活好多事物睇落去好似理所当然，但只要换个角度，往往都会发现隐藏喺背后嘅意思同乐趣。
7: 佢会用独特嘅视野陪你细味生活细节，分享最丰富嘅观点。
8: 大家好，我系周国峰，想听下我对生活嘅睇法同见解，记得锁定 FM 947，逢星期一下昼1点，我嘅风言风语约定你。
9: 加拿大中文电台，唔讲可能你唔知。
10: 10月12号是加拿大的感恩节 Thanksgiving Day。 原来这一天背后是有超级有趣的冷知识的。首先，加拿大感恩节比美国早了1个月有多，加拿大在10月的第二个礼拜一过感恩节，而美国就在11月的第四个礼拜四。主要原因是加拿大地理位置偏北，收割的季节比较早结束。第二，

0: 喺1953年，知名嘅 Swanson 食品公司喺感恩节之后就剩低咗高达260吨嘅火鸡肉，唔知点样处理。一个聪明嘅员工就建议将火鸡肉切成一嚿嚿，配上粟米同埋薯泥，放入石子盒嗰度冷冻出售。结果意外大卖，冷冻电视便当就系咁样诞生啦。第三。梅西百货公司大游行最初是用真动物，是1924年第一届梅西百货感恩节大游行，当时是没有巨型的卡通气球，而是直接向中央公园动物园借了一些活生生的骆驼、大象和狮子走在街那里，直到在1927年才第一次引入巨大的充气气球，而第一个气球呢就是 Felix the Cat 了。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47 祝大家感恩节快乐，丰衣足食。
1: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2: 93岁婆婆怀疑被外佣多次施袭身亡，52岁的女佣涉嫌谋杀被捕。崔慧欣报道。
3: 警方星期日朝早8点几接报，启德德朗村德饶楼一个93岁婆婆被发现在单位内失去知觉，送院抢救后证实死亡。警方翻查片段发现，在事发当日朝早大约8点，这个婆婆怀疑被52岁外佣多次施袭。警方拘捕呢名女佣，秀茂坪警区副指挥官处理高级警司温景亨话，婆婆的颈、头、面都有被打。
4: 被捕人呢是对死者进行了多次的施袭，他呢是在这段短时间里面呢间断性地去用徒手的形式对着死者的颈部啦、头部啦、面部啦进行了大概20次左右的击打啦，并且亦都是用个脚呢去移动过死者的，踩住佢腹部呢去移动佢个身体嘅。因为当时死者呢其实喺自己张床上面嘅。咁所以呢当时被捕人呢需要移动佢嘅时候呢亦都系会比较好粗暴嘅。我哋见到个情况系非常之粗暴咁样移动呢个死者嘅身体啦。
3: 警方话根据过去半个月嘅片段，发现被捕人每日都有间歇向婆婆施袭。法医初步检查发现，死者的心口、下腹、右腹、右边下巴有瘀伤，左边颈擦伤，身上没有明显致命伤势，有待确认死因。温景亨说，被捕人同死者因为照顾问题长期有摩擦。
4: 警方初步的调查入面发现呢，我们相信是因为照顾的关系啦，长期会有一些摩擦啦，又或者是过于辛劳的原因啦，可能咁就导致呢就是个关系是不良好的。咁而社署呢据我们了解亦都是有定期 去探访这个死者的。
3: 警方披露，死者住在大约150尺的公屋单位，丈夫在大约30年前离世，并无子女，他本身有长期病患，要定期复诊，医生建议为他安排24小时照顾，亲戚其后安排聘请外佣，涉案女佣在2023年1月开始照顾死者。
2: 蔡天凤瑞士案，蔡无完成作供，否认女儿帮佢偿还赌债。周善玲报道。
5: 蔡天凤碎尸案，蔡母张燕花完成作供，辩方指蔡天凤的前夫邝港士从来都冇反对出售加多利山的单位，又话佢曾经协助张燕花偿还赌债，张燕花就否认，话邝港士根本就冇俾钱佢。张燕花话邝港士曾经威胁暴力对待蔡天凤，同个女经常闹交，又听到邝港士致电蔡天凤话唔俾卖楼。辩方嘅律师就话邝港士从来都冇反对卖楼，甚至喺2022年10月带爸爸邝求到律师楼签署委托书。张燕花就话邝广志起初有反对，之后因为事件打算告上法庭先至改变想法。佢又话个女同邝家关系变差，系由2022年出售海南物业开始。辩方就指出2023年初邝求带个孙见佢嘅新女朋友，先至触发双方嘅争执。辩方又指出张燕花欠赌债，蔡天凤要用曼克顿山嘅单位做抵押帮妈妈还债，张燕花就否认。辩方继续话邝广志亦都曾经提供37万元俾张燕花还赌债，张燕花反驳话呢一笔钱系由内地卖车所得。
2: 跟住有黄伟聪嘅体坛快讯。
6: 体坛快讯。
7: 10月12号嘅加拿大体坛消息，先讲英式足球啊。加拿大女子国家队喺多伦多打一场嘅国际足球友谊赛，3-4咧就系输咗俾丹麦噶。嗱呢一场波咧，双方都有咧就系好高嘅入球率啊。 加拿大方面，由 Dylan Lee Prickham 早段先开纪录，不过丹麦

0: 之后九分钟里面连入三球反超前。去到下半场 ,Evelyn Vians 同埋 Olivia Smith 各入一球呢就係追近，不过最终未能攀平。今场亦都系老将 Alicia Chapman 第100次亦都系最后一次代表加拿大女子国家队上阵。国家队下一场将会准备11月份的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女子锦标赛，争取2027年世界杯和2028年洛杉矶奥运的资格。Major League Soccer 方面，多伦多足球会 TFC 进入季后赛希望就是重现的。球队上一场主场对着 CF Montreal 保持阶段连入两球，2-1反败为胜。到目前为止 TFC 向东岸7胜10和11败，升上第11位，只是距离季后赛4分。而常规赛还有6场的赛事。球队是自从2020年之后一直未有再打入过季后赛。网球方面，加拿大的双打名将之一 Gabriel Dabrowski 火拍巴西的拍档 Luisa Stefani， 在中国公开赛决赛只用了59分钟时间就以6-1、6-2击败头号种子的对手，夺得今届第五个冠军，亦都是 Dabrowski 达布罗夫斯基职业生涯第25个巡回赛双打的锦标。NBA 方面，多伦多猛龙队就是继续是组军的，签入就是7尺5寸的长人 Jamron Sharp 将会参加训练营。25岁的 Sharp 上一季就获得预备组联赛 G League 最佳防守球员，打39场的比赛封截154次的。猛龙队就希望 Sharp 可以进一步是使用他的高空制空权和抢篮板的能力。讲下名宿方面，米高佐敦1998年 NBA 总决赛第二场曾经穿着过而且又亲笔签名的芝加哥公牛作客球衣，最近在一次拍卖会以1400万美元就成交，成为历来最昂贵的篮球收藏品。佐敦当年最终带领公牛赢得第六次的总冠军，亦都是著名 The Last Dance 最后一届的球季。今日嘅加拿大体育消息讲到呢度，而家交翻俾新闻部。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呢节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2: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3: 天气报告。
4: 2026年10月12日星期一晚上呢一节天气报告。卡格里今晚预测会是天清，吹每小时13公里的西南风，最低气温可降至零度，未来三日天气概况，预测听日星期二是天晴，最高气温12度最低4度，预测星期三是天晴，最高气温19度最低零下1度，展望星期四是天晴，最高气温12度最低8度。这一节天气报告完毕。
5: 我有好多税务的问题，不知道问哪个呢？
6: 留意逢星期二朝早10:03，一家人节目内的税务与你，张伟贤会计师每个星期都会同你分享税务及相关话题。FM 947，全新时段，全新体验。
7: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0: 各位朋友大家好，又是时事对对碰的节目，我是你的主持王伟聪。今天请你时事评论员有 Stephen， 我们分享一下呢对于加拿大我们自己怎样自强，还有用一个例子呢是作为一个讨论 的情况，面对着美国和加拿大贸易战和关税等等的问题。Stephen， 其实我们一开始会看看现在加拿大的民粹主义或者在采购啊自己个人的购买上面啊会多了一个考虑啦。加拿大自己本身呢都需要自强的，不是说什么都可以自己做，但在过程里面呢能不能够找到一些的伙伴呢是满足到加拿大自己的市场呢，这个都是经济上面呢都是非常之重要。除了 C5 号法案叫国家能源或者国家重要的项目之外呢，各个行业呢现在呢都是想紧。我们今天用雪糕做例子，竟然呢这个可能是个蝴蝶效应呢会来自一个雪糕桶那里。那么第二节我们会分享一下。Stephen， 其实而家嗰个情况我哋知道有好多嘅产业有好多嘅公司已经呢就转化緊啦。你睇到呢一个嘅状态对于加拿大嚟讲本地生产力啦同埋避免依赖美国有啲咩重要嘅启示呢？
8: 其实好似刚才我都讲过啦，其实我哋嘅生产业可能会因为呢件事有抬头，所以贸易战呢未必一定系一件唔好嘅事嚟㗎。佢其实呢就令到加拿大呢真系重新咁思考过，我哋究竟系出产咗啲乜嘢，所以生产咗啲乜嘢

0: 有冇边啲地方我哋应该系留低喺度生产嘅咧？同埋有冇咩嘢生产能力我哋应该保留喺度咧？同埋我哋有冇喺世界其他地方咧可以揾到采购嘅方法，同埋开一拓新嘅市场？其实目标唔系话真系样嘢都能够自给自足 ，which is 冇可能嘅呢个成日，但系咧令到加拿大嘅经济同埋贸易咧能够建立一个。即系比较有弹性同埋韧性，同埋更加能够自主，更加能够面对如果将来有危机出现嘅话嘅一个机会。
1: 最近有啲新闻都比较，原来咧又系从澳洲入口牛肉咧，系平过喺美国就或者加拿大，咁啊即系会唔会系持久咧，又另一回事啦。不过今日会介绍一个案例咧，就系加拿大其中一间啊 Chapman's 嘅雪糕公司，佢哋就系因为一个雪糕桶嘅关系咧，就系作出一个更加重要啊嗰个嘅采购链嗰个嘅改变。究竟系点样咧？转头同大家分享，一阵间咧我哋喺第二节深入探讨。
2: 亚省人一直以身为加拿大人而骄傲，留在加拿大亚省的前景先会更强，分离会重创亚省经济，赶走投资，分裂国家。亚省公投的九条问题更会破坏加拿大人的共同价值，所以相信加拿大未来的亚省人一定要投票。10月13至17号是提前投票，10月19号是公投日，请投票守护加拿大，向九项公投议题说不。本广告由 Alberta NDP Caucus亚省新民主党党团付费，
3: 由 Pinnacle Entertainment 主办坤哥加音卡加利演唱会大会特别鸣谢以下赞助商户：冠名赞助 Grey Eagle Resort and Casino， 钻石赞助 Showline Entertainment， 金赞助 HP Woodworks EDI 移民顾问公司、冠华烧味、Toby Teppanyaki Lounge，
4: 银赞助永恒保险、Canfeng Limited、Triple Three Trading、法记专营各类鲜肉。同赞助 Mama Desserts Fusion Sushi Health and Fresh Limited Concord Maintenance EP Resources Hearing Arts 大成贸易千姿堂美王 Vero Bistro Spect Art Motorsports 永恒印刷 Liquor Bank Maple Rise Investment Group Savvy Oliver Group
3: 友情赞助 CLW 会计师事务所 Master Beef Pinnacle H Well 亚洲轩酒家 Sushi Panda大会指定保险机构永恒保险，大会指定交通安排 Mercedes-Benz Downtown Calgary， 大会指定化妆 Antang Makeup， 所有贵宾门票全部售罄，尚余部分98、78门票，请尽快上 Ticketmaster.ca 购票啦。
5: 爱因斯坦强调，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鲁迅道出，地上本无路，路是人行出来的。而爱迪生坚持天才是 1% 的天分加上 99% 的努力。
6: 师兄啊师兄，这些金句和你的节目有什么关系啊？
5: 绝对有，这些金句和我的车一模一样，都可以给到大家力量。
7: 各位听众，一股结合音乐和多色水元素的原势力正以均速进发，带你一起游车河，令生活多一些点缀。
5: 各位车友 Let's go，
7: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 FM 947体验多元音乐宇宙。 Chris MetaFan
3: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1: 翻到嚟第二节嘅时事对你碰，我系你嘅主持黄伟聪。今日请嚟时事评论员系有 Stephen， 咁啊再分析一下啦，其中一单嘅新闻，一个故事咧，其实都牵涉到美国同埋加拿大喺贸易战上面咧，都扮演一个几重要嘅 case study 一个嘅案例噶。我话你都先讲下咧，现在嗰个嘅情况啦，就喺好多不明朗嘅因素之下咧，我哋今日都冇水晶球啦，我相信冇咩人系能够掌控到下一步系点做啦。咁所以我哋要继续留意啊，美国同埋加拿大亦都包括墨西哥。加美墨協定咧就係種種嘅情況噶。不過講個一個叫地區嘅故事啦，就要介紹下。最近咧有一間響安省啊，叫做可以話係白手興家嘅雪糕公司，叫 Chapman's 咧。佢哋決定咧喺呢一個貿易戰嘅時候咧，就會用一種新嘅方法咧，就係採購噶。話原來追溯翻咧，唔係今時今日嘅事喎，早於2年前啊，佢哋已經開始咧就係想像一下自己生產雪糕裏邊啊種種嘅一啲嘅materials 啊，一啲嘅 ingredients 啊，嗰個成分裏面咧，點樣係可以第一可以慳錢啦，又或者第二直接咧就係支持翻咧就係加拿大嘅製作或者加拿大嘅一啲產品噶。咁最近咧亦都有一個消息喺個新聞媒體上面有講。

0: 讲到关于佢哋咧就系、是、转用啊，另外一种嘅雪糕筒喎、啊，呢、这、一个嘅雪糕筒咧，原来咧都大有来头，亦都有一个好大嘅 symbolic 啊，呢、这个意义喺边一度咧咁样？今日我想同 Steven 咧就系、是、分享一下，从呢一个嘅案例咧睇到加美贸易之间嗰个嘅唇齿相依，咁但系去到嗌交嘅时候咧，原来加拿大都有人咧系寻求办法咧就系脱离呢一个嘅掣肘嘅。咁 Steven 啊，睇到呢、这、一个即系好白手兴家、好加拿大嘅故事啊，吓咁啊，点样反映到咧即系宏观美？美国和加拿大贸易战里面在背后有很多人都默默耕耘就是在做不同的事
1: 情。其实呢大家都知道加拿大其实是一个 很大或者很重要的、所谓、出口这个原材料的地方。譬如好像你说在、加拿大基本上是一个很庞大的农业国家，他们出口小麦、啊、油菜花、啊、酒类或者牛肉、啊、甚至木材等等的东西，在沙省的话就很多农业啊、肥料啊咁样出产啊，就系、是、即系输送去外国不同地方嘅。咁但系系啦，好多地方都系有出产原材料啦，但基本上咧，有冇边啲系加工或者制成嘅工业喺加拿大咧？咁当然系有啦，但系系咪有咁多咧？定讲系咪唔系咁多咧？其中一个原因咧，就系好多时美国因为基本上佢哋嘅经济同埋贸易咧系大过加拿大好多倍嘅，咁所以变咗佢哋制造出嚟嘅嘢咧，或者佢哋加工嘅嘢咧个成本会系平过加拿大好多啦。咁所以好多时我哋就好似懒，即系既然有咁容易同埋咁平嘅嘢啦，即系喺下边运上嚟就得啦。咁所以点解需要我哋自己做咧？咁但系突然间我哋有呢个贸易战争，咁嘅话嘅情况咧就突然间将成个经济同埋贸易嗰、那个嘅锁链咧就改变咗啦，唔同咗啦。咁所以咧就加拿大咧应该就系、是、开始会谂到咧点样能够将个制造业。制造业咧系回流翻嚟，同埋咧系点样可以做一啲比较 local 嘅制造嘅方案存在啦。
0: 咁啊 ，Chapmans 咧，佢哋嘅故事咧都要追溯翻咧，即系好几十年啊。当时喺安省一个嘅小镇吓，就系 Chapman 嘅两夫妇咧，就系开展呢一个雪糕嘅生意噶。咁啊，接住咧就第二代啊，叫 Ashley Chapman 啦，亦都系直接咧就接任成为咧就系公司嘅行政总裁啦，亦都帮助咧呢一间公司嘅制造嘅产品咧就系卖向咧世界各地，咁啊主要都喺加拿大嘅地方噶。我最近面对呢个情况咧，佢哋从呢个物流方面咧，同埋一个制造嘅生产商系。再考虑一下，其中咧有一样就系话，加拿大嘅行人啦，亦都可能咧就系转向咧就系澳洲咧就系购买，另外咧亦都有其他嘅制品咧，可能咧都需要响欧洲里边咧系入货噶。最重要嘅关键，其中一个原因咧就系佢哋喺本地啊同呢一个自己嘅生产商啊，就系雪糕筒嘅生产商咧就系倾过，如果我哋加单嘅话，你做唔做到呢？佢意思咧就系话，我哋可能会减少咧，就喺美国入货，直接咧就喺加拿大咧就系采购。咁啊，双方咧系一拍即合，亦都可以咧就系增加到呢个产量啦，系符合到咧就系 Chapman 小学嘅发展噶。嗱，跟住佢哋都会考量到咧，就系话如果我哋喺加拿大有一啲嘅产品咧系要本地嘅话咧，某程度上个成本咧会上涨噶。咁啊，所以佢哋都暂时咧就系喺个嘅价钱方面咧，就系喺冻结咗一个嘅零售价啦，亦都咧可以让到咧就系呢啲嘅customers 啊，我哋呢啲消费者咧就可以继续享用啊，差唔多系同一样质素嘅产品，而唔需要咧就系付一个 Made in Canada 嘅价钱噶。咁啊 ，Steven 啊，其实佢哋嘅做法咧有一个嘅经济嘅术语叫做 reshoring。咁但系如果你睇翻咧，呢一种嘅做法其实本身。喺其他嘅产业咧，可能都发生，甚至乎其他嘅业界咧，其实都做紧呢一件事噶。咁我哋睇睇呢一个嘅讲法嘅时候啊，对于其他嘅产业，我哋可唔可以用翻同样嘅 formula， 同一个程式就系话啊，比如好似 Chapman 咁讲啦，我哋换一啲零件去第二度做，又或者换一啲嘅成分去第二度做啦。讲就好似好容易啊，呢个经济学啊或者市场学嘅角度，咁但系里边都牵涉到一个好复杂嘅想法嘅。
1: 诶，头先好似你提过，你话将个供应商系多元化呢样嘢，当然要做啦。好似啦，陌生人除咗喺美国买上嚟，我去澳洲嗰边买上嚟。但系如果你提到系要制造业回流或者系制造业本土化呢个问题咧，其实咧有好多挑战存在嘅，例如好似人工啊，或者土地，甚至系能源方面啊、税啊、税制，仲有系监管嘅问题同埋运输嘅问题啦。另外仲有就系、是。 啲资金喺边度嚟呢？技术人员我哋够唔够呢？仲有呢个市场，就算我哋做咗呢样嘢出嚟，系咪淨係卖俾本土呢？又有冇可能将佢

0: 卖出去咧，将个市场加大咗，然后嗰间工厂先至有机会能够生存。所以啊，呢样嘢咧，其实都要即系好小心咁考虑同埋计划，然后先至可以做得到嘅。另外，其实仲有一样嘢咧，就系政治方面嘅稳定啊。呢样嘢其实咧，即系一个即系好似话睇唔到未来会发生嘅事情啊。因为通常嗱，如果你要投资起一间工厂嚟到即系制造某一种物资啊，你系咪要起码十年或者二十年嘅投资啊？有啲人甚至用一千几百万咁嚟到投资落去，你系要有十年先至可以回本嘅好多时。咁嘅话呢，如果你嘅政治系唔动荡啦，好似嚟緊我哋十月有嗰个公投啦，甚至你话如果突然间有关税出现喎，本来由 10% 加到20几%，再税去到50几%，或者突然间又冇咗，咁嘅话呢啲系属于一种系即系好唔稳定同埋唔能够确定性嘅嘢呢，对于投资嚟讲呢系非常一个弊嘅情况出现嘅。咁所以呢有几样即係挑战呢，你都要合埋一齐，然之后我哋先至可以讲话将个制造业带返嚟，同埋令到佢本土化嘅。
1: 嗯，你讲得好啱，喺个投资嘅大氛围嗰个环境里面呢，就是一个非常之重要嘅因素嚟㗎。而家讲緊呢，就我哋有一个叫做情谊啦，喺特朗普上任嘅时候都足足有年半有多对于个关税嘅讲法啦，同埋我哋本土嘅情绪都系非常之激烈。咁曾经都有 buy local 呢一个嘅行动啦，亦都有 buy made in Canada， 亦都有人呢就系出嚟讲话 made in Canada 同 products of Canada 其实有一个特定嘅分别。不过呢呢一个民粹嘅主义依然是高涨。咁讲下一个嘅双口出品嘅比例啊，而家讲紧咧呢一个数字就系喺By Canadian 啊嗰个嘅文章里边咧，其实有讲到美国加拿大出口商品咧系比2024年下降咗5.8%，而家相比咧2025年啦，咁啊出口比例咧由76%去到71%。咁但系71%咧依然咧一个好高嘅比例嚟噶。加拿大统计局就系话估计咧系呢一个嘅商品嘅贸易咧就系达至咧系5000亿咁多啊。喺呢个情况之下，咁啊唇齿相依啦，都唔系话脱离就脱离啦。咁每一个嘅行业咧都要寻求啲嘅办法。或者去到第三节嘅时候呢，我哋都可以引用一啲嘅例子。其实加拿大有不少嘅业界呢已经系做緊咁样嘅改动㗎啦。咁至于系咪话纯粹系情绪啊呢个民粹嘅主义呢，咁不得而知啦。咁但系起码我哋可以有一个嘅比较㗎。另外一方面呢，根据 Chapman 一个嘅故事呢，亦都可以睇到啊，即系将来究竟呢一个如果要转去加拿大呢一个嘅采购嘅时候呢，会付出啲乜嘢嘅代价，而呢个代价会唔会最终转嫁返俾消费者呢，呢一个都系经济学里面呢就系经常会讲到㗎。去到第三节，我哋继续同 Stephen 呢就系深入探讨，转头再见。噔噔噔噔噔噔，
2: 想同你个脑升呢，系唔需要用胶垫高佢嘅，只要逢星期二下午1点听实脑顽童，爆爆你个脑可以升呢。
3: 点升呢啊？
2: 吓，你唔识唱咩？呢呢呢呢呢，
4: 脑顽童。
5: 星期六想轻松一下，记得收听 FM 947下昼2至3嘅七彩朱古力，
6: 有我阿海
7: 同我 Stephanie 陪你分享生活趣事、美食及精彩活动，
6: 仲会教你用实用嘅菲律宾话，例如
7: 个梳那阿哥拜拜啊，咁啦，
6: 即系我食饱你埋单啊
5: ！FM 947七彩朱古力，甜甜地陪你度过星期六嘅下昼。
8: 习惯是一种经常出现的行为，而且成日都会在无意识底下出现，即是说习惯是某种程度上固定的思考方式、意志或者感觉方式，亦都是由以往重复的心智体验而获得。在行为心理学中，所谓的21天效应指的是一个人的动作或者想法，如果重复21日就会变成一个习惯性的动作或者想法。星期六下午3至4，阿卡一卡通行，一星期一次，同你习惯体验，体验习惯。
6: 噔噔噔噔，星期三有我 Amanda 加入 C123 嘅 DJ 团队，将会为大家带嚟全新环节，包括有八婆仔周记、娱乐先知，即系不定期嘅娱乐访问，同埋言者无心、听者有意嘅读信时间。Amanda 除咗同大家八东八西问呢问路之外，仲有细声讲、大声笑，每个礼拜

0: Amanda 都会同大家分享一篇笑话。至于好笑定系唔好笑，就由现场听众比分。逢星期三下午2-3点，扭开收音机，担定凳仔，莫花生啦喂！
1: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2: 翻到嚟最后一节时事对对碰，我系你嘅主持王伟聪。今日嘅评论员系有 Stephen， 我哋讲下咧就美国关税影响到加拿大，其实亦都并非咧就系叫做啊点样俾人揿住嚟攻啊。加拿大都有啲反抗啦，咁啊自己业界咧即系做生意嘅角度咧，咁啊政治好紧要啦，啊稳定性好紧要啦。好似阿 Stephen 咧第二节所讲，未来嘅长远投资咧都需要咧有外围嘅因素，系明白到有个稳定性，咁大家先够胆咧就系继续响呢一度系投资做生意噶。咁所以有啲嘅铺头，我哋头先第二节介绍过 Chapman's Ice Cream 系属于加拿大嘅数一数二一个嘅雪糕品牌啦。佢哋都喺采购方面咧就系慢慢脱离咗咧系美国噶，咁啊亦都有一啲一拍即合嘅讲法。咁啊当然啦，唔系间间公司咧都系话转就转噶。头先喺第二节咧，我哋都提过啦，喺呢个贸易嘅不稳定嘅情况之下咧，加拿大统计局咧亦都有一啲嘅数据噶。而家讲紧制造业啊，有49.7%咧就预期美国关税未来嘅一年啊造成咧业务嘅负面嘅影响。运输行业咧亦都有47%咧就认为有咁嘅可能，批发业咧亦都有45%嘅受访者咧就系觉得咧呢一个不稳定性咧会影响好大。咁啊 ，Stephen 啊，其实我哋即系讲翻加拿大呢一个嘅例子啦，点样去搬翻嚟加拿大咧？头先提过即系好几个嘅因素啦。我谂最紧要就系话呢一种嘅稳定性同埋个金钱嘅投资会唔会就系得到其他嘅stakeholders 咧就系支持咧？例如话我哋要搵银行去贷款又好，又或者获得本地嘅批发商持续支持啦。我哋要明白嗰个嘅物流整体去到超级市场去散货嘅时候，系仍然有个市场嘅接得住呢一啲嘅货咧。其实呢一几方面都会成为整个叫 business strategy 嗰个策略嘅考量嚟噶，系嘛？
3: 系啊，其实讲嚟讲去咧，你话要制造业回流或者制造业本土化，讲嚟讲去都几样嘢嘅。第一，你要令到嗰个 suppliers 即系采购方面咧，同埋出口即系个 market 嗰方面咧，就市场方面咧要多元化啦。咁唔好成日都净系睇住美国一个市场。虽然而家嚟讲美国嘅市场都仲系好大，但系咧即系我哋唔应该话成日都将佢完全依赖晒一个国家嘅，应该系多元化，应该系睇下亚洲、睇下欧洲或者澳洲啊，其他嗰啲地方系可唔可以能够做到唔同嘅贸易嘅方面啦。咁另外一样嘢咧，就系、是、其实嗰个基本上，我觉得个心态好重要嘅，就系、是、加拿大咧唔应该长期都依赖住一个国家嘅话咧，突然间有啲咩情形出现，好似而家个关税嘅情形，或者你个政治系唔稳定嘅情形嘅话咧，咁你就唔知道点样做啦。好似因为你所有嘅依赖啊，或者你因为近时我哋啊攞嗰啲啊咁又快又平咗可靠嘅系从美国攞上嚟嘅，咁但系突然间冇咗呢样嘢，或者而家加咗关税之后咧，唔系咁平咯，因为如果你加埋关税落去之后咧，同埋喺第啲地方即系 order 翻嚟嘅嘢咧，差唔多价钱，咁嘅情况嘅话，你先至要转或者要变嘅话咧，咁可能即系好似系拿手唔定势咁样啦。咁所以你应该有呢个心理准备，或者系应该自己喺国家里边咧有呢个准备，能够如果有一日真系有咩情形出现咧，我可以好快咁将呢啲制造咧拉翻嚟自己嘅国家嚟做。咁嘅话，我觉得先至系漫长之策。
2: 英文有一句说话，即系 future proof 啊，即系未来吓，可以能够多个因素嘅考虑之下，可能有好几个计划咧，令到呢一间企业咧可以持续发展嘅。我讲少少数据啦，Canadian Federation of Independent Business 啊，加拿大独立企业联会啦，亦都系最近做咗个调查噶，咁啊暑假嘅时候，咁至到2025年底咧，佢哋系揾翻一啲嘅数据，大约1/3受访嘅中小型企业咧，已经将全部或者系部分啊转嚟美国供应商又或者系客户噶啦，似乎呢一个嘅潮流咧就系做紧，另外17%正在咧进行咧相关嘅调整，而央行亦都指出啦，企业去寻求更多咧就系非美国供应商咧出口市场，咁可能央行嘅喺个嘅叫做举债方面咧，可能都系一个额外嘅因素啦，未必系主要嘅因素啦，咁即系其实 讲到最尾都系讲个稳定性嘅啫。咁啊 ，Stephen 其实因为 Chapman 呢一个雪糕公司咧，我亦都揾咗少少资料，原来加拿大有不少嘅企业咧，其实都一直做紧呢一种 reshoring 或者佢哋叫做喺个策略上咧，就系避免啊系依赖某一个嘅国家嘅供应嘅，例如话大嘅上市公司一粒罗啦，Canadian Tire 啦，我哋明。

0: 系船公司喺外地运嚟嘅，而未必一定系全部喺美国上嚟嘅。咁呢样嘢佢哋已经系好似话将嗰个供应链咧就多元化咗啦。Maple Leaf 系主要系卖猪肉嘅制品啦，咁咧佢哋经基本上喺个贸易战里面咧系有个风险存在嘅，就系、是、譬如好似佢哋嗰个猪肉嘅饲料方面啦，或者你个制造方面嘅成本都会增加咗啦。但系基本上佢哋嗰个所谓 Made in Canada 呢样嘢咧，旧阵时就系好似只不过喺包装上面一个产地嘅标签咧，但系而家嚟讲咧，好多时就系、是、如果你去买嗰样嘢嗰时候，你就会睇下有冇 Made in Canada 先至买。好似前几日我去 supermarket 买嘢，我都系嘅。如果 produce in USA 咧，我都系有第二个谂法，可唔可以揾到一样系 Made in Canada 嘅嘢嚟到取代佢咁样咧？好似你话 Lululemon 啊、Canada Goose 啊呢啲基本上系加拿大公司，但系佢哋本身咧就系一个全世界嘅品牌嚟讲。Lululemon 比较特别少少咧，就系、是、因为佢虽然好多货品都系亚洲做，但系佢个主要市场都喺美国嘅，咁所以变咗佢哋转型嗰时候咧，最初系会有啲问题存在啦。Canada Goose 本身咧，佢自己咧基本上应该能够保留到系加拿大制造呢个咁嘅情形出现啦，咁所以变咗佢哋嘅影响咧就反为唔系。太大啦，咁所以即系每一间唔同嘅公司，加拿大就公司都有佢自己一套方法嚟到开始慢慢转型，而唔即系希望唔能够全部依赖住一个国家嚟到供应，或者甚至系市场方面都系咁讲。
1: 咁啊，头先讲嘅即系几间即系大型嘅企业啊，甚至乎系上市公司啦，其实佢哋有一定嘅谂法啦。咁啊，当然啦，要去为咗股东嘅着想啦，要 maximize 佢哋嘅 profit 啦。咁啊，同时间咧亦都考虑到现在嘅 geopolitics 啊、地缘嘅政治啊，同埋咧就是、其他情绪啊、民粹嘅主义咧，都会咧有一啲嘅考量噶。咁啊，当然啦，佢哋做生意啊，都系以生意嘅角度为主啦。咁但系某程度上啦，其实加拿大政府咧，对于今次嘅贸易战咧，早一段时间。其实总理卡尼咧，亦都系公布咗一啲嘅支援嘅方案噶，而唔系净话一刀切制枪头向外。咁但系咧，对于里边加拿大嘅企业咧，就不闻不问。咁啊 ，Stephen 其实可唔可以分享一下咁啊？现在加拿大联邦政府其实喺个关税同埋呢个贸易战嘅问题上边，对于本地嘅企业啊，有啲咩嘅帮助咧，同埋支持咧？
0: 其实联邦政府咧有一个系 tariff fighting 嘅 grant 咧，基本上咧就如果你入去，佢叫做 trade impact program。咁嗰方面呢，佢大概而家撥咗50億就係加幣呢，就係嚟要幫助唔同嘅企業呢嚟到即係使到關税呢個影響盡量減少嘅。咁基本上係從借錢啊，或者 credit 啊，或者融資啊，甚至你話喺員工方面嘅支持啊嚟到有幫助嘅。咁呢其實呢個 grant 呢應該雖然唔係好多企業知道，但係大部分加拿大嗰啲大公司呢都已经系即系有对呢个 grant 例有申请系存在噶啦。
1: 剩翻少少时间啦，两分钟到咁啊。Stephen 其实即系整件事，我哋都话要投入嘅社会啦。咁啊，作为华人啦，咁啊，对于咧就系、是、关税可能会话啊，好似联邦嘅层面离开我好远嘅一个地方嚟噶。咁但系成件事最终咧就系、是、入嚟下流。嗰、那个即系下游嘅时候，佢哋去到零售呢一个位置或者你买嘢嘅时候咧，就会嗡嗡声啦。因为点解咧？就啲嘢贵晒啦，收入又唔高啦，通胀啦 ，cost of living 啊等等。我哋华人应该值得关注啲咩？同埋点样喺我哋自己普罗大众嘅角度里边做一啲倡议嘅工作，甚至乎可能喺购买嘅时候多一种嘅思考咧。
0: 咁呢个关税方面嘢咧，就对于普通一个家庭嚟讲，当然会受影响。甚至你话而家最直接嘅影响就好多啲物价咧都不断咁上升啊，甚至你话房屋啊、利率啊方面都会有一定嘅影响存在噶啦。咁但系呢样嘢嚟讲咧，就虽然可能会即系喺就业呢方面咧，有啲人系会冇咗个工作嘅失业工作，但系亦都唔好忘记，如果我哋能够encourage 个制造业咧系更加蓬勃嘅话呢，咁可能会有新嘅工作出现㗎喇。譬如你一间新嘅工厂需要多啲技术人员啊、工程师啊、物流啊，甚至到维修方面、包装方面嘅工作呢，亦都会系即係会多咗好多出嚟。所以其实喺制造业方面呢，系一个机会嚟讲啊，唔系未必一定系完全唔好㗎。
1: 因为咧就系贸易战啦、关税呢一个问题，美国同加拿大咧而家都可以话系非常之企得硬嘅，咁啊，但系期望咧双方都会揾到一啲嘅共识。不过咧喺整体嘅发展里边咧，我哋都明白咁啊，例如一间Chapman's 嘅 ice cream，佢哋咧都会做一啲改变嘅策略，勿忘初心。但系我哋中国人讲一句，穷则变，变则通，一定咧揾到出路嘅。或者咧，我哋将来睇下其他嘅业界会唔会咧系。

0: 塔加里的周一到周五像是按了快进键，但周六早上能不能慢下来？
1: 与其刷手机看别人的生活，不如听听自己身边的故事。这里没有长篇大论，只有街坊邻居的热点话题，只有这个周末去哪儿逛的本地盛事，还有藏在社区里奇奇怪怪可爱的小故事。
0: 记住这个时间，每个周六早上十点打开 FM94.7 国语节目家人有约， Kevin 我就在这里。

本江户时代浮世绘大师国色不斋的一幅名为《雪中美人图属山人赞手绘美人图》，在东京一场拍卖会上面以超过6亿2000万日元，接合超过560万加元的高价成交，是不斋作品至今以来最高的成交价。作品在他50几岁那时创作，这幅画长大约98公分，阔大约34公分，描绘一位花魁攞住把遮企在雪地的姿态，并附有江户时代后期狂歌作者属山人一首诗。得标者是贩卖家居用品等零售商宜得利。角色不斋本名是时太郎，他多才多艺，作品涉猎版画、水墨、染画、图书插画等等，其中以浮世绘、富岳36景同埋出版幅度达到64年嘅不斋漫画最具代表性。不斋系1760年出生于江户，即系而家嘅东京一个平民家庭。后嚟就由幕府磨镜师中岛伊势收养，佢嘅童年就喺中岛嘅屋企成长。自6岁以嚟就中意描绘各种事物。不斋青少年时期改名铁藏，进入租书铺入边做信使。期间学习大量笔画繁复的汉字，打好良好学问的基础。14岁嗰阵就进入版画印刷社担任学徒，19岁就已经成为卓越的雕师。在1778年，不斋由印刷社辞职，改拜入绘师成串春章门下习艺。成串春章是以绘画歌舞伎演员的浮世绘闻名绘师。门生都是以春字为画号，知名弟子有春好、春英、春潮等等，形成圣川派。不斋在拜入圣川门下1年左右就以春郎为名出道。在1794年不斋离开圣川派，1年之后就承袭表屋派，画号是中里，一度自称是不斋中里。他发表作品为新，一直去到1798年就自立门户，进入独立创作时期，画号改为不斋神正。去到1805年，46岁的不斋在画号之前增添了画姓角色，正式自称角色不斋。在不斋时期，他专注读本插画，读本即是长篇小说。这段期间不斋画了接近200册读本插画，统计张数高达1400幅，确立不斋长久不衰的人气基础。在1849年，不斋在浅草寺一

0: 个自愿嘅临时居所逝世，终年88岁。在2000年，美国杂志《生活》将葛饰不斋列入百位世界千禧名人，赞扬他一生都力求进步，想办法令自己的画作更加完美。
1: Authorized by Alberta's Voice, albertasvoice.ca. Stay in Canada. No to the nine.
2: 大市民将医疗、教育和社会服务的问题归咎于移民，但造成今日的局面是大市民政府的决策造成的，不应该怪罪移民，不要被政客找移民做代罪羔羊。大市民政府必须为自己的决策负责。在10月19号请投票留在加拿大 Say No 反对第一条至第九条的公投议题。
3: Work First Alberta 可以帮你改写你的故事，我们有各种培训和资源，帮求职者找到有意义的工作，也可以帮雇主找到合适的人才，这样更多亚省散民就可以展开长远稳定的事业，而雇主亦可以请到真正需要的熟练员工。即刻上 workfirstalberta.ca 了解详情。以上信息由亚省政府提供。

0: 的音乐元宇宙体验 MetaFan，Let's Go！
1: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MetaFan。咁啊，同大家讲声呢个 Happy Thanksgiving 先啦。咁啊，今日系呢个感恩节，感恩呢样嘢系真系好好嘅。啊，当我哋咧懂得去感恩嘅话咧，即系生活都系快乐多啲嘅。有时候咧，可能一啲好难接受嘅嘢，你只要揾出当中一啲可以感恩到嘅嘢咧，你可以某程度上硬食少少，咁可以慢慢慢慢消化，即系唔会话哇一嘢撞击埋你咧，接受唔到。咁但系当然啦，呢、这个好似系被动式嘅感恩，但如果你能够主动式嘅感恩嘅话咧，咁系啦，每一样嘢你都会睇到佢美嘅一面、好嘅一面、快乐嘅一面。咁所以系咯，感恩节啦，大家多啲去感恩啦，感恩生活啦，感恩我哋工作又好，或者学校都好，或者感恩我哋现状嘅嘢都好，太多嘢。俾我哋去 explore 下，咁我都好感恩嘅，好似係琴日啦，咁去咗睇呢个 ASPA 嘅演唱会呀，都係非常开心嘅嘢。咁稍后同大家又分享下自己嘅一啲可以去尝试下感恩嘅地方。好，冇你咁多，听首 ASPA 先啦。

啱听嚟就 Aspa 嘅歌曲叫做 Live My Life。大家听啲好啊，好有力量嘅作品先。继续我哋有许人 ，Wait a second。

啊，同大家早啲讲定我哋今个星期做啲咩先。咁可能今日我唔知分唔分享得晒关于我哋嘅 ASPA 演唱会啊，有机会可能讲埋听日。咁今个星期我会做一个嘅组合，即系唔系组合主题啦，两人嘅主题啊。咁因为嚟紧咧，吴业坤啊同埋谭嘉仪会喺我哋呢度本地开一个嘅 concert 啦。咁所以我哋今个星期咧会听坤哥同埋嘉仪嘅作品嘅，咁大家都可以透过 WhatsApp send 嗰啲歌入嚟排下佢，听下。

我哋星期四五点玩法啦，听一首先啦，之后就开始进入我哋嘅主题，话好多嘢讲啊，讲到我觉得我可以开三集，但系唔好拖咁耐。头先我哋有许奕嘅 Wait a Second 啊，继续 A Real A Real。

0: 本广告是由 Our Alberta Advantage 付费播出，该组织反对所有公投议题，并支持亚盏留在加拿大。查询 ouralbertaadvantage.ca。 10月19号亚盏将举行历来最大规模的投票，由选民决定亚盏是否脱离加拿大成为独立国家。请投反对票，反对分离，反对歧视，反对失去工作，反对加税，反对失去退休金，反对反对反对。记得10月19日投反对票。
1: 亚省人一直以身为加拿大人而骄傲，留在加拿大亚省的前景先会更强，分离会重创亚省经济，赶走投资，分裂国家。亚省公投的九条问题更会破坏加拿大人的共同价值，所以相信加拿大未来的亚省人一定要投票。10月13至17号是提前投票，10月19号是公投日，请投票守护加拿大，向九项公投议题说不。本广告由 Alberta NDP Caucus 亚省新民主党党团付费。
2: 数字人生 Number 解码，究竟你给的 Number 会解封边首的歌曲密码？即场开箱盲盒音乐，
3: 今天都是继续一些盲盒。

数字入嚟嘅，四位数字 send 入嚟啦。咁啊，大家都系啦，继续可以 send 一啲嘅谭嘉怡同埋坤哥嘅歌入嚟啊，放我哋今日星期嘅呢个二人篇啊，音乐篇。好啦，咁讲讲少少关于 Aspa 呢样嘢之前咧，其实今日我一起身咧就见到有一个嘅 post， 呢个 post 好得意，佢话叫slap an idiot day， 即系打一个侧边你觉得佢蠢蠢地嘅人啊嘅日子啊。咁我睇到一个 Hello Kitty 嘅 meme 嚟嘅，咁再睇清楚啲，发现都唔系今日嘅，11月10号先至系啊。点解做咗咁多嘅？可能会唔会佢系 read 到我脑里边谂嘅嘢咧？所以就突然间整呢一个 meme 图出嚟。好啦，咁我哋开始讲下关于 Aspa 啦。咁 Aspa 咧，咁啲听众话唔系太过认识佢啦。其实佢都系而家一个即系当打非常之红嘅一对女团啦。咁啊，有人问我好唔好睇，其实我都系只可以讲真系好睇，诶，震撼当下。因为记得上年咧都有位我香港嘅一位朋友同我分享，嗰阵时佢睇过佢之前 Aspa 嘅早期一个tour， 咁啊，佢话对比今次呢个咧，今次呢个更加好睇。咁我冇得做对比啦，我只可以借我朋友把口里面分享呢样嘢。咁啊，如果你话自己在于，因为我坐呢个摇滚区啦。咁喺呢个台下边，虽然摇滚区嘅啫，佢今次呢啲摇滚区咧都系有凳坐嘅，咁但系呢凳咧，其实坐喺摇滚区啲人咧，其实去到某个位会企起身嘅啦，即系坐即系起起，需要嘅企一企，咁啊影佢要影嘅嘢，睇佢要睇嘅嘢，感受佢要感受嘅嘢，咁啊音乐啊舞台啊灯光啊，咁同埋其实四位嘅即系四位嘅女仔啦吓，咁佢哋都系真系出尽全力嘅，有两位仲系喺之前嘅两站其实系抱恙病过，所以其实咧其中一样嘢值得真系感恩嘅就系未真系睇之前咧，都担心啊会唔会少咁一两个咧？咁如果咁讲就好似好唔抵啊！咁但系咧，如果讲即系 in overall 成个气氛、成个场啲人又系满嘅嗱，我所下边睇嘅真系满嘅，唔知大家如果有份睇嘅话，你嘅感觉系点样咧？所以如果你话舞台各样嘅真系100分，系好好睇嘅。是不是就是这样讲完呢未啊，我们都要播一下我们的盲盒数字先。首先我们有编号9394 Jerry 神奇女侠。

编号9394有 J. Airy 神奇女侠。好，开多个 number 先。编号4343。咁佢冇讲第一页、第二页啊。之前嘅第一页咧，我哋有自己嘅内箱听过啦。放下第二首啊，第二页嘅，由呢对叫做 Roddy Roddy。系啦，开开呢个盲盒，有佢哋嘅作品。

佢的名字叫做 Roddy Roddy 啊，呢首歌名叫做《荒芜之旅》，编号4343，几好 feel 啊！好，听广告客户信息之后，转头翻嚟继续再分享。

0: 呢一句说话，你会唔会有啲共鸣咧？
1: 即系咪我哋香港人注定系要做过客嘅咧？
0: 大家好，我系陈嘉燕。今个星期四嘅嘉燕茶室，我嘅粤阳专访，佢系电影《风继续吹》嘅导演。导演吴晓东同制作团队花咗四年时间走访多个寻求庇护嘅难民真实故事。50岁之后转向电影创作嘅历程，人生嘅下半场未必只系守住已经有嘅成就，亦都可以重新探索另一种可能。
2: 我必须要全力以赴，即系叫做义无反顾去拍好佢咯。
0: 唔理你而家身处何方。只要你曾经在时代的风浪之中感到迷茫，这一股风会吹入你的心坎里面的？
2: 暂时来讲，我出席了20几场的 Q&A， 即很多观众都是讲他们怎样、有共鸣啊，有触动啊，这样。我都觉得很安慰啊。
0: 今个星期四朝早10:03，嘉燕茶室粤阳专访，导演吴晓东，电影《风继续吹》。从新闻镜头到光影世界的心路历程。

0: 这空气，
1: 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
0: 始终照亮你。
2: 社会观点，迈向新里程。逢星期二和星期四朝早9:30改为现场直播，我黄伟聪，
3: 还有我黄欣平，继续就大家关心的社会议题搜罗各方观点，令社区的声音更加能够被听见。
2: 敬请留意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部制作的社会观点。
4: 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47 现正成聘全职行政助理，应征者必须能操流利英语、广东话及普通话，懂电脑操作，有团队合作精神及沟通能力。工作包括处理日常行政事务，负责员工假期及休假记录，与会计部密切合作，协助广告系统及准备合同等文件。有兴趣人士可将履历尽快电邮 Human Resources Director career@fm947.com career@fm947.com 查询403-717-1940。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5: 即场开箱，盲盒音乐，
6: 盲盒音乐。系啦，咁啊，头先先讲咗部分啦，即系讲紧我对于个 concert 嘅感觉，我觉得系好正嘅。因为我即系自己咧睇几次呢啲咁样嘅啊韩团咧，我都系即系中意嗰种感受。即系其实全部我都系睇啊睇 floor 啊，即系同你外边睇系另外一种嘅玩法嘅。咁啊，所以啊，我今次咧，我哋都系买啲 floor 嚟睇嘅。咁可能贵啲啲，但系咧，我觉得呢啲都系即系一，可能真系一生一次嘅啫。即系对于每一队团队嚟讲，团队嚟讲，我会系咁谂啦。咁啊，其实琴日都发现到，其实好多朋友都系有去睇咯。

如果冇个手带就真係直接掰嗨都冇得掰喎。咁究竟发生咩事情呢？点解旁边嘅人又有啲礼物啦、啊、又有条带呀、啊、我哋冇嘅呢？

啦，继续抽下啦，先啊，呢个系编号8023，我记得印象之前有曾经播过嘅，咁啊，佢系冯希瑜，歌名叫做 For You。

Japan. Hello? Hey. 哦，新翻咗几件有士多啤梨同 cream 嘅大褛啊。嗯，唔使啦，唔该。我而家有肉蒲、honey 同埋老抽。

0: 新莫文蔚。编号1728有妇女新知。
1: 加拿大中文电台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
2: 周一到周五的下午3点到4点，早早下班的你是不是已经在回家路上？还是刚刚接了孩子，准备要送他去兴趣班？又或者你正在自由自在地享受午后时光？虽然我猜不到你在做什么，但是欢迎你加入我的影音风暴。
3: 没什么大愿望，没有什么事要干，
2: 我们可以一起听听新歌老歌，聊聊轻松的话题。哦，对了，你也可以点歌呢。我是简颖，周一到周五下午的3点到

逢星期六 FM 九四七，晚上十一点之星河夜雨，主持人王建安与歌手艺人和音乐与您零距离的接触，透过音乐故事、大碟乐评、歌手访问，最直接的感动来自于最真诚的分享。星河夜雨星期六晚上十一点，与您有一个在夜空的约会。

0: 每朝早起身，佢都会用最新嘅新闻资讯、天气交通情报同好听嘅音乐，丰富你嘅早上。
1: Hello， 加拿大嘅朋友，大家好，我系 Mira 嘅 Anson Lau。
2: Hello， 大家好，我系 K 谢安琪。
3: 大家好，我系 Mira 嘅 Ian 陈卓贤。
0: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八点新闻简报后，
2: 记住听实由卢子俊主持。

0: 由卢子俊主持的《阳光进发》。
1: 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Fit 一世，
2: 系啦 ，Fit 一世又翻嚟啦。如果大家想知多啲有关运动保健同埋促进全人健康嘅知识同埋方法，咁就唔好错过由我 Bonnie 李本利响逢星期二下昼1:02为大家主持嘅 Fit 一世，约定你啦。
3: 佢系一位摩登时尚、大方优雅嘅 Elegant Lady。
4: 佢嘅嘉宾系嚟自不同领域嘅专家。
5: 每个星期六 FM94.7 下昼4:00至5:00 ，Debra Moore 会喺摩登迪宝拿同大家开心 share， 仲会同嘉宾分享不同话题。
6: I'm Debra， see you on Saturday。
3: 元宇宙 Chris Metafan
7: 系啦，头先就正如讲到啦，我哋已经睇完晒整个 Aspac 嘅演唱会，非常高涨。但系在于因为我哋买嗰个咧系一个 VIP 啦，咁啊系有得去有一个 high buy section 嘅。咁啊完咗之后咧，其实咧我哋就要去某个位置就坐低嘅，因为有人已经攞举定牌仔嘅，你喺呢啲嘅就过嚟呢度坐啦咁样。咁我哋初初就坐定定啦，但我哋就开始发现周围嗰啲人咧，啊佢哋颈又揽住一条带，手上边又攞咗一袋黑色嘅嘢，啊黑色。之外呢有搭嘢咁样。咁我记得我即係出发即係睇呢一个 show 之前都知道我哋其实应该有啲嘢攞嘅，因为我哋唔係普通 tier 啊。我哋都系一个 VIP， 但又未去到 top tier， 因为 top tier 就好近啦，我哋係远啲啲。但係都系有呢啲咁样嘅礼物送返俾即係呢啲咁样嘅 VIP 啦。咁但係呢我哋冇喎，又冇手帶喎，冇手帶就冇得 high buy 㗎喇，咁真系返屋企㗎喎。咁呢个时间呢我哋就要同个工作人员讲啦。咁当时 B 先生呢就去搵个工作人员点算呢，工作人员即刻就话俾我哋听，啊你去嗰度问下攞条手带，如果唔系一阵就拜咁样噶啦。咁我哋即刻就奔跑咧去嗰个嘅客服位置啦。去到第一个咧，嗰个女士就话，佢俾我哋个感觉就系、是、sorry， 真系冇帮唔到你。跟住就叫我指我哋去第二笪地方啦，真系去嗰个所谓客服啦。去到客服咧就有个男士嘅，咁男士我哋讲完我哋嘅状况之后，我哋想要条手带同埋我哋嗰啲好似有啲礼物咁嘢嘅，咁同佢讲之后话，佢咧就攞张纸仔上边就写住咗个 text 号码，一个电话号码，个电话号码就话嗱你 text 佢啦，睇下点样攞你要攞嘅嘢啦。佢好冷静噶，啊呢、這个哥哥好冷静。咁我哋咧三个咧就大家都攞个手机 text 佢，睇下边个收到先。当我哋发呢个信息嗰阵时候，其实我哋都等咗大概可能8至10分钟，距离11点可能仲有大概系20分钟嘅时间，但都未收到啊，个心已经着急啦。咁点算呢？但系去到最尾可能好似系唔知搭10到，好似真系收到 text message。咁嗰个人就叫我哋去某地方攞条手带，咁我哋即刻又奔跑去个位置度攞翻条手带，咁之后又奔跑翻去一开始我哋坐低低个位置嗰度，就低低地咁样就坐喺低啦，咁啊等待啦。中途里边我都谂下，啊其实我哋真系可能要。即又开始排队啦，开始又倾下偈咁样，开始其实我唔系要投诉咧，我哋完全收唔到任何指令点做攞呢啲嘢。

0: 最尾啊，当然啦，我哋都系咧，因为已经最尾咧，我哋收到个短信啊嘛，咁啊就系去到某个女仔嗰度，佢手上面成袋手带啊，我哋对眼发晒光咁样，我哋就系需要呢条手带去完成最尾嗰部分，可以同佢哋去 high bye 啦。咁啊，但系即系其实咧，见嗰幕咧都值得一讲嘅，即系话简单嚟讲，我哋系有。即係可以，其實大概可能有你當米半距離到啦，咁啊同佢哋經過行過水流式嘅咋，你會感覺上好似有四個娃娃企咗喺度同你哋揮手，你成條隊就係咁行，慢慢慢慢行，慢慢慢慢行咁樣。咁啊有少少怪怪地，因為可能嗰啲燈光咧，感覺上就好似係四個公仔咁樣咯。咁但係呢一 part 我哋完成咗，但係正如頭先所講，我哋應該要投訴。但是去到有个位置，我们又发现我们又应该投不到数。为什么呢？今天应该没时间讲，我们听完成了这个故事。听说你就麦浚龙的编号6150、啊、从此世界多了一分钟。
1: 我是 Eason 陈奕迅，跟着陈静 Tracy 一起吹吹风，听听歌，聊聊天。
2: 每周六早上9点到10点，吹吹音乐风，好歌不间断。陈静 Tracy 陪你好好听歌。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吹吹音乐风，这里有经典，有流行，还有让你感动的歌曲。我是 Eason 陈奕迅。
3: Chris Meta Fan。
0: 卖住个关子先啦，系啦，我哋正谂住一边排队一边倾偈一边讲笑，有个位置我哋就谂住投诉，冇理由噶嘛，冇指令嘅，我哋简直系一扎盲头乌蝇咁样入到嚟，咁啊就排队咁各样啊，咁但系去到有个位置我哋又打消咗呢个念头，有原因嘅，咁啊听日先讲埋佢啦，将呢个成为我哋 part two。有时是这样的嘛，我们讲故仔就去到有个位置就要 hook 下 hook 住大家先。是啦，想知道，但我说这个 hook 正啊，因为呢你听日听埋我讲之后呢，是啦，这个进程进一程啊，他仲可以在他们的节目里面再补充，是吧，大家就可以从多角度睇返呢个故仔发生咩事啊，好正啊呢、这个铺词啊。Anyway， 今个星期我哋有谭嘉仪同埋坤哥，咁我哋1、2、3、4都应该系会有嘉仪同埋坤哥嘅歌出现啊。咁大家 hold 住个情绪先，我哋听下大家揭晓。我哋而家听听嘉仪嘅作品先啦、啊。

祖父母一起享用炸鱼薯条。至于 BC 保守党临时党领 Lon Dawson 杜朗恩表示，自己今年在温哥华与竞选义工一起度过感恩节，未能回到位于 Williams Lake 的家中与家人团聚。他说，往年感恩节通常会有吃不完的火鸡，以及一家人聚首一堂。本地选举消息方面，温哥华市府表示，上周六共有27,748人参与提前投票，是2022年提前投票第三天投票人数的两倍，投票人数再创新高。市府表示，已经有超过74,000名选民提前投票，总投票人数已经超过2022年提前投票的总人数。选民反映前往票站非常便捷。最后一天提前投票是10月13号，正式选举日是10月17号。另外，29名列治文市议员候选人出席由非牟利机构 Richmond Property Reduction Coalition 举办的辩论会，在会上被提到无家可归者问题，候选人 Carol Day 就表示，市府一直要求省府处理露宿者营地问题，并指出市府会运用警力以及外展工作者等资源来应对。Karen Novel Pazzuto 认为，续租无家可归者临时房屋 Astor Place 是一项错误决定，并指加强向营运机构施压，要求对方履行责任。同时 Vincent Lee 就表示，希望加强 Astor Place 的相关服务计划，协助住户逐步过渡至其他居住安排。艾沃赫及 Thomas Long 都认为，吸毒应视为公共健康问题。艾沃赫就主张与卫生部门合作，采取应对措施。房屋问题上，候选人 Laura Gulandis 认为，只靠私人发展商提供可负担房屋并没有效。Kiva Plitch 则指出，私人市场未必能满足无障碍房屋等需求。Kenny Chu 赵锦荣则认为，只靠市府无法解决房屋问题，联邦政府和省府必须参与。整场辩论已经上载至非牟利机构的 YouTube 频道。列治文选民将在10月17号选出新一届市长、8名市议员以及7名学务委员。省选消息方面， BC 保守党临时党领 Lon Dawson 今天公布渡轮改革方案，承诺如果上台将会推出 BC 渡轮宪章，为服务可靠性、准时率、运载能力、票价以及客户服务订立标准。该宪章将会要求 BC 渡轮管理层为达标情况负责，并精简董事会的重复架构，让更多资源用于渡轮服务而非行政开支。保守党也将与联邦政府磋商，争取 BC 省在联邦渡轮服务的拨款。保守党也承诺在主要航线和码头提供可靠的 WiFi 服务，计划将引入私人企业采购程序，不会因此增加票价或纳税人的负担。另外，新民主党党领 David B. 尹大卫也公布渡轮服务竞选承诺，计划在 Horseshoe Bay、 Chilandel 以及 Vestville、 Little River 两条航线预留 12% 的提前预约名额给阳光海岸居民，其中 10% 名额可以在航班开出前四天内预定，另外 2% 则预留至开航前24小时，让居民更容易安排出行，避免名额全部被度假的旅客预定。新民主党又表示，会与 BC 渡轮公司及其他依赖渡轮的社区合作，改善预约制度以及先到先得航线的安排。至于 BC 绿党党领 Emily Lowen 表示， BC 省有能力营运更多渡轮，只是资金安排欠缺可持续性，加上服务延误持续，令渡轮服务受到忽视。Emily Lowen 表示，将会争取联邦政府增加拨款，并在本地建造以及维修船只，支持工会职位，同时扩建码头设施以及规划电动渡轮。尹大卫、杜朗恩和 Emily Lowen 将会在10月14号参与电视直播党领辩论，该活动距离10月24号的省选投票日只有10天。国际新

0: 闻。
1: 今年诺贝尔奖最后一项奖项经济学奖揭晓，有两名美国经济学家获得，分别是83岁的史坦福大学教授霍尔以及71岁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伍德福德，以表扬他们的研究为宏观经济稳定政策奠定微观经济基础。瑞典皇家科学院指出，他们创设的宏观经济模型显著提高实施宏观稳定政策的能力，基于这些模型适时采取财政和货币政策措施，可以平抑经济波动。他们的研究成果新凯恩斯主义模型不再以通胀、产出和消费等宏观经济变数的关系为基础，而是基于从下而上的微观经济学，通过理解众多家庭和企业的行为如何影响整体经济来保持经济稳定。委员会表示，这些模型能解释和量化稳定政策如何影响商业周期，易于套用在家庭和企业面临的不同情况，目前已被世界各地的央行和财政部采用，更有效地应用重大经济危机。在新冠疫情和近年的能源危机期间就发挥了重大作用，将经济衰退和高通胀的持续时间明显缩短，不用再陷入1930年代的大萧条。他们俩将分享122万美元的奖金。沙特阿拉伯与也门胡塞武装继续互相攻击，沙特官方传媒表示，沙特部队以就胡塞武装袭击他们机场作出回应。胡塞武装就表示，首都萨那地区遭受空袭，造成一死12人受伤。之前沙特首都雅德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连续第二天受到攻击，客运大楼起火，最少一人死亡，11人受伤。而在前一天的袭击中，一名印度籍伤者伤重不治，令死亡人数增至13人，超过300人受伤。利雅得国际机场延长关闭，所有航班暂停升降，大批旅客受阻。民航部门又证实，位于东部达曼市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也受袭。有旅客表示，有航班要折返登机口，职员安排乘客下飞机并撤离机场。飞行数据网站显示，机场的航班升降量大减。另外，据报第二大城市吉达的机场也受袭，数百个航班取消和延误。胡塞武装承认向沙特多个机场和沙特阿美两个能源设施发动多次导弹及无人机攻击，再次警告所有航空公司和旅客切勿使用沙特的机场和领空。胡塞武装又指，沙特在过去24小时也对也门发动了124次袭击，包括首都萨那国际机场以及开往塔伊兹省前线增援的部队，造成数十名胡塞武装成员伤亡，警告如果沙特持续攻击将面临更坏的情况，胡塞武装将做出强硬和对等程度的回击。受袭击威胁影响，利雅得的学校全面关闭，改为网上授课直到周四，但当地两个大型能源国际会议如常在周日举行。英国首相贝安德表示，已确认评估皇家空军菲尔福德基地上月的怀疑恐怖威胁极有可能由伊朗策划协调，几乎肯定是由伊斯兰革命卫队指使。他在国会发言时指，英方绝不容忍领土上出现这类威胁，将严厉打击伊朗利用犯罪网络的行为，动用一切权力锁定这些网络和资金来源，并实施进一步制裁，限制伊朗及革命卫队危害英国的能力。英国就基地疑似恐袭威胁制裁两名伊朗人。英国外相文利宾表示，外交部周一传召伊朗驻英国大使穆萨维，表明绝不容忍在英国领土做出威胁，批评伊朗持续试图通过犯罪网络、代理组织及国家支持的恶意活动破坏英国安全，强调不能接受。英方同时宣布制裁两名伊朗人，包括反间谍行动负责人，指控他们代表伊朗政权协调或参与敌对活动。穆萨维断然否认英方的指控，强调伊朗与事件无关，呼吁英方拿出证据，否则应避免做出毫无根据的指责，但他也指伊朗愿意与英方合作调查事件。另外，英美加澳法德等29国发表联合声明，认同英方说法，认定伊朗与事件有关，以最强烈措辞谴责伊朗实施致命袭击、纵火、破坏网络攻击及其他混合行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指，自从美国总统川普周日声称俄乌同意能源停火后，乌方已避免攻击俄罗斯的能源设施，但俄方没有停止，包括袭击哈尔科夫一座发电厂、一座天然气生产设施以及一个加油站，乌方感到非常震惊。泽连斯基周一通过视像向波兰华沙安全论坛发言，并接受美国获释新闻访问，指乌方准备遵守能源停火，视之为

0: 结束战事的良好开端，但他不肯定俄罗斯总统普京是否已经准备好停火。泽连斯基又在反驳川普的说法，强调是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而推高柴油价格，并非乌方攻击俄罗斯能源设施造成。他又强调，当乌克兰处于战争时期，不可能举行大选，但如果能全面停火60天，他愿意为此做出努力。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也指，没有看到俄罗斯会遵守停火协议，而在没有停火下，现在并非乌克兰举行大选的时机。以色列北部靠近黎巴嫩边境的拉米姆山脊地区发生爆炸，当地急救部门表示，造成一名14岁男学生死亡，另有24人受伤，其中多人伤势严重。爆炸在当地星期一发生，以色列传媒报道，伤者中有学生和教师，事发时他们在区内一个景点附近徒步旅行。有关地区遍布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冲突遗留的爆炸装置，以色列军方表示，爆炸装置很可能是真主党未爆炸的集束弹药。初步调查认为，一名学生徒步的时候发现一枚集束弹药后放入背包，不久后就发生爆炸。警察总长表示，将考虑是否暂停学校到有关地区旅行。
1: 中国新闻，
0: 当地10月9号举办的2026北京养老服务行业发展四季青论坛上，北京卫老实验室正式揭牌成立。北京广播电视台记者报道，
2: 平台整合首都顶尖社会资源，构建全方位全链条的养老创新生态，为首都智慧养老高质量发展提供核心支撑。海量资源汇聚的背后是养老数字化转型的迫切需求。当前智慧养老发展中最大瓶颈在于社老数据分散割裂，各主体各自为战，数据无法互通共享，导致人工智能养老、智慧照护等新技术难以精准落地，无法形成科学可靠的养老服务决策。针对这一行业难题，北京创新搭建统一平台，推动全域社老数据归集融合。北京市民政局一级巡视员李红斌告诉记者，
3: 把不同企业不同产品的数据，希望他们因为有共同的数据标准，他们能连通形成共同的这样一个数据集。因此这个时候需要建立一个平台，让政产学研用都在这个平台上，来服务于我们这样一个数据的共同应用，来推动人工智能在这个方面的切实的落地。同时在这过程当中，光技术去投放引用，没人敢用是不行的，因此要给它创造场景，要推出场景，让这些新兴的技术能在场景的应用当中，在它的摔打磨合当中，真正符合我们老年群体养老服务的真正的需要。
2: 新技术想要真正惠及老人，离不开真实场景的打磨验证。北京卫老实验室创新平台加场景模式，主动开放居家、社区、机构各类养老应用场景，让前沿技术在真实养老场景中迭代优化，适配老人真实需求。同时平台贯穿上下游产业链，串联芯片研发、平台搭建、终端应用全环节，持续降低智慧养老技术成本与使用门槛，让智慧养老更加普惠可持续，真正解决老年人生活中的实际困难。如何探索适配中国本土的养老模式，实现养老服务系统化升级，是当前老龄工作的重要课题。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清华五道口养老金融50人论坛秘书长董克用表示，北京卫老实验室的成立补齐了养老领域系统创新的空白，通过政策、科研、产业、实践多方联动，打造出可落地、可复制、可推广的首都养老创新样板。
0: 沙特阿拉伯利亚德国际机场连日受胡塞武装攻势造成损毁，延长关闭，所有航班暂停升降，大批旅客受阻。中国使馆再次提醒，有乘坐飞机出行计划的旅客与航空公司保持密切联系，以免影响行程。打算到沙特转机的中国公民慎重考虑当前沙特航空情况。在当地的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务必加强安全意识，密切关注局势发展。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记者会表示，中方对有关袭击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表示谴责，中方一贯反对针对平民和民用设施的袭击，呼吁有关方面避免采取导致地区紧张局势升级的行动，通过对话谈判解决分歧和争端，早日实现地区和平与稳定。
1: 台湾新闻，
0: 国民党高雄市议会党团多名议员当地12号召开记者会，揭发民进党高雄市长参选人赖瑞龙幼教业后援会。

0: 姓会长经营的幼儿园有多达16项不当管教争议。中广记者报道。
1: 国民党高雄市议会党团12号召开记者会，炮轰民进党高雄市长参选人赖瑞龙幼教业后援会的余姓会长经营的幼儿园半年内发生16件不当管教的情形。市议员邱宇轩进一步指出，他109年接获多名家长陈情，痛斥这间幼儿园的虐儿行为。
2: 他有16项的不当管教的行为，言语羞辱儿童，笨，没脑袋，不用脑，拉扯儿童的头发，用腰带捆绑幼童。他说这个是哆啦 A 梦的手，禁止上厕所，导致多名幼童失禁，影响膀胱，造成膀胱受伤。我很想问赖荣委员，你是支持这样子的虐待吗？你是支持这样子的不当管教吗？
1: 党团书记长白乔英认为，用这样的人担任后援会的会长，对曾经被虐待及不当管教的孩子跟家长来说，无疑是二次伤害。对此，赖瑞龙竞选总部下午发布新闻稿回应表示，坚持儿虐零容忍的立场，强调孩子的安全跟权益绝对是第一优先。目前这名余姓会长已经向总部请辞会长的职务。记者温兰奎高雄报道。
0: 高雄市三名区一名两岁女童当地8号疑似坠楼，被送医院抢救，第二天伤重不治，疑似遭到虐待，通报了警方和市府社会局。中广记者报道。
1: 高雄市这对涉嫌虐待两岁女儿致死以及虐待一岁儿子受伤的父母熊姓男子和邓姓女子，高雄地检署检察官讯问之后认定夫妇俩共同涉犯故意对儿童犯伤害以及对未满7岁之幼童妨害发育罪嫌，向法院申请羁押获准。目前一岁男童还住院治疗，他们还有一个7岁的女儿已经交由社会局紧急安置。外界关心这一起严重的虐童案，市府社会局之前是否接到通报？社会局长蔡婉芬12号受访时做了说明。
3: 因为其实他们是近期才搬来高雄，他们不是原本就住在高雄，所以我们的这个记录里面，我们的确是没有看到这个他们有这个通报的。
1: 高雄市长陈其迈也做了回应。
4: 各县市他的通报数都增加，因为大家都鼓励通报，但是成案数呢是呈现一个下降的趋势，这个在各县市大概都一样。
1: 陈其迈举最近5年6都儿虐事件比较，指出高雄市有15件，新北市7件，桃园14件，台中市则有18件。他表示高雄市开始推动6岁以下儿童身心及安全评估计划，对于高风险家庭本来是3个月访查一次，将提高频率为每个月查访一次。记者温兰奎高雄报道。
0: 最后来关注天气，预计明天晴间多云，最高15度，最低11度，降雨几率30%。星期三有雨，最高15度，最低8度，降雨几率70%。感谢您收听本节新闻，我是黄耀明，祝您晚安。
5: 秋意浓，最适合吃美食。Burnaby Mountain Riverway Clubhouse 和全新装修的 Mintara 餐厅隆重推出秋日3道菜套餐，每款主菜还搭配海鲜，只要54块。前菜任选沙拉或海鲜浓汤，主菜有纽约牛排或香煎红鳟鱼，还搭配扇贝或珍宝大虾。现在奢华一点，只需要加5块，升级龙虾尾，最后以精致甜点为晚餐画上完美句点，马上电邮到 foodatburnaby.ca 定位吧。
6: ISU 短道速滑世界巡回赛温哥华站10月24至25号登陆 Pacific Coliseum。
5: 今年赛事跨越3个州份、7个城市，世界顶尖选手高速竞逐，赛果随时逆转，
6: 选手们全力争夺奖牌、积分和年度最高荣誉。
5: 除了紧张刺激的赛事，现场还有 DJ 音乐和灯光表演，
6: 感受心跳加速 Feel the Rush。快到 shorttrackvancouver.com 购票。快来为加拿大、中国和其他超过30支队伍打气，亲身感受冰上的速度与激情。
7: 你上次问我那件重要的事儿，我去了解了。
8: 你说关于提前规划这件事？
7: 对啊，今年重阳节 Dignity Memorial 10月17日在本拿比海景纪念园和南素里永多利纪念园，及18日在本拿比科什兰纪念园和南素里永多利纪念园举行开放日，是个好机会了解一下。
8: 开放日首50个家庭还有大红包、乳猪席及其他丰富礼品，数量有限，送完即止。
7: 今年重阳节，科士兰海景永多利纪念园全新地段隆重推出福位预售折扣高达20%，查询或预约604-328-6079。科士兰本拿比3789 Royal Oak Avenue， 海景本拿比4000 Imperial Street， 永多利南素里14831-28 Avenue。The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有少量条款限制。
8: 想家居装修得心应手，来10月15至18号的 Vancouver Fall Home Show 吧，有上百位家居装修达人参加，包括 Sarah Baumler 等。

0: 逛一下，找找灵感，实现家居大改造。快上 VancouverForHomeShow.com 吧。
1: 列治文 OpenRoad Lexus 年度最大促销活动开始啦，只限四天，尊享高达1500元额外优惠，包括 Trade-in 置换补贴，一年免费汽油或指定车款冬季轮胎补贴，另外还有500元延长保修优惠，以及500元 Lexus 配件优惠。最棒的是，您不需要是 Lexus 车主，所有客人均可享这次优惠，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2: 我是 OpenRoad 雷克萨斯的销售 Stacy 杨，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位于列治文汽车城的雷克萨斯展厅。
3: The Break 午夜大清销继续疯狂，把握机会，准备好你温馨的家，随时迎接贵客。沙发和组合式沙发最高省1000元，咖啡桌低至7折，壁炉、电视柜、睡房和饭厅家具低至75折，买得多，省得越多，家电折扣高达1000元。冰球赛季开始，大荧幕电视也有精彩优惠，最多省1000元，50寸以上还有免费本地送货，有条件限制，请到店内查询。The Break 为你省更多。
4: 您对未来一定有自己的想法，无论是想改善居住空间住得更舒服，还是想为房屋增值， Carpool Direct 都能更快帮你实现。我们拥有最专业经验丰富的团队，为您提供最合适的资金方案。如果您有8万、28万甚至280万，您会怎样运用呢？我们的团队随时准备为您服务。今天的致电604-430-1498，让我们一起把您的想法变成现实吧。
3: 九九重阳最适合登高望远，也是为将来做打算的好时机。华丽墓园诚邀您10月18日莅临素里72 Avenue 14644号参加开放日活动，将有专业顾问讲解预先计划的好处，还有高达85折与最长4年免息分期优惠。立即致电604-227-8828或到 doublenineValleyview.ca 了解更多，优惠有条款限制。
5: 在你开车之前，请你想清楚。
6: 在卑诗省，每年平均有300人死于交通意外，当中超过20%是醉酒驾驶。本省已严厉打击酒后驾驶，司机和汽车将被扣押，停牌最多90天，罚款最高4060元。及汽车保费将会提升，
5: 所以在喝酒之前，请预先计划好，切勿酒后驾驶。以上讯息是由加拿大中文电台带给你。

0: 講得好。
1: 第一，第三年，姻緣好不好？一人一路之上辛苦啦，孤王特悲宴席，一人平安。

人真好走量。

今日孤伴是仇人。

0: 恩人，你当之无愧的。
1: 万非我。
0: 怎啊？
1: 我有话讲啊。
0: 哦，你我之间有话直说都无妨噶。
1: 我怕万岁，你被。

0: 咁慢，你就算系错骂孤王、屈打孤王，朕也不会怪罪于你。
1: 咁小女子说风犯上呢？
0: 打骂都无罪，大话欺言又何罪之有呢？
1: 此话当真，
0: 君无欺言。
1: 万岁，你可知我是谁人？
0: 你咪就系孤王嘅救命恩人咯。
1: 万岁。

讲孤我就认真看啊我。孤认真睇你似天上玉女。真玉女，年那轻五里，梨花带雨貌，木子出水无惧。

0: 知道啦。
1: 万岁，你如何知道啊？
2: 当年你是借物取名，所以孤王才命你暴群为政，作大旗啊嘛。
1: 万岁，小女子实在没有救驾之恩。
2: 恩人，你真会开玩笑啦。无下落，即半幅为匹，又是从何而来？

0: 是谁你快重杀之来
1: 呀爸家父名字叫爹爹、
0: 啊、
1: 都有眼耳和口鼻
0: 无名犯上金族当诛啊
2: 你攻落去。

万岁呀，万岁！他

0: 一嚟扶恩人下去安寝。
1: 又是恩人？
0: 你说话点正孤王也算是朕的恩人啊。

0: 气魂振奋，
1: 来
0: 群丑激奔，
1: 丑激奔当好生机，
2: 喊兵满身
0: 凑庆达
2: 走，
0: 吾王中同于你，你却从哪里找来一个美貌女子冒充孤王的救命恩人呢？啊！
2: 启奏万岁，那女子是朕可愿送来的特臣，谨遵圣谕，查到姓名标记，还有半幅围裙作证，一看不差。
0: 真假不分，你还说不差？
2: 臣愿重去镇海，以保前策。
0: 什么？你办事不了，不用去了，孤王自有安排。

0: 玉女半瘫半透嘅言未尽，因人他借云借月把声吹呀、啊！啊，韩将军在，徐姑未复出巡，朕可开去？
1: 万岁，陛臣殿后犬霸之怒，无需惊动圣驾。

王少昏君，因将仇报绝人啊。全明先生为我写。

0: 请问老人家，这里可是庄家村？
1: 正是庄家村，不知先生要找谁人呢？
0: 不瞒老人家，在下奉康王之命，接庄部群武女进宫受赏。
1: 奇怪了，刚才有个七字先生，也是奉康王之命来接我家女儿，还为我写状鸣冤。
0: 哦，仲替你写状鸣冤，状纸呢？
1: 嗱，你睇，状词，状词。
0: 好好好好好好。

0: 咒万岁，镇海县城有三户人家姓贾，有女儿的只有贾之源一户。
1: 贾之源一户，
2: 哦，张斌
1: 在，
2: 速派快马回京，带来贾玉女，并传吏部尚书随即五天之后到明州府审案。
0: 遵旨。

0: 雷而进攻一月近啊！
1: 未获佳音，受杀人。
0: 空吉都未卜，心有愧啊！
1: 揾个七字先生查底吉，
0: 咁耐都未嚟嘅，揾唔揾到？
2: 吃这行饭已经有十个年头了。
0: 哇，有十个年头的了。哎呀，张半仙的确是九品大名的。
2: 耳听为虚，眼见为实，灵不灵，当场一试，准不准，过后便知啊。老爷夫人，请啊。
3: Thank you.

0: 咁係叫恩慈咩？
1: 點解啊？
0: 哦，呢、這個係大口之恩，就可含可分，禍福吉凶，變化無窮啊！係，老爺夫人到底想問啲咩事咧？又
2: 兒女之事嘅，
0: 哦，係兒女之事，恩字，恩字拆開就係一人口，唔得。一人口，哎呀，好啊，哎呀，
1: 俾你吓死我啊！
0: 老爷嘅鸿福真少有啊，只生一个独女，千夫艾楼，一十九岁，好年华，佢不住在家。
3: 请再插我去，
0: 再插。
3: 错，请再插。
0: 而将恩字拆开来拼啊嘛，好大。

0: 放心，金殿之上你还需坐得小心啊！
1: 天德，再插落去，
0: 再插，好，再插。
2: 啊，坐，
0: 请。请问老爷夫人，贾家一共有几多人口啊？你又
1: 一家三口，
2: 最近女儿啊进了京城啊，
0: 三丈一字内参公，大字就三画嘅，而家系三去一，三去一，哎呀！高士，
2: 喂，有冇上？
0: 喂，先生
2: 啊，先生啊，头先讲得好地地嘅，点解唔走啊？
0: 书难直说，高士。
1: 哎呀，有乜嘢唔讲得啊？重金求字，直讲。
2: 我夫人讲咗话要重金求地，咁你咪直讲无妨啦吓，讲啦，有问题啊？讲得啦，
0: 重金求地，
2: 重金求地，我夫人讲咗，
0: 讲咗算数，好啦。

0: 燕兵曹
1: 操，
0: 这是曹范龙的那曹，于是君王我难为曹，
1: 满心伤心的我。
2: 又不用这
1: 样怕，
2: 所谓魔有术就道有法，好人怕恶鬼，恶鬼又怕菩萨，只有

0: 要极女反装素群正要一十九岁喎、啊。
1: 总算揾到啦，
2: 先生，总算揾到乜嘢呀？
1: 我系话老爷夫人总算揾到只替罪羊啦。
2: 先生，女反如何替身？请详细赐教啊！
1: 魔法嘅通多变幻，还需看上偷而行啊！
2: 哦，先生，你仲会睇相？
1: 你知道吗？我系测字兼卜相啊嘛。

0: 有一番太医生
1: 知道
0: 先生请
2: 请请
3: 哎呀，老爷夫人，此行万万不可，触犯门法就非同小可。
4: 哎呀，先生，你也只会测字体上者，官场之事，懂什么啊？正所谓啊，天高皇帝远啊，故得什么门法不法，在镇海院内啊，老夫讲的就是王法啊。还有那个金鱼太太讲的，也是王法。愿我如此，
0: 忠心如此。先生，请
2: 告辞，
4: 告。

0: 生命。
1: 哎呀，这人啊，先生帮忙好啊，因甚要拉人？一个解嘅，不怕。

0: 故人，
1: 请先生出去。
0: 故人，请你抬起头嚟睇下我呢个七字先生啦。
1: 我要你马上走啊！
0: 臭脾气要改，火气话少讲，掟烂个招牌啊！要赔噶，
1: 你是边个？
0: 姑娘，我就是当年的壮士啊！
1: 壮士？
0: 哎呀，姑娘，我就是帮我，是现在的大宋

佢幸於手。

0: 早上六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早晨，由梁兆坚报道新闻。本省三大政党党领今日会出席大温贸易局举办的活动，进行竞选宣传。

0: 雙軌執業制度導致亞省的醫療體系和其他表現優異的省份，包括歐洲多個省份的醫療體系保持一致。亞省公投提前投票。蔡慧涵報導。
1: 亞省是否應該脫離加拿大的公投，下星期一10月19日舉行，而今日起一年四日是提前投票期。亞省省民在公投中要回答10條問題，頭9條問題集中在移民政策以及是加拿大憲法，第10條是最具爭議的問題，省民要回答是否想亞省留在加拿大，抑或就著脫離加拿大進行具有約束力的第二次公投。亞省選舉局之前說預期公投的投票率會破紀錄，當局預期會在下星期二公投日的第二日公布結果。
0: 國際新聞方面，韓聯社報導，南韓仁川市一間大型超市發生持刀傷人事件，增至八人受傷，其中一人心臟驟停，涉嫌行兇男子被捕。報導說事件在當地時間下午兩點前發生，消防部門接報仁川市南洞區一間超市發生持刀傷人事件，當局正在調查事件具體經過。英國首相貝安德說，空軍基地上月發生的重大安全事件幾乎可以肯定是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所為。香港電台張子欣報導。
2: 英国首相贝安德当地星期一在国会下议院表示，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附近上个月发生的重大安全事件极有可能由伊朗协调策划，几乎可以肯定是由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英方绝不容忍有关威胁发生在英国领土，将动用一切手段严厉打击伊朗有关犯罪网络及资金来源，并实施进一步制裁，限制伊朗危害英国的能力。英方宣布制裁两名伊朗籍人士，指两人协助或参与敌对活动，包括革命卫队反间谍行动负责人巴兹金迪，冻结他们的资产及禁止入境英国。外相文纳宾说，已经就伊朗持续展开的恶意活动正式召见伊朗驻英国大使，提出严正交涉。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同日同文纳宾通电话，讨论继续合作，确保美国在英国的资产安全。英美又联同法德等近30个国家的外交部发表声明，认可英方就事件的认定，谴责伊朗对他们及伙伴发动暴力袭击。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英国就事件对伊朗的指控毫无根据，说英国在未提供确凿证据的情况下，只凭极有可能和几乎可以肯定等措辞，就将伊朗与所谓安全事件联系起来。声明又说，英国企图利用相关指控来到逃避他们参与美伊对伊侵略的责任。
0: 香港新闻方面，恒地和长实都说对香港商业物业市场恢复有信心。香港电台罗伟浩报道。
3: 恒基地产旗下的中环海滨项目 Central Yachts 第一期预计在明年开望，七成的写字楼楼面已经获投资管理公司简佳资本承租，其余的写字楼面积仍然在度洽谈。至于30万尺的零售空间，首个租户是知名设计师开设的个人品牌。主席李嘉诚说，相信其余的租户很快可以对外公布。他形容市场反应热烈和令人鼓舞，他亦都唔擔心利率上升會影響招租。
4: 我都係樂觀嘅，譬如講 The Henderson 為例啦，除咗有金融機構啊，亦都有零售啊，亦都有唔同種類嘅租户啊，就唔係淨係得金融機構咯。而 Central Yard 感覺上好似係金融機構佔咗大數咁咯，咁但其實喺我哋洽談入面咧，都有唔同其他嘅機構啊，做科技啊，都好有興趣去傾緊嘅。
3: 長實集團執行董事趙國雄亦都相信，本港嘅商用物業市道將會慢慢。
5: 商業樓宇來講依然間都有一定的壓力，但是隨著香港經濟的恢復來講，我想商業地產都會慢慢會恢復的。譬如長江中心二期在年初的時候來講，我們的出租率都是一半多一點，現在來講去到差不多租滿八成幾九成了。
3: 他又認為住宅樓市已經見底，他對住宅市場相當有信心，集团在元朗的新项目预计短期内会上再售楼书。对于旗下的观塘安达臣道住宅发展项目，部分结构的钢筋未有依照建筑物条例标准安装的事

0: 件。赵国雄重申，考虑到时间性和成本效益方面，认为拆卸三栋楼宇是正确的选择。
1: 新闻报道完毕。
2: 晨光天气，
3: 今晚你早晨，温哥华咧今日主要系密云嘅，最高气温跌到14度，今日嘅紫外光指数咧最高有2，落雨机会咧系有30%，日出时间会喺早上嘅7:30，日落嘅时间咧就会喺晚上嘅6:26，晚间都会多云啦，系有骤雨，最低气温11度，今晚嘅落雨机会有90%，听日星期三有骤雨，但系稍后转为天晴有阳光，最高气温跌到15度，听日嘅落雨机会都有40%，去到Thursday星期四咧，主要就系天晴咧有阳光，最高气温咧回暖去到18度添，落雨嘅机会只得10%。现时出边系吹紧13公里东风，室外气温6.5度，湿度系76%。至于加加利今日咧系有阳光，间中咧系密云，最高气温10度，晚间最低气温0度，今日嘅落雨机会有20%。现时加加利室外气温6.6度。

0: 活现温哥华何活权。
1: 早晨，早晨！10月13日星期二，欢迎你收听《晨光活现温哥华》。三日嘅感恩节长周末啊，过咗咯，啱啊！过呢三日咧，大家心情都非常之好啊，因为喺呢个秋季嘅时候咧，喺过去三日咧，仍然都有阳光好天气，一两日之间咧，亦都系非常之和暖咁啊。虽然已经系踏入秋季啦，咁啊，早晨咧同埋晚间点都系凉一啲噶啦，要开始咧着翻件厚啲嘅褛，咁啊，而迎接呢一个嘅秋冬季噶，为咗迎接秋冬季亦都要做好准备啦。之前都同大家提及过啦，譬如你嘅车要换呢一个四季胎或者雪胎啊，屋企啊摆定啲盐啊，如果屋企咧就系前面个前院咧系有好多嘅系地方咧系会咧冚好雪嘅话咧，都应该咧系要准备啲咧雪铲啊等等啦。咁啊，另外亦都要为咧自己嘅身体咧做好准备啊。流感季节咧而家已经咧系开始噶啦，身边都有好多嘅朋友咧都患上。上咗流感啊，咁啊，如果大家平时都每年系打流感针嘅话咧，都应该今日开始咧，好多嘅系呢一啲嘅药房咧，都有呢个流感针咧，系可以咧系打得到啦。咁大家可以咧去附近你哋嘅药房咧查询一下啦，或者咧系上网啦，年长啲嘅朋友都应该咧系接咗咧系通知去预约咧系打流感针，甚至可以打埋呢一个咧系 COVID 嘅系预防针咧都可以嘅。咁啊，为我哋秋冬季的健康是作好准备了。

0: 叶德娴嘅一首《飘》开始咗今早晨光活现温哥华，我系何活强喺度陪伴住你，系直至到早上嘅八点钟。
1: 一言激醒梦中人，
0: 保持开放嘅心态，无论环境好与坏，积极去应付挑战，从中学习同成长。
1: 一言激醒梦中人。
0: 今晚凌早晨，你系收听紧吉兰中文电台 FM 96.1。星期二嘅早上，晨光会演讲话，一连三日嘅长周末已经过咗啦，咁今日好多朋友都要开工啦，小朋友又要咧系翻学，大家都要收拾好咧系心情啦。不过咧都系难掩咧喺过去呢三日嗰种兴奋嘅心情，因为咧喺呢个秋季嘅时候，感恩节嘅期间都有咁好嘅天气啊，俾大家可以咧周围探索啦，同埋睇下呢啲嘅红叶啦、枫叶啦，哇，啲嘅颜色咧已经转得咧好靓啦，完完全全咧系踏入咧呢一个嘅秋季嘅景象啊！大家都应该咧可以去拥抱一下。咁啊，虽然咧环境部咧预测今日咧主要系密云，而且听日又可能会有雨，但系环境部预测咧去到星期四，甚至打后去到周末咧，都应该再有多翻啲咧系秋日嘅阳光嘅。

邓丽君歌曲《我只在乎你》，将节目时间带到嚟咧，系星期二嘅早上，温哥华时间六点搭四啦。听过邓丽君嘅歌曲之后咧，接住落嚟有王菲，歌曲名字叫做《多得他》。

0: 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 再由李兆坚报道新闻。BC 保守党话，新民主党党领尹大伟屋企人竟然能够获得每日10元托儿名额，情况令人感到震惊。尹大伟昨日在三角洲的活动中证实，他屋企人确实受惠于上述计划。保守党候选人 Margaret Duff 话，尹大伟年收入超过227,000，妻子是医生，而很多需要帮助的省民就无法获得上述托儿名额。尹大伟发出声明话，他孩子的托儿中心被指定为每日收费10元的托儿点，他屋企人向中心捐款，他们不需要这项折扣。安省多伦多一名女子6年前由高处堕下死亡的事件展开死因言讯。蔡慧娴报道。
2: 多伦多一名女子6年多前在有警员到场之后从高处堕下身亡事件，死因言讯定于今日开始进行。有乌克兰黑人和原住民血统的一名29岁女子，在2020年5月27日在警方奉召到场处理家庭纠纷报告的时候，从住宅单位露台堕下丧生。专责调查涉及警方而有平民死亡、重伤或者声称遭受性侵犯等个案的安省特别调查组调查之后确认，多伦多警方没有犯错，指案中女子当时是试图从自己的单位露台去到隔离另一个单位的露台。当局是在今年初宣布召开死因言讯，言讯预期为期14日，将会传召15名证人。
1: 国际新闻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他可能下月访问亚洲期间和北韩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会晤。特朗普下月18至19日会到中国深圳出席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他不排除直接和金正恩会晤的可能性，同时再向金正恩释出善意。他之前多次表明

0: 希望年内同金正恩会晤的意愿。韩联社话，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会成为北韩同美国领导人会晤的最有力契机。但是如果会晤城市地点会是在中国定是第三国，仍然是未知数。在香港，九龙同新界部分地区发生电压骤降，消防接获179宗被困升降机以及40宗火警钟鸣响报告。香港电台崔慧欣报道。
1: 九龙同新界部分地区下午发生电压骤降，消防处表示，截至下午三点，共接获179宗被困升降机和40宗火警钟鸣响报告，已经完成处理所有事故。消防处处理副消防总长容伟明说，事故导致四人不适，其中三人送院。
2: 分别都是来自四宗不同的个案的，主要都是有人被困升降机，当中没有去到医院那位的人士咧，就是因为我哋救援佢出嚟之后咧，其后佢系觉得系唔需要送院嘅。咁初初佢系有啲唔舒服嘅。咁其余嗰三位咧，最主要佢哋嘅伤势都系感觉到身体不适啦、气促啦。咁其中有一个咧，就我哋即时同时同佢处理嘅时候咧，都发觉佢有啲高血压嘅情况咁样样嘅。分别四位咧都系女士嚟嘅，由68岁至到71岁嘅。
1: 容伟明提到，事故期间陆续收到大量求助个案，需要调派额外资源应对。
2: 由于陆续收到市民大量嘅求助个案咧，我哋消防处亦都喺下午2:10启动咗处长指挥室，调派额外资源处理紧急事故。有啲个案咧，因为我哋会派咗其他区域嘅车辆咧去处理呢个事故啦，那个处理嘅时间咧系相对系会长咗少少嘅。就住火警钟鸣响事故咧，就最长嗰个个案系会有49分钟。运力嗰度咧，我哋都系大概个零钟头，一个钟头20分钟到啦。
1: 中电发言人表示，连接荔枝角至慈云山嘅一组40万伏特供电线路，下昼大约1:09录得短暂电压骤降，期间电力供应并冇中断。发言人话，电压骤降期间，部分客户可能遇到灯光转暗，又或者闪烁问题。一啲对电压改变较敏感嘅电力装置，或者会因启动保护装置而暂停运作。
0: 新闻报道完毕。
3: 晨光天气。
4: 晚安早晨，温哥华今日主要是默云的，最高的气温去到14度，今日的紫外光指数最高有2，落雨的机会今日是有30%，日出时间会在下个钟头的7:30，日落的时间就会在今晚6:26，晚间会多云有骤雨，最低气温11度，今晚的落雨机会有90%，明天星期三有骤雨，但稍后转为天晴有阳光，最高气温去到15度，落雨机会是少翻只得4%。而去到 Thursday 星期四，主要都是天晴有阳光，最高气温去到18度，落雨的机会是只得一成。现时出面吹紧13公里东风，室外气温有5度，湿度是76%。至于 Calgary 今日有阳光间中无云，最高气温10度，晚间最低气温是0度，今日的落雨机会有20%。现时卡加里室外气温有6度。
5: 961派台新势力
6: ，Hello 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6.1嘅听众，你哋好，我系 Kudos Slam， 我嘅最新单曲《附属蓝图》已经正式面世啦。没有得

今晚凌早晨，星期二早上温哥华时间6:37，加拿大咧今年嘅冬季咧会有机会出现罕见嘅叫做粉红色北极光吧。咁啊，最近嘅一项研究咧就话，全球最佳观赏地点咧就系喺Alberta 省阿伯达省，究竟喺边度？转头翻嚟同你咧系讲讲啦。

沙之曼陀罗唱歌，林峰温哥华早上咧系时间6:41啦，冇错。经常见到嘅北极光咧，多数都系从呈现呢个绿色啊，同埋紫蓝色啦，粉红色咧即系非常之咧系罕见嘅。2026年就被认为系过去10年来最有机会欣赏呢一种特殊颜色嘅极光嘅年份之一喎吓。咁啊，加拿大嘅太空总署 Canadian Space Agency 就解释啊，当高能粒子咧深入大气层啦，同咧系氮分子产生。

起相互作用的时候呢，就可能形成这个叫做粉红极光啦。咁啊，而冰岛的航空 Iceland Air 呢，就比较了呢8个国家，总共35个呢是极光的观赏地点啦，根据天空的黑暗程度啦，交通有几便利啦，这个呢极光的出现的机会啦，周边的景色啦，同埋拍摄到的粉红极光的鮮明程度呢，是作出这个评估。其中呢，加拿大呢就有五个地点是值得留意的。首先第一处呢，就是 Alberta 省亚省的这个马林湖，是 Marlin Lake 啦。位于 Jasper 的马林湖呢，就获评为2026年全球最佳粉红极光的观赏地点。研究分析呢，当地极光呢就的景象呢，是发现他们呈现呢鲜明的粉玫瑰粉红色，而且画面的主导色彩添，所以会特别是有利这个观赏极光的色彩和细节位的。而这个地方周围的山和岛屿亦都能够提供理想的摄影背景，当地有公路直达，所以都是非常之方便的。另外一处就是西北地区的 Palud Lake 前奏湖，这个是位于黄都镇 Yellowknife 附近的湖泊，是加拿大排名第二和全球的第四位的。另外一处可以看到这些这样特别的北极光呢，就是在亚省和西北地区的 Wood Buffalo National Park， 是伍德水牛国家公园。观赏较好的时间呢，就是由12月呢是去到明年的2月的。另外一次呢，就在玉空的地区叫做鱼湖 Fish Lake， 玉空的鱼湖呢拍摄到的极光呢是呈现是粉红色，色彩呢饱和度呢同样是达到 97% 的。观赏的季节一般都是8月至到呢是第二年的4月。最后一道地方呢，就是在缅省的 Churchill 啦，这个丘吉尔镇呢就研究去话呢，佢哋嘅极光呈现呢係较柔和同埋呢係淡紫玫瑰色嘅。咁啊，剛先讲嘅各地嘅地方啦，观赏嘅月份呢，一般呢都係观赏北极光嘅係好嘅季节啦，并非係粉红极光嘅具体出现嘅日期。咁实际呢能唔能够观赏到呢，都要是取自于太阳的活动啊、天气啊同埋夜空的能见度的。如果大家想了解多啲之外资料嘅话，都可以上到呢一个网站叫做 vitamagazine.com,vitamagazine.com 啦。

早晨，早晨。星期二温哥华时间6:48，温哥华今日主要是默云嘅，最高气温去到14度，落雨机会有30%，晚间会多云有骤雨，最低气温11度，落雨机会有90%。现时出边系吹紧13公里东风，室外气温有5度，湿度系76%。至于 Calgary 今日咧系有阳光，间中默云，最高气温10度，晚间最低气温0度，今日落雨机会有20%。至 Calgary 室外气温6摄氏6度。

0: 然后听过两首都是翻唱的作品，有方大同翻唱谷姐关谷英的狂潮，这一首就是林家谦翻唱是分离的每当变幻时。
1: 娱乐即日先，
0: 以共乐坛天后回应方在2003年10月30号病逝，他家人将骨灰低调安放在大屿山宝莲禅寺海会塔。今年10月10号回应方63岁冥寿当日，却惊爆7月中发现他骨灰是遭到偷走去的。而家属虽然已经是报警求助，但至今仍然是未有进展。早前是透过梅艳芳国际歌迷会社交平台发出紧急呼吁，希望能够尽快寻回骨灰，让他重新安息。梅艳芳的家人今日就事件发出了公开的声明。声明就说，鉴于近日网络和媒体出现大量误导性或者不实的消息，恐怕会严重影响到有线索的收集，所以特发声明以正视听。家属就说，案件已经在2026年的10月12号正式转交新界南总区重案组接手调查。他们呼吁公众就切勿作无谓的揣测，并且强调警方由始至终未将任何人列为嫌疑人。恳请各界保持理性，停止对个人或者团体进行抨击、公审或者恶意揣测，以免做出来好嘅係阻礙破案。聲明又話咧，目前嘅核心訴求係集中喺所有力量係搜集有用嘅資訊，並且全力配合重案組嘅調查，以期望咧係盡快尋回梅艷芳嘅骨灰，讓先人安寧嘅。咁基於咧係尊重司法嘅程序，案件喺嚴密嘅調查中咧係不便公開細節，並且咧亦都暫時係不便接受傳媒嘅訪問。家屬同時亦都呼籲曾經在過去幾個月在大嶼山、係寶蓮禪寺和海會塔一帶目擊可疑人士或者車輛啊，或者拍低相關行車記錄器即係車 cam 嘅片段嘅朋友市民咧，就即刻聯絡新界南重案組提供咧係線索，並且呼籲大眾不信謠、不傳謠。朱柏康今日出席是防騙影院的開幕暨首映禮的時候，透露曾經收到不少詐騙的電話，自己亦都雖然未曾受騙，但最擔心就是媽媽遇上騙局。首次參與 AI 製作演出的他就表示，早已預料到電影日後亦都會朝著這個方向發展，但始終認為真人演出是有他是獨到之處的。他就說會拭目以待，他相信人性化的

0: 部分是没办法被取代的。广合道早前在社交平台分享同女朋友到韩国旅游的甜蜜合照，朱柏康就表示并非刻意公开恋情，两人已经交往了一段的时间了，亦都从未刻意是避嫌的。身边有不少人早已经知情，你就说只是想在个纪念日留作纪念，没想到大家的反应是这么踊跃，在一个有纪念性的日子收到这么多人的留言，他们都非常之开心。提到哥哥朱柏谦的反应，朱柏康呢就笑言话，哥哥呢只是故作不知情呢同埋嬲啫，家人呢其实早已经见过女朋友㗎啦。被问及系唔系考虑再婚，佢就表示呢会顺其自然啦，亦都唔抗拒再婚。佢就对女朋友赞不绝口，对方好好啊，我哋相处得呢好舒服，简直系完美。如果满分系100分嘅话，系会有150分。许靖允 Angela 日前就首度挑战直播带货，咁即刻攞到咧系亮眼嘅成绩，喺开播期间已经咧好快咧系冲上嗰个平台一年一度嘅 camping 榜第三位，期间有品牌甚至咧系将当次直播嘅系库存嘅售罄啦，需要咧喺直播嘅尾段咧紧急咧系翻场补货噶。许靖允对呢一次嘅直播咧系带货系极为咧认真，而且亲力亲为，为咗咧从千几件嘅产品里边咧挑选出最适合介绍嘅货品咧，先后进行咗两次嘅选品啦，亦都耗时几个月嘅时间，最终咧精选出100件嘅产品咧系登场。经历咗长达6个钟头嘅首次实战咧，许靖允坦言就话准备过程咧远比想象之中辛苦，甚至比举行演唱会更加挑战啊！佢就话咧首次担任买手，先发现到过程咧系几疲累啦，由系筹备啦、开破咧至到咧完成咧，比举办演唱会更加难，连排舞亦都冇咁辛苦。举办3个钟头演唱会咧，系更换6套嘅服装，咁啊突然之间咧觉得非常之轻松，因为佢呢一次6个钟头嘅直播里边换咗10套嘅服装。期间仲要不停咁讲说话，平时咧举办演唱会嘅时候，导演会透过耳机咧不断提醒佢咧唔好讲咧太多，尽快咧系唱歌。呢一次咧就终于唔使咧系被催促，可以咧系畅所欲言啦。好啦，娱乐即系先就讲到呢一度啦，接住落嚟咧系有新闻报道。
1: 网罗天下，机遇全球。收音机唔喺身边唔紧要，透过加拿大中文电台升级版嘅网站同 Fairchild Radio 手机 App， 你就可以喺全球随时随地无间断收听 FM947 嘅精彩节目啦。
2: 要拥有健康又美丽嘅牙齿，就要由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开始。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提提你，而家系早上八点正。
3: 唉，点解连个苹果都咬唔开㗎？
1: 阿爸，等我带你去 London Square Dental 植牙啦。我知道佢哋做緊优惠，原本每隻3000蚊，而家只係需要2700蚊，包埋螺丝同埋牙冠添啦。
3: 哇，咁我整完咪可以放胆食好嘢？
1: 优惠需经医生评估，有少量条件。 London Square Dental 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免费咨询 403-291-4945 403-291-4945。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八点新闻简报。
1: 各位听众早晨，十月十三号星期二，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黄恩平报道一节亚省消息。亚省选民由今日星期二开始可以就亚省公投问题提前投票，选民由即日开始可以前往全省300多个投票站亲自投下神圣的一票。提前投票时间为今日至到今个星期六上午九点至到晚上八点，而正式投票日则定于10月19号，届时将会有超过1400个投票站开放。选民需要携带附有正确姓名、现居地址以及照片的两款政府签发文件，例如驾驶执照、公民卡、加拿大护照以及印有选民全名的水电账单等等。这次公投共有10条问题，涵盖移民政策、宪法改革以及最瞩目的第10条，关于询问亚省选民是否支持亚省继续留在加拿大。

0: 同埋各大团体都喺各地发表演讲，并举行催票集会。预料今个星期嘅催票活动同埋相关嘅集会将会非常密集，多位重量级嘅政界人士将会陆续登场，包括前亚省联合保守党党领肯尼。以及前新民主党党领洛特利将会在今日星期二在爱民顿同台为团结家国而发声。而在联邦层面，联邦保守党党领博礼治预计将会同亚省省长戴斯敏在今个星期五在卡加里发表讲话，呼吁选民支持亚省继续留在联邦体制。同时亚省反对党新民主党党领南斯亦都批评省长戴斯敏未有积极落实为团结家国的拉票承诺，批评甚至有其内阁成员在关键时刻出国旅游。戴斯敏则对此反驳，强调自己已经透过多场的演讲和活动明确表达刘家的立场。省政府亦都投入400万加元作为宣传推广之用。亚省公投的官方投票日期定于10月19号星期一举行。选举官员表示，第十题的分离问题将会在投票当晚优先点票，预计结果将会在第二日的清晨揭晓。其余九条问题结果预计将会在今个星期三前公布。三年前，卡加里市民 Paul Lavio 同埋 Dud Lavio 举办咗一个名为徒步筹款嘅活动，目的系喺每年嘅感恩节举行步行筹款，以支持卡加里嘅食物银行。今年已经是第三届徒步筹款活动，活动亦都在啱啱过去的感恩节顺利完成，亦都达到在短短三年内累积筹集到的善款达到110万加元。除了徒步筹款，现场还包括以捐献食物来填满车辆 Fill the Ford 的计划，藉此宣扬向社区募集捐赠食品的信息。卡加里食物银行的行政总裁 Melissa Fong 表示，这一笔110万加元的善款将会带来巨大的社会效益，可以转化为价值350万加元的食物送到求助者的冰箱和餐桌上。目前卡加里食物银行每日都会服务1000个家庭。 Melissa Fong 指出，随着食品价格飙升，例如火鸡价格一年内上升 10%， 红萝卜价格一年暴涨近70%，这一类大型捐款对于应对日后增长的需求至关重要。亚省森林及公园管理局的人员表示，目前正就一只犬只咬死雷鹿的事件进行调查。管理局的发言人表示，在 Canmore 市发现一只未有绑绳的狗只咬死了一只雷鹿。根据 Canmore 市官方发文显示，市政执法和社区的治安官员在到达现场时发现，当时有一名身穿黑色外套的女士带着怀疑肇事狗只离开现场。目前官方已经联系到涉事的狗主人，相关的事件仍在调查当中。Canmore 市政官员在最新的公告中提醒市民要依法为外出宠物绑上牵绳，并与野生动物保持一定的距离，达至同野生动物和谐共处。当局呼吁，如有任何人士有相关事件的信息，请致电 403-678-4244 与该市政执法部门联络。加拿大中文电台这一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
1: 每逢重要时刻，亚省省民都会团结一致，而即将举行的公投对我们尤其重要。公投可以俾亚省省民更自主掌握本省事务，包括由亚省而唔系渥太华委任法官，并且对能源、移民同社会服务有更大决策权。10月19号，请挺身而出，支持亚省喺团结一致嘅加拿大之内变得更强大、更自主。详情请浏览 albertareferendum2026.ca。本广告由亚省政府付费播出。
2: 想在卡加里东南区找一个一年四季都充满活力的社区， Seaton 一定啱你。你可以同邻居在户外滑冰场和滑冰径相聚，亦都可以去住客会所 The Brock 享用多元化的室内设施。附近仲有集购物、飲食和娱乐于一身的综合商业区，即上 theseatonexperience.com 探索由50几万起的理想新居。 Seaton 将都市便利和大自然生活完美联系。
3: 呢一句说话，你会唔会有啲共鸣呢？
4: 唔知系咪我哋香港人注定系要做过客嘅咧？
3: 大家好，我系陈嘉燕。今个星期四嘅嘉燕茶室，我嘅粤阳专访，佢系电影《风继续吹》嘅导演。 导演吴晓东同制作团队花了4年时间走访多个寻求庇护的难民真实故事。

0: 50岁之后转向电影创作的历程，人生的下半场未必只是守住已经有的成就，亦都可以重新探索另一种可能。
1: 我必须要全力以赴，即是叫做义无反顾 去拍好它。
0: 不理你现在身处何方，只要你曾经在时代的风浪之中感到迷茫，这一股风会吹入你的心坎里面的。
1: 暂时来讲，我出席那20几场的 Q&A 呢，即很多观众都是讲他们怎样有共鸣啊，有触动啊，这样。我都觉得很安慰啊。
0: 今个星期四朝早10:03，家宴茶室月阳专访，导演吴晓东，电影《风继续吹》，从新闻镜头到光影世界的心路历程。
2: 打通健康网络，介绍最新医学进程。健康新闻网，
3: 今个星期我讲下麻醉药同埋致幻剂。闻咗就会晕，有人摆布嘅迷魂烟系流传已久嘅谣传。迷魂烟喺物理同神方面都有限制。从医学角度嚟睇，麻醉药物的确能够令人失去意识，但需要足够嘅浓度、时间同埋密封空间里面使用。常用的吸入式麻醉剂第七匹款，所以在高浓度背对密封面罩的情况之下，持续吸入几分钟才能够生效。喷几口烟就能够几秒之内迷晕一个人，而喷烟剂本身不受影响，在开放空间里面根本无法之做到。这种药物通常带浓烈的气味，不可能在受害者毫无觉察情况之下通过空气传播生效。传言中迷魂烟可以控制神志，受害者会主动配合，目前仲未有一种气体药物能够做到。毒品或者迷幻剂或者能够令人陷入昏迷，但无法保持行动能力同埋控制心智。真正需要警惕嘅系经过口服嘅迷药，例如 GHB， 冇色冇味，混入酒精之后药效倍增，15到30分钟之内生效，可以导致昏迷同埋失去咗药物影响之后嘅记忆，俗称迷奸药。Scopolamine 喺哥伦比亚被称为恶魔的呼吸，服食之后意识模糊和顺从，被用来抢劫和性侵。这些药物必须吞服在体内先生效，并不是气体。预防措施包括在人多的地方饮品和食物不能够离开视线，拒绝百夫人给的食物和饮品，警觉异常的反应，有饮品饮了之后感觉到预期更加醉、头晕、作闷，应该立即停止饮用和立即求助。基本同行，互相照应，但必须是可靠的人。我是施明奇医生。
4: 又是打流感针的季节了，唐人街永安药房提醒大家，由10月19号开始，所有5岁或以上的省民都可以带同医疗卡直接去永安药房免费打流感疫苗，还可以查埋有乜嘢合资格的针未打，无需提前预约，非常方便。永安仲有肺炎20、蛇针等各种防疫针及药物，欢迎查询。永安药房在中央街216号，电话403-233-7788。有永安就永保安康。
5: Authorized by Alberta's Voice. AlbertasVoice.ca. Stay in Canada. No to the nine.
6: 大市民将医疗、教育同埋社会服务嘅问题归咎于移民，但造成今日嘅局面系大市民政府嘅决策造成嘅，唔应该怪罪移民，唔好俾政客揾移民做代罪羔羊。大市民政府必须为自己嘅决策负责。喺10月19号，请投票留喺加拿大。Say No， 反对第一条至第九条的公投议题。
7: 优质无忧无虑的退休生活由 Crow for Living 怡景楼开始。怡景楼坐落市中心唐人街，面向公河，环境宁静舒适。我们提供独立或辅助式生活房间，贴心照顾每位长者及住客的不同需求。食中餐，讲中文，专业团队全天候关怀。有兴趣人士请致电403-290-1088、290-1088预约参观。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47 现正诚聘全职行政助理，应征者必须能操流利英语、广东话及普通话，懂电脑操作，有团队合作精神及沟通能力。工作包括处理日常行政事务，负责员工假期及休假记录，与会计部密切合作，协助广告系统及准备合同等文件。有兴趣人士可将

0: 阳光进发是由有永安就永保安康的唐人街永安药房，度假式生活家人式照料的 Crow for Living 怡景楼，爱护你的牙齿就由他开始的 London Square Dental Center 联合赞助播出。
1: Calgary 的朋友够钟起身啦，
2: 刷牙洗面啦，
3: 食早餐啦，
2: 出门口啦，
4: 新闻、天气、交通、生活资讯集于一身。
1: 你听紧嘅系 FM 94.7 加拿大中文电台。
4: 星期一至五朝早嘅 Morning Call 由阳光进发开始。
5: 早晨，早晨。星期二朝早啊，时间咧系8:13开始咧今日嘅阳光进发。好多唔同嘅资讯、新闻同埋音乐咧，将会逐一为你送上。首先嘅有佢，佢系莫海谦，

咗咧，乜个僆仔感恩节嘅长周末公众假期，今日咧要翻工翻学。唔知道咧，星期二你嘅心情又如何咧？

0: 咁食完一餐之后呢，今个礼拜呢继续呢係会攞啲肉出嚟呢去夹三文治啊，整沙律啦，嗰啲嘅骨呢可以呢熬汤，又或者呢去煲粥添啊。好，开始今朝早嘅节目，咁带俾你呢一首作品呢，呢一位嘅男歌手，我哋呢从小可以话呢睇住呢佢长大啊。当年呢佢参加呢就係残酷一丁啦，我哋叫佢做莫生啦，係呀，细个就唱容祖儿嘅习惯失恋。到过呢几年呢係成为呢香港方面嘅唱作歌手，咁佢个名字呢叫做莫海谦，有呢一首嘅新歌叫做 Blue Birds Fly。
1: 大家好，我是 Mirror 的 Ian 陈卓贤，逢星期一至五记得听实由卢子俊主持的阳光进发。
0: 早晨早晨，8:18，各位卡卡里的听众早晨啊。好快喽，五星期二嘅早上，今朝早呢都继续呢都几冻下，因为呢而家录到嘅室外气温呢唔只有零上嘅2度，相对湿度67%，咁吹緊呢每小时9公里嘅北风。今日唔係话呢好暖嘅啫，因为呢根据呢我哋加拿大嘅环境气象部门预料啦，咁今日呢会系大致天晴，间中有云，冇落雪冇落雨机会。不过呢晏昼嘅最高气温呢唔只系得10度，咁今晚最低3度。今日嘅紫外线指数咧系3，强度咧属于中等。日出时间朝早7:56，日落时间咧今晚嘅6:48。不过咧，相信咧过咗今日之后咧，嚟紧咧听日方面咧将会暖少少嘅。咁听日星期三大致天晴，最高会有18度，咁最低-2度。去到星期四咧，最高11度。星期五天晴，最高21度。至于咧今个周末咧喺星期六咧将会咧系阳光普照，最高咧会有18度，咁最低1度。不过咧，无论系卡卡里，又或者咧亚省其他唔同嘅城镇咧，今日咧都系比较冻为主嘅，唔好话咧俾个太阳啦，又或者晏昼咧见到个阳光咧压到你啊。爱文顿天晴，最高会有11度，最低4度。红龙市 Radier 天晴，最高10度，最低1度。南部嘅城市列必士天晴，最高11度，最低1度。咁至于咧，唔知道你咧会唔会都去到呢两个嘅国家公园？通常咧过咗感恩节之后，又或者我哋weekdays 呢个时间呢，比过去嘅暑假啦，又或者高峰时期呢，都会少咗游客嘅，会容易啲呢搵到一啲嘅泊车位啊。喺 Banff 天晴，最高9度，最低0度。咁即使拍呢今日呢会系天晴，最高呢会有11度，咁最低5度。接着在卡城的路面情况有两宗的交通意外，第一宗在南部的 DF Trail 的北行，近住就是东南的 130 Avenue 那里有宗两车相撞意外，在 DF Trail 的北行方向，近住东南的 130 Avenue 目前有宗两车相撞意外。好，另外也是东南的中央街甲2 Avenue 有两车相撞，在东南的中央街甲2 Avenue 有两车相撞。好，至于今天在东南的 9 Avenue 由五街开始一直去到八街的这一段路，另外就是西北区的14街北行由 8 Avenue 一直去到 20 Avenue 这一段路，这两个路段今天继续都会有整路的工程。早晨早晨，8:21，是啊，要同你讲声早晨先。我个名字叫做卢子俊。
2: 路过的街都有故事，同时听的歌都有意义，大概所有相爱的都有专用文字，在这冷酷世上。

感方面咧，近期咧一部嘅热播嘅电视剧集，每一晚咧都会见到有佢嘅出现。冇错，佢叫做 Jeffrey 啊，魏俊生有近期呢一首派台作品《已出之物》。

0: 一首咧近期嘅热播同埋咧上榜嘅作品，有魏晋生呢一首咧叫做《以出之物》。咁相信咧我呢个听众咧都知道咧，由今日开始系啊我哋咧亚省方面嘅公投。呢一个咧就系咧优先嘅投票，又或者我哋叫做 S fan polling 咧，今日开始咗噶啦。系冇错，我们全省咧有超过咧300个嘅票站咧，今日咧咪都会开放。咁当然咧，大家咧可以咧啊上到咧就系 elections.ab.ca 啦，呢一个咧就系咧亚省选举局嘅官方网站咧，去了解咧更加多咧关于咧就系票站嘅详情啦。咁不过咧，唔知道你咧啊有冇机会咧去过好多啲唔同嘅主题乐园啊？啊会唔会都中意玩过山车啊？不过如果玩下过山车有意外发生，你会点样呢？另外咧，知道咧今日咧香港方面嘅九龙同埋咧新界嘅部分地区咧，喺当地时间晏昼咧，亦都有大停电，咁导致咧有好多宗咧就系运 lift 嘅一啲咧事故。啊，到底点解会运 lift？ 点解会停电？转头翻嚟咧，逐一话俾你知啊！
1: 你会喺轻铁车厢同月台上见到我哋。
2: 唔好意思，呢班车系咪去 Somerset Bridal 活噶？
3: 系啊，搭呢一班就啱啦。
1: 喺巴士上面。
4: 我想那边有人需要帮手啊。
3: 好，多谢你告诉我，我即刻过去看看。
1: 在卡加里公共运输系统各处都有公车局治安人员随时为你提供协助，迅速应对突发情况。想了解他们怎样保障你的安全，请浏览 calgary.ca/transitsafety。
5: 鸟瞰社区，捉紧角度，社会观点搜罗社区议题，与你紧贴社区脉搏。逢星期二同星期四朝早9:15播出。社会观点是由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6: 本广告是由 Our Alberta Advantage 付费播出。该组织反对所有公投议题，并支持亚省留在加拿大。查询 ouralbertaadvantage.ca。10月19号亚省将举行历来最大规模的投票，由选民决定亚省是否脱离加拿大成为独立国家。请投反对票，反对分离，反对歧视，反对失去工作，反对加税，反对失去退休金，反对反对反对。记得10月19日投反对票。
7: 荣基话俾你知，而家嘅时间太。
0: 早晨，星期二朝早时间是8:27，目前的气温是摄氏零上2度，今日卡卡里大致天

0: 中有云，冇落雪，冇落雨机会。晏昼咧最高会有10度，今晚天清，最低3度。今日嘅紫外线指数系3，强度属于中等。听日星期三预料大致天晴，间中有云，最高18度，最低-2度。星期四展望天晴，最高11度，最低8度。
1: 荣记护理中心一直致力提供贴心护理服务，优质中式膳食及舒适居住环境。荣记村第一期将于今年10月正式启用，现正成聘过百名各职位员工，包括厨师以及膳食部助理等。详情请浏览官方网站 winky.org 或致电403-277-7433查询。
2: 呢一句说话，你会唔会有啲共鸣呢？
3: 即系咪我哋香港人注定系要做过客嘅咧？
2: 大家好，我是陈嘉燕。今个星期四的嘉燕茶室，我的月阳专访，他是电影《风继续吹》的导演。导演吴晓东和制作团队花了4年时间，走访多个寻求庇护的难民真实故事。50岁之后转向电影创作的历程，人生的下半场未必只是守住已经有的成就，亦都可以重新探索另一种可能。
4: 我必须要全力以赴，即是叫做义无反顾去拍好佢咯。
2: 唔理你而家身处何方，只要你曾经喺时代嘅风浪之中感到迷茫，呢一股风会吹入你嘅心坎里面嘅。
4: 暂时嚟讲，我出席嗰20几场嘅 Q&A 呢，即係好多观众都系讲佢哋点样有共鸣啊，有触动啊咁样。咁我都觉得好安慰啦。
2: 今个星期四朝早10:03。嘉燕茶室月阳专访，导演吴晓东，电影《风继续吹》，从新闻镜头到光影世界的心路历程。
5: Hello， 大家好，我是 Fiona 薛凯琪，逢星期一至五，记住听实由卢子俊主持的《阳光进发》啦。
1: 为你重点报道每日环球新闻资讯，阳光进发，新闻财经。

早晨，早晨，时间咧嚟到朝早嘅8:29。长周末公众假期过后，咁今日咧系星期二啊，系10月13日。咁直播室咧有我嘅出现，我嘅名字咧叫做卢子俊。相信咧，好多嘅听众咧都有机会咧去过咧好多啲唔同嘅主题乐园啊！我哋最熟悉嘅，如果嚟自香港嘅咧，当然咧有海洋公园啦，一啲国际性嘅有迪士尼啦，亦都咧有环球片场添啊！不过咧，唔知道你知唔知咧？咁其实北美洲咧有好多一啲咧就系主题乐园咧，都系集团性嘅，又或者咧呢一个集团咧叫做 Six Flags 啊，系六支旗嘅集团啦。喺北美洲、美国唔同嘅城市，又或者咧我哋加拿大嘅多伦多咧，其中呢一啲嘅主题乐园咧，都系辖下佢哋，又或者咧佢哋咧系叫做咧营运嘅。昨日方面咧有一宗唔开心嘅事件，因为咧喺美国嘅 Georgia 就系咧乔治亚州一个嘅主题乐园啦，喺昨日星期一咧有一部嘅过山车发生咗咧严重嘅事故，咁造成一人死亡，有好多人咧系受伤啊。你中唔中意玩咧？呢个过山车，有时我哋觉得咧，短短几分钟冇乜嘢嘅，去寻求一啲嘅刺激感啦。有啲嘅叫做咧，我哋叫做嘅过山车又好，又或者啲机动游戏都好咧，就系自负盈亏嘅。通常咧都要咧去签一啲嘅免责声明啦，又或者一啲叫做生死状啦。不过咧，讲翻呢一宗先，出事嘅咧就系位于咧亚特兰大市以北大约咧24公里呢一个咧叫做六旗乐园啦，就系 Six Flags 旗下一个嘅主题乐园啦。当局咧暂时冇公布到事故嘅原因，警方咧正系调查。不过咧网上咧咪都流传咗咧好多嘅片段啦。咁讲其中之一位嘅乘客啦，又或者咧入咗去咧呢一个咧主题乐园玩嘅游人啦，坐坐下呢一个过山车突然之间跌咗落嚟啊！乐园嘅发言人亦都表示，对事件咧系感深感咧系悲痛，会全力配合当地嘅政府咧系调查。嗱，唔知道你知唔知道啦？之前咧讲过呢一个六期嘅。

團 Six Flags 嘅集團咧，喺南亞加州，原來亦都有另外一個嘅主題樂園啦。咁以前咧，咪都涉及做好多宗，因為咧有遊客咧乘坐咗佢哋嘅過山車之後，導致咧有嚴重嘅腦震盪啊。咁所以咧，上個月咧，咪都已經咧係公布咧要關閉咗一個咧好出名嘅叫做 X2 嘅過山車。另外咧，多倫多方面亦都有個好大嘅主題公園，叫做 Canada Wonderland 啊。Wonderland 咧，尋日晏晝咧，咪都咧公布咗咧，佢哋咧係隨即亦都咧要暫停咧，佢哋咧喺 Wonderland 裏邊咧有兩個嘅過山車嘅設施咧，亦都咧係要暫停嘅運作嘅。接下来都有不同的国际消息，继续要跟你跟进。我们熟悉的中美洲的国家巴拿马，今天发生了六级的地震。欧洲的地中海地震中心说震源深度35公里。其实不单止今天的，原来在周末之前上个星期五，巴拿马已经有 7.7 级地震，之后在过去周末也录到有300多次的余震。地震造成几百座的房屋和设施损毁，当地政府咧咪都宣布咧，全国咧进入咧就系紧急状态。好多朋友咧去到韩国咧都中意咧去买嘢，除咗话咧食嘢、买护肤品之外咧，亦都中意咧行下咧当地嘅超级市场咧去买手信。喺呢一个咧就系仁川机场隔篱嘅仁川市，咁今日咧有一个咧好大型嘅超市咧，咁发生咗咧就系持刀伤人嘅事件。到目前为止有8个人受伤，其中咧一个咧系心脏停顿，涉嫌嘅行凶男子咧经已咧系被捕。转睇咧，香港方面今日嘅重要新闻啊，通常咧呢度我哋会少见啲嘅。不过咧，香港如果咧系你嘅原居地嘅话咧，我哋经常咧都会坐 lift 啊，嗰啲嘅升降机啊。以前有冇记得你有冇试过运过 lift 咧？即是话咧部 lift 突然之间咧卡住咗、停咗，咁之后咧你要揿个钟仔啦，之后咧你要咧去呼召啲人咧去救你出嚟啊！今日咧同一时间咧喺香港方面嘅九龙，仲有咧新界好多嘅地区咧，晏昼咧发生咗咧就系电压嘅骤降啊！香港时间咧直至到咧佢哋晏昼嘅3点钟，咁根据咧香港消防处嘅数字显示，哇！同一时间有179宗系啊运 lift 被困喺升降机，仲有咧40多宗咧系火警中咧唔明嘅报告、啊。有时都几惊噶，哇！成班人喺部 lift 里边，准备要翻屋企又好，又或者准备咧要上楼都好，突然之间停咗啊！处方话咧，事件当中咧有4个人因为咧运 lift 啦而感到唔舒服，包括咧就系气促啊。当中咧有3个人系清醒嘅，之后咧送院注意治理，全部咧都系女性，年龄咧介乎68至71岁。点解会有今次嘅事故发生呢？香港方面嘅中电啊，中电咧今日咧咪都有发言人表示，连接住香港荔枝角去到咧慈云山，有一组咧40万伏特嘅一个咧就系供电线路咧系断咗。香港方面咧晏昼嘅1:09录得咧有短暂嘅电压骤降啊，期间咧电力供应其实系有嘅，系冇中断到嘅。不过咧可能咧会遇到一啲唔同嘅情况，当中包括乜嘢咧？有部分嘅客户咧可能咧会遇到咧灯光突然之间转暗嘅情况。不过咧，如果你话咧坐 lift 嘅话咧，就会严重啲啦，因为咧对电压改变咧比较敏感嘅电力装置咧，突然之间咧会停啦，又或者突然之间咧会启动咗一个保护嘅装置啦，咁所以咧导致咧好多嘅升降机咧，咁当时咧都暂停咧系运作。跟住咧，同你咧睇下咧体育界方面嘅消息啊，唔知道你会唔会咧都有啲咧球星咧自己咧好喜欢啦，会追捧，甚至咧都想咧买下拥有下咧佢一啲咧就系咧球衣啊、波衫啊一啲唔同嘅纪念品啊，你会出几多钱去拍卖或者竞投嗰啲嘅纪念品呢？如果你话咧打篮球好叻嘅，离开咗我哋嘅咧有 Kobe Bryant 啦，另外一位咧嚟自90年代嘅，咁当然咧亦都系 NBA 嘅球星啊，米高佐敦啊，唔知道你记唔记得咧？当年咧喺1998年咧，当时嘅总冠军赛啦，着过嘅一件亲笔签名嘅波衫啦，今日咧以1400万嘅美金卖咗出去，创下咗咧篮球界纪念品有史以嚟咧最高嘅成交价。

根据咧呢一份嘅报道话，呢一次咧咪都系美国咧一间嘅拍卖公司以私营嘅方式咧促成咗咧今次嘅交易，而当中呢一位嘅秘密买家，原来咧嚟自咧就系迈阿密嘅美国迈阿密一名嘅房地产嘅投资者。接下来最后同你看看港股方面今日的情况。香港股市今日先跌后升，恒生指数早段低见 23,987 点，最终以全日的高位收市报 24,345 点，是上升了74点，主板成交金额1876亿元。金融股还有地产分类指数都升了 1%， 汇控和友邦保险升了 2%， 九龙仓置业和新地升了接近 2%，博彩股今日都做好，银河娱乐和金沙中国升了 3%， 另外新洲国际升了 4%， 是升幅最大的蓝筹股。早上8点38分一月份香港方面将会有他的演唱会，在启德方面的是容祖儿有这首新歌《阳光普照》。

0: 唱嚟自 Lam 有祖儿容祖儿嘅新歌，歌曲名字 Lam 叫做《阳光普照》啊！今日 Lam 卡卡嚟 Lam 都会阳光普照，好多阳光嘅啊！不过唔好咧俾太阳伯伯咧欺骗咗你，因为咧今日咧我哋最高嘅气温咧只有10度，咁今晚咧最低3度。诶，嚟紧听日星期三，卡卡嚟大致天晴，最高18度；喺星期四天晴，最高11度。诶，换言之咧，我哋嘅气温咧卡拉卡拉住啊！今日冻啲，听日又暖啲，去到咧星期四咧再次咧会冻翻落去。要留意住天气嘅转变，着多啲衫，唔好着凉啦。
1: 唉，点解连个苹果都咬唔开噶？
2: 阿爸，等我带你去 London Square Dental 植牙啦。我知道佢哋做紧优惠，原本每只3000蚊，而家只系需要2700蚊，包埋螺丝同埋牙冠添啦。

0: 哇，咁我整完咪可以放胆食好嘢？
1: 优惠需经医生评估，有少量条件。London Square Dental 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免费咨询4032914945 4032914945。
2: 交通消息。早晨，早晨，8:42，市内咧有两宗嘅交通意外。第一宗咧喺 Jeffrey Trail 嘅北行方向，近住东南嘅130 Avenue 嗰度咧有一宗两车相撞嘅交通事故。另外咧喺东南嘅中央街，近住咧就系22 Avenue 嘅路口啊，亦都有另外一宗嘅交通意外。行经以上呢两个路段，今朝早记住要小心，同埋咧忍让驾驶。
3: 亚省人一直以身为加拿大人而骄傲，留在加拿大亚省的前景先会更强，分离会重创亚省经济，赶走投资，分裂国家。亚省公投的9条问题更会破坏加拿大人的共同价值，所以相信加拿大未来的亚省人一定要投票。10月13至17号是提前投票，10月19号是公投日，请投票守护加拿大，向9项公投议题说不。本广告由 Alberta NDP Caucus 亚省新民主党党团付费。
4: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1:10，锁定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部制作的时事直击，世界动态清晰了解，每日同你捕捉同分析最新的家国以及环球重要新闻，深入探讨各级政府政策，掌握最热门的新闻话题。时事直击是由高尔牙托专科诊所、深深行花旗心专门店、永恒彩色印刷公司联合赞助播出。
1: 家姐，你去温哥华玩，记得去时代坊嘅新滋味饼店买几盒西饼面包翻嚟。上次爹哋旅行买过翻嚟，啲糕点好正，连发梦都想再食啊！
5: 嗯，你哋真系识食啦！温哥华同多伦多10多间新滋味嘅饼店，日日都排晒长龙。佢哋系由加拿大国家飲食团队历届嘅西饼领队 Mickey 师傅主理。仲有啊，新滋味饼店喺10月中就嚟到卡加里嘅 Chinook Centre 开店啊！
1: 哇，咁我哋可以喺卡加里都可以食到咁好味嘅包点啦！
6: 下集雪地车手嘅节目预告，加拿大寒流今年早到咗，会成为你出门嘅难阻。另一组计划好嘅自驾游告吹，定系你会及时收到温馨提示？
7: 立即行动，及早预约更轻松。快啲联络本地丰田代理商嘅专家啦！
6: 因为而家系时候安排换胎、检查机油，同埋暂时收起嗰啲适合夏天嘅车胎。立即预约，确保你嘅丰田座驾准备好迎接前面嚟紧嘅挑战啦！
8: Authorized by Alberta's Voice. AlbertasVoice.ca. Stay in Canada. No to the nine.
9: 大市民将医疗、教育同埋社会服务嘅问题归咎于移民，但造成今日嘅局面系大市民政府嘅决策造成嘅，唔应该怪罪移民，唔好俾政客揾移民做代罪羔羊。大市民政府必须为自己嘅决策负责。喺10月19号，请投票留喺加拿大 ，Say No， 反对第1条至第9条嘅公投议题。
10: Hello， 各位 Calgary 嘅听众，早晨，我系 Kenny B 钟镇涛，佢就系 Robin 卢子俊。
2: 好，唔该晒 B 哥哥，冇错，我系卢子俊，陪你一直咧去到今朝早嘅9点钟为止。喺广告之前嘅新闻啦，亦都同你讲过少少咧，喺美国嘅 Georgia 啦呢一个嘅州份里边，其中呢一个嘅主题乐园当中咧发生咗咧咁就系过山车嘅事故。我哋唔想见到嘅，造成咧有死有伤。不过咧，唔知道你咧去到一啲嘅主题公园啊、主题乐园嘅时候咧，会唔会都系唔系咁中意玩嗰啲嘅机动游戏，反而咧中意静态啲啦，去睇下表演啦，去下一啲唔同嘅展馆。我哋嘅原居地香港啊，呢、這个 Ocean Park 海洋公园啦，哇，数下手指，原来到出年咧就系2027年啦，海洋公园将会咧踏入咧就系50周年嘅纪念啦。我相信咧，海洋公园咧咪都系好多咧一啲香港朋友嘅集体回忆。我自己都唔例外，因为咧移民之前咧有一段时间亦都系咧香港嘅南区居住㗎。

海洋公园咧嚟紧咧，出年咧将会咧系进入咧就系50周年。香港方面咧，咪都有啲唔同新嘅设施，同埋一啲新嘅搞作添嘅。当中咧将会咧推出一个咧全新嘅保育同埋咧教育嘅设施，包括咧一个咧叫做海洋啊哺乳类动物嘅保育中心添啊。

0: Lam 出年海洋公园50周年，将会推出一个全新的保育和教育的设施，有海洋的哺乳类动物的保育中心，还有全新6只大熊猫的展馆，都会在出年2027年第三季会启用。海洋公园都会征集市民公众以往去到海洋公园一些旧的相又或者文字，成为50周年的宣传短片，还有在网页上面会展出的。今日香港方面的文化体育还有旅游局的局长罗淑佩女士出席活动的时候支持，她说这么多年来动物保护和保育方面，海洋公园都拿到不少的鼓舞的成果，特区政府接下来将会继续支持海洋公园发挥这些不同的优势的。
1: 由 Pinnacle Entertainment 主办坤哥嘉音卡加利演唱会，大会特别鸣谢以下赞助商户：冠名赞助 Grey Eagle Resort and Casino， 钻石赞助 Showline Entertainment， 金赞助 HP Woodworks， EDI 移民顾问公司，冠华烧味 Toby Teppanyaki Lounge，
2: 银赞助永恒保险 Canfeng Limited， Triple Three Trading， 发记专营各类鲜肉，同赞助 Mama Desserts Fusion Sushi Health and Fresh Limited Concord Maintenance EP Resources Hearing Arts 大成贸易千姿堂美王 Vero Bistro Spectart Motorsports 永恒印刷 Liquor Bank Maple Rise Investment Group Savvy Oliver Group
1: 友情赞助 CLW 会计师事务所 Master BeefPinnacle H Well 亚洲轩酒家 Sushi Panda 大会指定保险机构永恒保险，大会指定交通安排 Mercedes-Benz Downtown Calgary， 大会指定化妆 Anteng Makeup， 所有贵宾门票全部售罄，尚余部分98、78门票，请尽快上 Ticketmaster.ca 购票啦。
3: 深深行花旗深专门店告诉你，现在的时间

0: 系。
1: 朝早8:52，目前嘅气温咧系摄氏2度，今日咧最高会有10度，咁今晚最低3度，大致天晴，间中有云，冇落雪，冇落雨机会。好，听日星期三大致天晴，最高18度，喺星期四阳光普照，最高11度，最低8度。
2: 勤优美康酵素丸含有108种发酵草药、水果、谷物、菇同蔬菜，改良后成分比以前提升多 50%， 让你在一星期感受身体转变，充满活力，更健康。欢迎亲临新亚洲广场内心心巷选购。
3: 本广告是由 Our Alberta Advantage 付费播出，该组织反对所有公投议题，并支持亚展留在加拿大。查询 ouralbertaadvantage.ca。10月19日，亚展将举行历来最大规模的投票，由选民决定亚展是否脱离加拿大，成为独立国家。请投反对票，反对分离，反对歧视，反对失去工作，反对加税，反对失去退休金，反对反对反对。记得10月19日投反对票。
4: Hello， 大家好，我是 Eric 孙耀威，逢星期一至五，记住听实由卢子俊主持的《阳光进发》。
5: 每个早上同大家回顾唔同年代嘅当年今日所发生过嘅奇闻、大事、有趣事，阳光进发，今日话从前。
1: 早晨8:53，今日咧系2026年嘅10月13日，系星期二嘅朝早。喺60年代中段，1964年，之前呢个国家咧叫做苏联啊。咁当时咧有三位嘅太空人，当年今日安全啊，成功返回地球。另外咧，70年代1970年今日，斐济 Fiji 正式加入联合国。1990年今日，黎巴嫩嘅内战正式结束。咁至于咧，2016年10年前今日，马尔代夫退出咗咧就系英联邦嘅国家。咁至于咧，今日咧咪都有两位嘅 artist 艺人生日，咁包括咧有刘海威，嚟自咧香港方面嘅男演员。不过咧过呢10几20年咧，活跃喺咧中国内地嘅影视圈啊。1974年今日出世。另外咧，而家咧定居咧喺多伦多嘅陈先人，1983年今日咧系出世。时间咧嚟到咧早上嘅8:55，结束今日嘅节目咧，送多一首嘅新歌俾你，洪家豪呢一首叫做《戒糖失败》。

0: 阳光进发是由有永安就永保安康的唐人街永安药房，度假式生活，家人式照料的 Crow for Living 怡景楼，爱护你的牙齿就由他开始的 London Square Dental Centre 联合赞助播出。
1: 要拥有健康又美丽的牙齿，就要由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开始。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提提你，现在是早上九点正。
2: 唉，点解连个苹果都咬唔开㗎？
3: 阿爸，等我带你去 London Square Dental 植牙啦。我知道佢哋做緊优惠，原本每隻3000蚊，而家只係需要2700蚊，包埋螺丝同埋牙冠添啦。
2: 哇，咁我整完咪可以放胆食好嘢。
3: 优惠需经医生评估，有少量条件。 London Square Dental 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免费咨询 403-291-4945,403-291-4945。

0: 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1: 各位听众早晨，10月13号星期二，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黄恩平报道一节亚省消息。亚省选民由今日星期二开始可以就亚省公投问题提前投票，选民由即日开始可以前往全省300多个投票站亲自投下神圣的一票。提前投票时间为今日至到今个星期六上午9点至到晚上8点，而正式投票日则定于10月19号，届时将会有超过1400个投票站开放。选民需要携带附有正确姓名、现居地址以及照片的两款政府签发文件，例如驾驶执照、公民卡、加拿大护照以及印有选民全名的水电账单等等。这次公投共有10条问题，涵盖移民政策、宪法改革以及最瞩目的第10条，关于询问亚省选民是否支持亚省继续留在加拿大，抑或触发举行另外的分离公投。虽然目前多数民调显示大部分亚省人倾向留在加拿大，但外界担心分离主义者的投票意图可能会左右结果。目前分离主义者认为支持亚省独立的选项可以迫使联邦政府提出更有利亚省的留国条件，而支持留加人士则认为渥太华已经展现合作的诚意，不应该危及亚省的原有经济稳定。选举局官员建议选民最好事先熟悉公投问题以节省时间，预计投票过程需要大概两分钟，官方预期投票率将会高达80%至到85%。随着亚省公投进入最后冲刺阶段，不同光谱的政治人物和各大团体都在各地发表演讲并举行催票集会，预料今个星期的催票活动和相关的集会将会非常密集，多位重量级的政界人士将会

0: 德对此反驳，强调自己已经透过多场的演讲和活动明确表达刘家的立场。省政府亦都投入400万加元作为宣传推广之用。亚省公投的官方投票日期定于10月19号星期一举行。选举官员表示，第十题的分离问题将会在投票当晚优先点票，预计结果将会在第二日的清晨揭晓。其余九条问题结果预计将会在今个星期三前公布。三年前，卡卡里市民 Paul Lavio 和 Dud Lavio 举办了一个名为徒步筹款的活动，目的是在每年的感恩节举行步行筹款，以支持卡卡里的食物银行。今年已经是第三届徒步筹款活动，活动亦都在刚刚过去的感恩节顺利完成，亦都达到在短短三年内累积筹集到的善款达到110万加元。除了徒步筹款，现场还包括以捐献食物来填满车辆 Fill the Ford 的计划，藉此宣扬向社区募集捐赠食品的信息。卡加里食物银行的行政总裁 Melissa Fong 表示，这一笔110万加元的善款将会带来巨大的社会效益，可以转化为价值350万加元的食物送到求助者的冰箱和餐桌上。目前卡加里食物银行每日都会服务1000个家庭。 Melissa Fong 指出，随着食品价格飙升，例如火鸡价格一年内上升 10%， 红萝卜价格一年暴涨近70%，这一类大型捐款对于应对日后增长的需求至关重要。亚省森林及公园管理局的人员表示，目前正就一只犬只咬死雷鹿的事件进行调查。管理局的发言人表示，在 Canmore 市发现一只未有绑绳的狗只咬死了一只雷鹿。根据 Canmore 市官方发文显示，市政执法和社区的治安官员在到达现场时发现，当时有一名身穿黑色外套的女士带着怀疑肇事狗只离开现场。目前官方已经联系到涉事的狗主人，相关的事件仍在调查当中。Canmore 市政官员在最新的公告中提醒市民，要依法为外出宠物绑上牵绳，并与野生动物保持一定的距离，达至与野生动物和谐共处。当局呼吁，如有任何人士有相关事件的信息，请致电 403-678-4244 与该市政执法部门联络。加拿大中文电台这一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
1: 水对我们共同的未来非常重要，其实每年只要养成简单的悭水习惯，例如及时维修漏水，不用水时关好水龙头，同埋日常生活多留意用水量，积少成多，就可以节省好多食水。悭得一滴得一滴，除了保护珍贵的资源，亦有助维持安全可靠的食水供应，保护河流，为今日同下一代守护未来。登入 calgary.ca/bewaterwise 了解详情。
2: 劲道念慈庵为大家带来全新养生配茶系列，承袭中医智慧，调配五款草本茶方，清肺润喉，抗皮去湿，去腻解脂，护发益肾，关注三高，配合不同体质、时节、饮食及需要，简单热水一泡，轻松养生，平衡体质，秉承古方以草本入茶，配茶轻养生，劲道念慈庵养生配茶。
3: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4: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蔡碧娴报道新闻。安省市政选举今个月26号就是投票日，而多伦多市政府公布有222550名合资格选民在今个月6号至11号的提前投票期投了票，比起2022年升接近 48%， 比起2018年就升大约 44%。 在2022年和2018年的市选，提前投票的人数分别是115911人和124299人。至于在2023年的多伦多市长补选，有129745人提前投票。 加拿大奇幻乐园 Canada's Wonderland 有两个过山车暂停开放，直至另行通知。拥有奇幻乐园嘅六旗娱乐公司 Six Flags Entertainment 系喺位于美国乔治亚州亚特兰大附近嘅六旗乐园，寻日发生造成一死多伤嘅过山车意外之后，作出呢一个决定。官员暂时未有证实确实发生嘅问题，同埋导致死伤嘅原因。而多个美国传媒报道。

0: 就话有一名男子从过山车堕下身亡。国际消息，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附近上个月发生的重大安全事件，首相贝安德说几乎可以肯定是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宣布制裁两名协助或者是参与敌对活动的伊朗籍人士，并且召见伊朗大使提出严正交涉。而伊朗外交部就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英国就住事件对伊朗的指控是毫无根据，指英国在未有提供确凿证据的情况之下，只是凭着极有可能和几乎可以肯定等措辞，就将伊朗和所谓安全事件联系起来。声明又说英国是企图利用相关的指控来到逃避英国参与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侵略的责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就住印度内政部发表声明，话已经确定包含位于边境争议地区中方实控区域的28个地点的规范地名，并且印在官方地图标注的问题。毛宁表示，中方从来都不承认印方单方面非法设立的所谓拉达克中央直辖区，坚决反对印方公布所谓的标准地名，强调印方的做法是非法无效，不能够改变中印边境西段地区历来属于中国的客观事实。加拿大和国际新闻报道员，跟着有中港台方面的消息。
1: Authorized by Alberta's Voice. AlbertasVoice.ca. Stay in Canada. No to the nine.
2: 大市民将医疗、教育和社会服务的问题归咎于移民，但造成今日的局面是大市民政府的决策造成的，不应该怪罪移民，不要被政客找移民做代罪羔羊。大市民政府必须为自己的决策负责。在10月19号请投票留在加拿大 Say No 反对第一条至第九条的公投议题。
3: 首度入围一鸣惊人，恭喜冠华烧味勇夺2026加拿大30中菜名府的第29名，叫人成绩，实力获得全国肯定。冠华的脆卜卜乳猪、酱烧琵琶鸭、贵妃鸡、烧鸭、蜜汁叉烧，款款新鲜野味，令人食指大动。今晚想斩料加餸或者去朋友家开 party， 就去冠华烧味啦。地址58 Seychew Passage， 斩料热线403-264-7147。
4: 中港台新闻是由专为两岸居民提供移民服务的 EDI 移民顾问公司特约赞助播出。 EDI 电话403-230-3334。
5: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0: 央视报道，重庆市委原副书记、市政府原市长王其凡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现年74岁的王其凡早年在上海工作，曾任上海市政府副秘书长，在2001年调任重庆市政府副市长，曾任市委副书记、市长，多年来曾经担任重庆市委原书记薄熙来、张德江和孙政才的副手。他在2017年转往全国人大系统工作，也都曾经出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在香港，九龙和新界部分地区一度发生电压骤降，消防处收到百几宗被困升降机以及是几十宗火警中误响的报告。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6: 九龙和新界部分地区下午发生电压骤降，消防处表示截至下午三点共接获179宗被困升降机和40宗火警中鸣响报告，已经完成处理所有事故。消防处处理副消防总长容伟明说，事故导致四人不适，其中三人送院。
7: 分别都是来自四宗不同的个案的，主要都是有人被困升降机，当中没有去到医院那位的人士咧，就是因为我哋救援佢出嚟之后咧，其后佢系觉得系唔需要送院嘅。咁初初佢系有啲唔舒服嘅。咁其余嗰三位咧，最主要佢哋嘅伤势都系感觉到身体不适啦、气促啦。咁其中有一个咧，就我哋即时同时同佢处理嘅时候咧，都发觉佢有啲高血压嘅情况咁样样嘅。分别四位咧都系女士嚟嘅，由68岁至到71岁嘅。
6: 容伟明提到，事故期间陆续收到大量求助个案，需要调派额外资源应对。
7: 由于

0: 陆续收到市民大量的求助个案，我们消防处亦都在下午2:10启动了处长指挥室，调派额外资源处理紧急事故。有些个案因为我们会派了其他区域的车辆去处理这个事故，那个处理的时间是相对是会长了一点。就住火警中鸣响事故，就最长的个案会有49分钟，运力那里我们都是大概个零钟头，一个钟头20分钟左右。
1: 中电发言人表示，连接荔枝角至慈云山的一组40万伏特供电线路下午大约1:09录得短暂电压骤降，期间电力供应并无中断。发言人话，电压骤降期间，部分客户可能遇到灯光转暗，又或者闪烁问题。一些对电压改变较敏感的电力装置，或者会因启动保护装置而暂停运作。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2: 中港台新闻报道完。
3: 中港台新闻是由专为两岸居民提供移民服务的 EDI 移民顾问公司特约赞助播出。 EDI 电话 403-230-3334。
4: Calling all Canadians， 我们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支持本地。我们的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你的支持。你的每一次购物选择都是支持加拿大的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你，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 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 让我们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3: 社会观点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鸟瞰社区，捉紧角度，由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47 新闻部制作。社会观点，
5: 各位早晨，今日是2026年10月13日星期二，又是社会观点节目，我是主持王慧聪。卡加利基金会 Calgary Foundation 的 Quality of Life Report 年度报告以向前望 Facing Forward 作为主题，访问了1000名卡加利居民，结果就显示只有 58% 受访者认为自己的生活质素良好，又或者比较优秀，比2025年的 66% 下降了8%。如果再同2020年的 75% 比较，更加相差17%。值得留意的是 ,86% 受访者仍然认为卡加里是一个宜居城市。而今集节目我就邀请了卡加里基金会副总裁 Taylor Berry 去分析。首先，最直接影响生活质素的当然就是生活成本。报告指出 ,80% 的市民表示仍然能够应付房屋、水电、食物和医疗等基本开支。但值得留意，这个比例比起2025年略低1%。另外 ,45% 的市民就说曾经又或者经常担心食物不足。59% 就认为食品物价上升而需要改变饮食习惯。
6: So for the 2026 Quality of Life Report, the biggest shift we're noticing is 58% of Calgarians told us that they rate their quality of life as good or excellent. That's down about 8% from the year prior. And then if you look back to 2020, that score was at 75%. So what we think we're seeing is just that kind of compounding effect of, very expensive to live. And I think that's universal, not just unique to Calgary, butGroceries are costing more, housing is costing more, gas is costing more, and so the effects of that on people's overall sentiment about their quality of life is starting to be more apparent.
5: 除了经济因素之外，报告还发现另外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就是人与人之间的连结。根据报告，87%的卡加里居民表示对城市有强烈又或者中等程度的归属感。但同时接近1/4的市民经常感到孤独。报告亦指出 ,30% 的市民希望有更安全 更容易使用的公共空间。

0: of people just having very limited capacity right now, right? If you are stressed, strained, working two jobs, perhaps, you might not have been able to give money, but even to give of your time now is getting harder and harder.
1: 随着卡加利市政府讨论未来四年周期的财政预算，改善生活质素除了需要公共安全措施，亦都要考虑城市规划、公共空间和其他社区活动。卡加利基金会认为这份报告不单只是用来了解市民对城市的感受，亦可以成为非牟利机构、政策制定者和其他市民共同讨论的起点。今集社会观点节目时间又够，重温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4.7 新闻部制作，大家可以下载 Fairchild Radio App， 又或者到本台官网 FM947.com。我是加拿大中文电台的黄伟聪。
2: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3: 社会观点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4: 你以为间间牙科诊所都一样？在 Beacon Hill Dental， 我们采用先进 GBT 导引式牙菌膜治疗，配合 Air Polishing 气流洁牙技术，更精准、更温和地清除牙菌膜和牙齿表面色素。这套专业设备相当昂贵，不是一般牙科诊所都有。Beacon Hill Dental 愿意投资先进科技，提升你的牙科护理体验。同样的费用，享受更先进、更细致的护理。预约电话403-295-1182。
3: 加拿大中文电台，唔讲可能你唔知。
5: 加拿大，加拿大，而你又知唔知道加拿大究竟有几大呢？今日就带你用三个数字认识加拿大。第一，60%， 加拿大拥有的天然湖泊占全球总量的 60%， 湖泊的数量比世界其他国家加埋重要多。第二，30年，加拿大拥有全球最长的海岸线，长达20几万公里。如果你不饮、不食、不休息，沿住条海岸线一路行，要花整整30年才行得晒。第三，80%，全球高达80%的北极熊都在这里。在 Manitoba 的 Church Trail， 街上面的车门甚至习惯不锁，因为如果路人遇上北极熊，就可以随时跳入车里面躲避了。下次出游的时候，就记得看下湖泊，留意下条海岸线，还有问下人家锁了车门没。
3: 天气报告，
2: 各位听众早晨，今日是2026年10月13日星期二，日出时间是今早的7点56分，日落时间是今晚的6点48分。 FM94.7 现时的室外气温是3度，相对湿度是 67%， 吹近每小时9公里的西北风， UV 指数是3，强度属于中。预测今日是天晴有云，最高10度，最低3度。预测听日星期三是天晴有云，最高18度，最低零下2度。预测星期四是天晴，最高11度，最低8度。预测星期五是天晴，最高21度，最低8度。预测星期六是天晴，最高18度，最低1度。阿省其他各大城市的天气预测：爱文顿 Edmonton 是天晴，最高11度，最低4度。红老市 Redear 是天晴，最高10度，最低1度。列比士 Labbage 是天晴，最高11度，最低1度。班夫 Banff 天晴，最高9度，最低0度。即使拍 Jasper 是天晴，最高11度，最低5度。呢节嘅天气报道完毕。
6: 呢一句说话你会唔会有啲共鸣呢？
7: 即係咪我哋香港人注定係要做过客嘅呢？
6: 大家好，我係陈嘉燕。今个星期四嘅嘉燕茶室，我嘅月阳专访，佢係电影《风继续吹》嘅导演。导演吴晓东同制作团队花咗4年时间走访多个寻求庇护嘅难民真实故事。50岁之后转向电影创作嘅历程，人生嘅下半场未必只系守住已经有嘅成就，亦都可以重新探索另一种可能。
8: 我必须要全力以赴，即系叫做义无反顾去拍好佢咯。
6: 唔理你而家身处何方。只要你曾经在时代的风浪之中感到迷茫，这一股风会吹入你的心坎里面的。
8: 暂时来讲，我出席嗰二十几场嘅

0: Q&A 咧，即係好多觀眾都係講佢哋點樣有共鳴啊，有觸動啊咁樣，咁我都覺得好安慰啊。
1: 今個星期四朝早10:03，家宴茶室粵陽專訪，導演吳曉東，電影《風繼續吹》，從新聞鏡頭到光影世界嘅心路歷程。

0: 逢星期二在一家人，我们找到 Joyce 康桥。
1: 各位早晨，欢迎来到10月13号星期二一家人的节目。刚刚过了个长周末假期啦，昨天10月12号星期一啦，就是我们的感恩节，是属于加拿大的感恩节假期，亦都是法定的假期来的。政府部门啦， Canada Post 啊，银行昨天都没有开门啦，令到如果你好想呢趁放假去搞这些东西的话， sorry 啦，昨天呢就是做不到银行的东西啊，寄不到信啊。加拿大的感恩节就是每年10月第二个星期一啦，就是庆祝的。而加拿大的感恩节呢就会同我们差大概是6个礼拜啦，他们会是11月第四个星期四，跟住呢嗰陣时佢哋就会呢连埋啲购物节啊咁样一齐嘅。咁变咗佢哋又有感恩节喺星期四，跟住星期五呢就会有呢啲嘅购物嘅时间，又会好平啊，抢电视啊咁样。跟住呢就係、是、买齐晒嘢准备呢就係、是、迈向呢一个12月嘅圣诞节啊。

来自刘浩龙的一首绽放。感恩节的假期，除了放假，除了出去玩去 shopping 之外，有没有真的应下节，想下究竟我们有些什么值得感恩的呢？有时不需要就说发大达啊这样，有时就是简简单单一家人可以齐齐整整琴晚吃一餐饭，个个都是健康行得走得，是不是啊？小朋友又聪明伶俐，自己有份工作，有好多嘢呢只要我哋去望一望嘅时候，哇，都系值得感恩嘅一件事。喺感恩节好多人食 turkey 㗎，但其实食咩都好，最紧要同我哋爱嘅人一齐食一餐饭咁就得啦，系咪呀？如果我真系识整火鸡嘅，有好多 stuffing 啊，好多薯蓉啊，有啲呢 Cambridge sauce 啊，食埋南瓜批啊，咁呢啲呢就好似好正宗嘅传统嘅 Thanksgiving 餐。但我琴日屋企呢都系食中餐嘅啫。只不过呢比平时好送啲囉，就好似呢平时做冬啊新年啊嗰啲新年菜式啊，只要有一顆感恩嘅心，食乜都好啦。

卓婷同阿卡有呢一首二分之二。话说今年呢进入呢个夏天之前呢，我哋就喺草地嗰度呢撒多咗一啲

嘅草种啊，有时都系嘅，嗰啲草咧窿窿地啊，好疏落啊，唔系好靓啊，我哋补翻啲草种。但系咧，我今次咧，我哋就补咗一啲咧，同原本嘅草唔同嘅嘢咧落去，咁就系补咗一啲咧四叶草嘅草种落去，咁啊变咗咧就系原本嘅草啦，再加埋四叶草啦，咁啊令到咧啲草就梗系茂密咗好多啦。而四叶草咧，佢弹上嚟之后咧，有时又可以咧睇下究竟边一个系三个叶啊，边个系四个。个叶啊咁样，咁我嗰啲四叶幸运草咧，唔真系好少出现噶，即系全部都系三块叶嘅。你要揾四块叶咧，真系唔系咁简单啊吓。嗱喺日本咧，有个男士就种咗啲幸运草咧，十二年啦，咁啊生咗63片嘅叶出嚟，打破咗世界纪录。嗱，揾到四叶草，其实我觉得已经系好难啦，系好幸运啦。而家63块叶，系咪好似咧中咗649咁样啊？嗱呢一位嘅男士咧，佢其实一路花咗整整12年嘅时间啦，将原本咧嗰啲只系得三块叶嘅幸运草，正话我讲嗰啲咧四叶草啊，即系佢原本系得三块嘅啫，你系间唔中嗰啲咧，即系错我睇咧，先会有四块嘅。佢就一路去培植咯，培养到佢可以生63块。最夸张噶啦系咧，嗰棵睇起嚟咧好细嘅绿色嘅植物仔咧，佢即系可以打破咗呢个世界纪录啊，名副其实咧系幸运草之王啊吓。呢位男士咧就喺日本噶，2024年咧，佢接受报道嘅时候系45岁啦。佢由咧2012年咧已经开始噶啦，就对幸运草咧有一种好浓厚嘅兴趣。每次经过公园啊，一啲嘅田咧，只要发现系四块叶、五块叶，甚至七块叶嘅幸运草咧，就忍唔住咧就带咗佢哋翻屋企嗰度种啊。佢唔系掹断佢啊，净连个根都拎埋走咁样翻去种啊吓。咁啊，因为幸运草嘅生命力咧都几顽强噶。起初咧佢都冇特别照顾佢，只系等佢好似其他植物咁咯，喺个花园度自己自生自灭啦咁。结果养下咧就出现咗一啲咧变化。原本得三块叶嘅，一路生到点解有20块叶嘅咧？咁几年之后咧，佢咧就发现自己种嘅幸运草，喂，好似一棵里面多到咧系多过20块叶、哦，系咁特殊嘅。嗰阵时佢就谂啦，会唔会真系有机会咧可以挑战下咧世界纪录咧？咁啊一查就发现，当时嘅金氏世界纪录咧系由另一位嘅日本男士咧就系保持噶。佢喺2009年咧系成功培育咗咧56块叶嘅幸运草，亦即系话啊而家呢一位吓叫做道边嘅呢一位男士咧，如果想攞到冠军呢，咁一定要多过56块叶咯。咁一般人听到呢可能会放弃咗，但係佢呢就越諗越兴奋啦，哇觉得哇挑战下好喎。咁为咗令到啲幸运草呢生多啲叶呢，佢就研究下培育嘅方法。咁除咗话呢植物嘅自然授粉啦，佢仲特别呢挑选一啲叶片嘅数量最多嘅幸运草进行一啲呢人工嘅异花授粉啦。咁估唔到呢真係 work 喎。去到2020年呢，佢成功种咗49块叶嘅幸运草。跟住嗰年呢更加迈进到去55块叶，咁距离世界纪录嘅56块，喂差一块咗喎。咁见到冠军就在眼前嘅时候， oh no， 突然间唔系好顺利啊，因为佢点努力呢嗰、那个叶数都冇办法再增加啦。有时甚至乎唔增加呢反而减咗。最后呢仲要呢生返普通嘅三叶草出嚟添。咁佢话虽然知道呢嗰个叶嘅数量同遗传有关，但当中点解有时又多有时又少嗰、那个机制呢佢都唔系好清楚下。咁佢咁辛苦培育咗咁多年，偏偏就卡咗喺度呢，梗係有一种呢好崩溃嘅一种感觉啦。咁直至到2023年嘅7月呢，佢花园嗰度发现咗有一棵喂特别劲啦，生得茂密嘅幸运草、哦，净系用只眼睇咧就觉得佢嘅叶咧好唔寻常地多啊，甚至可能咧超过原本咧56块嘅纪录。咁啊，隔咗个月，佢决定啦，真系慢慢数下先。但系问题嚟啦，呢一棵幸运草嘅叶咧，比普通嘅品种咧系细棵㗎喎，而且密密麻麻㗎喎，根本冇办法呢随便数一数呢就完㗎，你都驚撞甩咗佢㗎嘛。咁为咗避免呢重复去计呢，佢好小心咁样帮每一块叶呢贴咗一啲嘅编号，慢慢去清点一下。淨係数下啲叶呢就花超过咗一个钟头。咁数下数下最终呢揭晓咗啦。唔系56块，又唔系6

60塊，而是整整63塊。好多人都话四叶草咧系带嚟幸运嘅，哇！而家63块幸运叶，咁可能咧俾人觉得咧更加之开心啦，啊个笑容更好啦，系咪啊？不过呢一位道边先生咧，佢话唔会因为咁而退休啊吓，而系下一个目标咧系挑战100块叶啦嘅幸运草。咁啊，唔知道佢会唔会咧喺好快嘅将来就会生到100块叶嘅幸运草。但起码咧，我而家花园嗰度咧，其实都有好多呢啲嘅幸运草嘅叶。不过呢我就唔会有咁好心机慢慢数啦，因为佢已经同其他草一起呢密密麻麻咁样生晒喺度，哇要几咁得闲啊先可以咁样踎喺度数叶啦。

0: 本广告是由 Our Alberta Advantage 付费播出。该组织反对所有公投议题，并支持亚省留在加拿大。查询 ouralbertaadvantage.ca。10月19号，亚省将举行历来最大规模的投票，由选民决定亚省是否脱离加拿大，成为独立国家。请投反对票，反对分离，反对歧视，反对失去工作，反对加税，反对失去退休金，反对反对反对。记得10月19日投反对票。每朝早起身，佢都会用最新嘅新闻资讯、天气交通情报同好听嘅音乐，丰富你嘅早上。
1: Hello， 加拿大嘅朋友，大家好，我系 Mira 嘅 Angelo。
2: Hello， 大家好，我系阿 K 谢安琪。
3: 大家好，我系 Mira 嘅 Ian 陈卓贤。
0: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八点新闻简报后，
2: 记住听实由卢子俊主持嘅，
3: 由卢子俊主持嘅《阳光进发》啦。
4: 阳光进发系由永安药房 Pro for Living 怡景楼 London Square Dental Center。联合赞助播出。
5: Work First Alberta 可以帮你改写你的故事。我们有各种培训和资源，帮求职者找到有意义的工作，也可以帮雇主找到合适的人才。这样，更多亚省省民就可以展开长远稳定的事业，而雇主也可以请到真正需要的熟练员工。即刻上 workfirstalberta.ca 了解详情。以上信息由亚省政府提供。
4: 哇，即叫即烧的三味牛扒、特大蝦大子、串烧牛肉，即叫即做，全部任食。
6: 哇，边度咁抵啊？
4: 越南宫啦，10月8号起 ，Marlboro Mall 分店推出越南菜任食，晚市4点到9点，每位29.99。
6: 咦，咁食眼呢？
4: 午市11点到3点，每位21.99。餐牌大部分越南美食任拣，星期一至日供应。越南宫 Marlboro Mall 停车场分店，订座587-333-6188。
7: Authorized by Alberta's Voice. Alberta'sVoice.ca. Stay in Canada. No to the nine.
8: 大市民将医疗、教育同埋社会服务嘅问题归咎于移民，但造成今日嘅局面系大市民政府嘅决策造成嘅，唔应该怪罪移民，唔好俾政客揾移民做代罪羔羊。大市民政府必须为自己嘅决策负责。喺10月19号，请投票留喺加拿大 ，Say No， 反对第一条至第九条嘅公投议题。
9: 一站阳光是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和 Marlboro Mall 停车场的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10: 好啦，嚟到一站阳光嘅时间，不论你睇西医定系睇中医，好多时候当我哋要真系唔舒服啦，要去睇医生啦，医生都会问你，喂，你嘅大便情况系点样啊？有啲人咧就会话，喂，其实我真系冇望噶，睇都唔睇就冲咗去啦，系咪啊？咁但系如果咧，你都已经唔舒服啦，又唔知道自己大便嘅情况，咁嗱，讲真，医生梗系问得你有佢嘅原因啦，佢都想知道咧，那个状。态嘅时候，帮你咧就系睇住你嘅情况咧，就系判断你嘅病情啊，系咪啊？咁啊，大便嘅形状啦、硬度同质地啦，都可以反映咧肠道嘅蠕动、消化同埋吸收嘅情况。唔同嘅便便形态背后咧，都隐藏住唔同嘅健康信息。点解咧？个医生就系要问下你，佢都想了解下你嘅情况啊嘛。咁所以你自己就算咧冇病冇痛都好，平时应该都关心一下，唔好淨係揿咗个掣冲咗佢就算，而係起身嘅时候都望下人哋一眼啦吓。嗱，首先讲其中一种便便就係羊咩屎啦，就係、一粒粒又干又硬嘅。大便呢喺肠道停留嘅时间比较长，水分呢持续呢被吸收返，就容易变得好干硬，通常亦都系同便秘有关。咁改善嘅方法呢就係增加啲膳食嘅纤维啦，饮足够的水，有规律的运动，避免呢长期呢忍住不去厕所。同羊咩屎相反嘅咧，就系一啲松散嘅糊状嘅便便啦吓，成唔到形噶，甚至乎水状。嗱，当肠道运送一啲粪便速度加快咗，水分咧未能够充分吸收啦，就可能出现一啲稀便或者腹泻。

成日见到个原因包括就系你嘅肠胃感染啦、食物啦、不耐受啦，或者就系肠易激综合症。有咩嘅方法改善呢？补充水分，或者咧饮翻啲电解质嘅嘢饮，暂时咧减少一啲高脂肪嘅嘢食。如果你嗰个肚泻咧系继续持续啦，出现一啲血便啦，或者明显脱水嘅话咧，快啲揾医生求医啊吓！第三种便便就是油光的，是很黏的便便，即是会黏住了那个的马桶的。如果大便成日都呈现一种的油亮的状态，又特别臭，容易浮起，很难冲走，可能就跟脂肪消化或者是吸收不良有关。例如就是胰脏的消化酵素不是很够，或者小肠吸收的问题。要改善的话，你要留意是不是真的持续都出现这种油便呢？是不是会长期都有一些腹泻，甚至乎最近有一些体重的下降，那呢你都要求医呢检查一下的原因，不要自行呢长期服用一些消化的酵素，或者求其买一些益生菌代替治疗，而是呢即是病向浅中医嘛，问一下你的医生啦。讲到便便，我哋真係最鍾意㗎啦，就係一啲靓靓嘅状态啦，柔软嘅，表面光滑嘅。咁呢一啲嘅便便就係理想嘅形态，係容易呢係排出嚟㗎。咁只要保持一啲均衡嘅飲食，摄取足够嘅纤维同埋水分，建立呢規律排便嘅習慣，咁就会大啲机会出现呢啲靓靓。

0: 一站阳光是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和 Marble Mall 停车场的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1: 家姐你去

0: 温哥华玩，记得去时代坊嘅新滋味饼店买几盒西饼面包翻嚟。上次爹哋旅行买过翻嚟，啲糕点好正，连发梦都想再食啊！
1: 嗯，你哋真系识食啦！温哥华同多伦多十几间新滋味嘅饼店，日日都排晒长龙。佢哋系由加拿大国家饮食团队历届嘅西饼领队 Micky 师傅主理。仲有啊，新滋味饼店喺十月中就嚟到卡加里嘅全屋 Centre 开店啊！
0: 哇，咁我哋可以喺卡加里都可以食到咁好味嘅包点啦！
2: 你会喺轻铁车厢同月台上见到我哋。
3: 唔好意思，呢班车系咪去 Somerset Bridal 活噶？
4: 系啊，搭呢一班就啱啦。
2: 喺巴士上面，
1: 诶，我谂嗰边有人需要帮手啊！
4: 好多谢你话俾我知，我即刻过去睇下。
2: 喺卡加里公共运输系统各处都有公车局治安人员，随时为你提供协助，迅速应对突发情况。想了解佢哋点样保障你嘅安全，请浏览 calgary.ca/transitsafety。
5: 本广告是由 Our Alberta Advantage 付费播出，该组织反对所有公投议题，并支持亚盏留在加拿大。查询 ouralbertaadvantage.ca。 10月19号，亚盏将举行历来最大规模的投票，由选民决定亚盏是否脱离加拿大，成为独立国家。请投反对票，反对分离，反对歧视，反对失去工作，反对加税，反对失去退休金，反对反对反对。记得10月19日投反对票。
6: 在社交平台看不到本地和全国的新闻不紧要，上 FM947 的官方网站和 Fairchild Radio 的手机 App， 有声音有文字，一手掌握更多本地新闻消息。
7: 要拥有健康又美丽的牙齿，就要由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开始。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提提你，而家系早上十点正。
8: 唉，点解连个苹果都咬唔开噶？
9: 阿爸，等我带你去 London Square Dental 植牙啦！我知道佢哋做紧优惠，原本每只3000蚊，而家只系需要2700蚊，包埋螺丝同埋牙冠添啦。
8: 哇，咁我整完咪可以放胆食好嘢？
9: 优惠需经医生评估，有少量条件。London Square Dental 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免费咨询4032914945。
10: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十点新闻简报。
1: 各位听众早晨，今日是10月13号星期二。加拿大中文电台依家由陈婉容为你报道一节亚省消息。亚省公投开始提前投票。亚省已经登记的选民由今日13号起开始可以就亚省公投问题提前投票。即日起亚省选举局开放300几个投票站给选民提前投票。提前投票的时间是今日至到星期六。票站开放时间朝早9点到晚上8点。而正式投票日是下个星期一19号。到时会有超过1400个投票站开放。选民要带附有全名、现居地址和相的两款政府签发证件，例如驾驶执照、公民卡、加拿大护照、印有选民全名的水电账单等。随着公投进入最后冲刺阶段，不同光谱的政治人物和各大团体都会齐集在亚省。预计今个星期的催票活动和相关集会会非常密集，包括前亚省联合保守党党魁肯尼和前新民主党党魁诺特利，今日就会在爱文顿同台呼吁团结加拿大。而在联邦层面，联邦保守党党魁博利治预计会同亚省省长戴斯敏在今个礼拜五到卡加里发表讲话，呼吁选民支持亚省留在联邦体制。同时亚省反对党新民主党党魁南

0: 显示，市政執法同社区治安官员在到达现场嗰阵发现，当时一个着住黑色外套的女士怀疑带住涉事犬只离开现场，目前已经联系到涉事的狗主人，相关事件仲调查当中。坎和市官员在公告入面提醒市民要依法为外出的宠物系上牵绳，并且同野生动物保持一定距离，达至同野生动物的和谐共存。亚省教师罢工后，教师话工作的困境仍然严峻。亚省教师去年十月历史性罢工，全省有51000个教师参与，近750000个学生因为咁停课近3星期。争议最终在去年十月底因应省议会的2号法案强制教师复工。省府亦都推出一系列的改善措施，包括需要连续3年每年增聘1000个教师，以追上学生入学人数急速增长的步伐。数据显示，2021年9月至2025年9月期间，亚省的学生人数增加近9万人。换言之，短短4年内，亚省的学龄儿童以及青少年人数增加12%。亚省教育厅话，等所有新聘教师上任之后，每班平均学生人数应该可以由25人降至22人。不过根据教育厅资料，截至9月中，各个校区教育局仍然未能够填补所有承诺新增的职位。承诺增聘的1400个幼稚园至9年级教师，各个校区教育局目前只是请了1090人。省政府原定在今个财政年度新增1045个全职教师职位，只有471个职位获得填补，不够一半。有高中教师说，要追上过去5年学生入学人数急升的幅度，亚省需要增聘的教师人数应该是接近10000人。新民主党党魁南斯亦都批评省政府推动新校舍建设的步伐过于缓慢，亦都未能够解决教师士气低落的原因。加拿大中文电台呢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
1: 想在卡加里东南区找一个一年四季都充满活力的社区， Seaton 一定啱你。你可以同邻居在户外滑冰场和滑冰径相聚，亦都可以去住客会所 The Brock 享用多元化的室内设施。附近仲有集购物、飲食和娱乐于一身的综合商业区，即上 theseatonexperience.com 探索由50多万起的理想新居。 Seaton 将都市便利和大自然生活完美联系。
2: 每逢重要时刻，亚省省民都会团结一致，而即将举行的公投对我们尤其重要。公投可以俾亚省省民更自主掌握本省事务，包括由亚省而唔系渥太华委任法官，并且对能源、移民同社会服务有更大决策权。10月19号，请挺身而出，支持亚省喺团结一致嘅加拿大之内变得更强大、更自主。详情请浏览 albertareferendum2026.ca。本广告由亚省政府付费播出。
3: 环球日报报道，在亚省选民投票决定是否留在加拿大的前一个星期，总理卡尼昨日在感恩节之际呼吁他的家乡省份的居民投票反对将分离进程进一步推进。卡尼在他位于爱文顿的高中教室里面发表讲话的简短影片在网络上发布，发布时间比10月19号公投的提前投票开始时间提前一日。选民被问及亚省是否应该留在加拿大，抑或就脱离加拿大举行第二次具约束力的公投。卡尼虽然出生于西北地区，但是在亚省省府长大，并就读于圣方济各沙密略天主教高中。卡尼说他在亚省长大，最近经常回家，因为亚省正是建造很多大型项目。他特别提到新建的住宅、高速铁路和一条通往西岸的新输油管道。但是卡尼说，如果加拿大分裂就没办法成就大事，而且加拿大正是面临经济、安全和生活方式的威胁，强调团结就是力量，而亚省的民众和这个国家息息相关。一个星期之后，亚省的居民将会有机会对他们的未来做出一个重要的决定， 系继续留喺。

0: 加拿大，定係開始一個漫長且不確定嘅過程，令到亞省脫離加拿大。卡尼話：一代又一代嘅亞省人為建設呢個國家貢獻咗力量，值得繼續為之奮鬥。儘管卡尼政府喺投票前優先考慮咗亞省嘅重大項目，但就因為冇喺動員留家派支持方面發揮更積極作用，將競選活動主要留俾公民團體同亞省嘅政黨而受到批評。民調顯示 70% 以上嘅亞省省民希望留喺加拿大，不過反對亞省分離嘅組織永遠的加拿大負責人就警告，唔應該根據呢啲數字過分自信。最好嘅例子可能係英國脫歐，當時大多數英國人都並唔希望脫歐，太過自信自己會贏，所以唔投票，結果就會輸。亞省前省長 Jason Kenney 表示，分離主義者如果取得強勢表現，可能會產生長期嘅負面政治影響。他說他感覺到亞省堅定的分離主義者人數在 10% 以下，認為其他支持分離的人只是想向聯邦政府傳遞一個訊息，除非整體投票率非常低，在 40% 以下，否則他們不可能獲勝。他說希望投票率能夠達到 70% 甚至更高，但這個並不確定，雖然保持樂觀，但是都準備好迎接意外。民調機構 Nanos Research 的首席資料科學家、民調專家表示，隨著公投臨近，有很多不確定因素需要考慮。他說任何公投的最後一個星期都是一個特別容易出現變數的時期，只需要省外有人發表一些耸人聽聞的言論，就可能影響最終結果。亞省省長戴斯敏5月宣布公投的時候向全省發表電視講話，表示是時候就這個問題進行投票，了解亞省民眾的意願，然後繼續前進。他曾經說他和他所在的聯合保守黨支持亞省留在加拿大。聽過今日的報章頭版，稍後回來節目時間會和大家討論近期的時事熱話，稍後見。
1: 奇英会约定你逢星期三下午2点在网上或实体参加奇闻奇事讲座，不同的嘉宾会为你提供更多有关健康、福利、法律和生活的最新资讯。现在的时间是
2: 早晨，早上10点11分， FM94.7 现时的室外气温是6度，相对湿度57%，吹近每小时13公里的西北风，预计是3，强度属于中。预测今日是天晴有云，最高10度，最低3度。预测听日星期三是天晴有云，最高18度，最低零下2度。预测星期四是天晴，最高11度，最低8度。预测星期五是天晴，最高21度，最低8度。预测星期六是天晴，最高18度，最低1度。
3: 亚省人一直以身为加拿大人而骄傲，留在加拿大，亚省的前景先会更强，分离会重创亚省经济，赶走投资，分裂国家。亚省公投的九条问题更会破坏加拿大人的共同价值，所以相信加拿大未来的亚省人一定要投票。10月13至17号是提前投票，10月19号是公投日，请投票守护加拿大，向九项公投议题说不。本广告由 Alberta NDP Caucus 亚省新民主党党团付费。
4: 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5: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 Facebook 专页947YYC， 同我哋保持最贴身的联系。
4: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
6: 投票就好似一场饭局，每个人都有一个座位，亦欢迎大家表达意见。你可以赞成，亦可以反对，但前提是你要参与。如果错过了重要的投票日，公投之后先发表意见就已经太迟。10月19号的公投，请投下你神圣一票，让你的选票发挥作用。详情请浏览 elections.ab.ca。 以上信息由 Elections Alberta 亚省选举局提供。

0: 逢星期二在一家人，我们找到 Joyce 康桥。
1: 继续回来星期二一家人的节目，我是主持人 Joyce 康桥。在电视剧特别是时装剧里面，我们都会成日看到验 DNA， 会是验下亲子的关系，血缘的一些鉴定，看看是不是自己亲生仔亲生女，是不是外遇，有时面对着争产的时候又看看是不是合法的承继人，有时寻亲认亲失散多年，找爸爸妈妈找兄弟姊妹会系咪啊？都会用到一啲 DNA 嘅亲子鉴定报告，又或者系查案嘅时候啦，咁都会咧就系要验 DNA 啊，要去揾血迹啊、精液啊、头发啊、口水、皮肤细胞同一啲疑犯啦，做一个 DNA 嘅对比啊，譬如认尸啦，一啲无名嘅尸体啊、白骨啦，都系用 DNA 咧去确认翻佢嘅身份啊，甚至乎一啲连环嘅凶杀案啊、性罪行啊，一啲咧排除。除咗嘅嫌疑嘅真凶要锁定一啲真凶总之咧同一啲嘅罪犯有关，都会用到 DNA 咧，就系去检测噶。咁好啦，我哋好人好者又会唔会驚 DNA 呢就係、是、嘅检测係追踪我哋呢？嗱，有啲人呢有个疑问啊，譬如呢我哋捐出我哋嘅头发，将呢一个头发做一个呢真头发嘅假发啊，即係捐咗俾人呢去做假发嘅时候，但係嗰个人带住呢一个假发去犯罪，咁点算呢？如果喺案发现场发现咗啲头发，透过 DNA 测试会唔会追踪到去我身上，令到我无辜入罪嘅咧？

张敬轩放弃的界限。久不久喺新聞都睇到一啲嘅小男生啦，佢哋留长佢嘅头发，跟住一路会俾同学笑佢成个女仔咁啦。但係其实最终呢，佢係将呢啲咁健康嘅头发去捐助呢，就係做假发俾一啲呢有病嘅人士啦去使用啊。咁正我哋讲过，如果我捐咗头发去做咗假发啦，但係带住我假发嘅人又去犯罪喎，现场又跌咗啲头发喺度，咁会唔会透过 DNA 嘅检测追踪去到我身上，令到我无孤孤地咧就要坐监噶，咁你放心，就冇咁轻易咧就因为咁而入狱噶。假设真系现场咧有你嘅头发啦，透过 DNA 咧去比对到你啦，其实吓被定罪嘅机会率系非常之低噶。喺科学上咧，捐头发造成假发咧。嗰、那个嘅假发啦，好难咧能够锁定一个人嘅 DNA。嗱，假发用嘅头发系你剪咗出嚟噶嘛，系咪啊？剪咗出嚟嗰啲嘅毛干啊，啲头发嚟噶嘛，系冇毛囊噶嘛，唔系连根拔起噶嘛。嗱，标准嘅法医咧 DNA 嘅鉴定啦，佢主要系依赖嗰个毛囊里边嗰个嘅活细胞。如果冇咗呢个毛囊嘅毛干咧，传统嘅方法几乎系攞唔到咧有用嘅 DNA， 咁只能够做咧粒线体嘅 DNA， 即系 mtDNA。咁 mtDNA 咧就只能够证明咧母系嘅血统相关，同一个母系嘅，譬如妈咪啦、兄弟姊妹啦、外婆啦、阿姨啦，都可能系相同，但系就冇办法咧去唯一锁定一个人啊吓。近年有啲研究咧，偶尔就能够从一啲毛干去提取一啲碎片化嘅核 DNA， 但系呢个唔系大多数犯罪实验室咧常用嘅方法。咁成功率咧唔稳定啦，成本又高啦，技术嘅门槛又高，而且头发经过假发嗰个加工，譬如清洗啦、化学处理啦、染色啦，咁之后个 DNA 咧会进一步就系降解咗，咁所以如果真喺现场揾到一条假发跌咗落嚟，就直接用标准 DNA 测试追踪到去你身上嘅机会率咧，本身就唔高噶啦。好啦，第二点咧就系法律上边，即使 DNA 吻合，都唔等于你有罪噶噃。嗱 ，DNA 证明只能够咧话呢啲。呢一条嘅头发生物来源可能系你，唔能够证明你本身到过现场啦，更加唔能够证明咧你犯咗罪。咁法院定罪咧系需要一啲证据证明到咧系冇合理怀疑嘅程度先得噶嘛，净系睇 DNA 吻合咧通常系唔够噶，仲要睇咧有冇其他嘅踪迹啦，譬如指纹啦，有冇闭路电视啊、证人啊、手机嘅定位啊、工具等等，仲要有冇犯罪。动机啦，有冇犯罪机会啦，有冇咩合理嘅说明啦，喂，因为其实你捐得俾人，梗係你会知道自己捐咗俾边个机构啊、假发铺头啊、时间地点收据、捐赠记录都可以证明到你啦，係做过呢件事㗎嘛。嗱，本身假发就已经有好多人接触过㗎啦，又会处理过。又会转卖系咪啊？又会污染，又有二次嘅转移嘅可能性都好高。实际上，如果净系得一条嘅头发，冇其他连结到咧，你本人犯罪嘅证据，警察咧顶多可能问一问你啦，攞啲嘅样本啦，好难凭此咧就系话，喂要起诉你系真系好难嘅。既然风险咁低，你可以放心咧继续去捐头发。好多公益机构咧都会有一啲记录咧佢嘅头发。来源噶，如果真系遇到呢种咁极端嘅情况，保留翻一啲捐赠嘅证明，提出一啲不在场嘅证据或者合理嘅说明，通常都够咧排除咗个嫌疑噶啦。

来自 MC 张天赋送给妈咪的一首作品，至少相拥没错。你同妈咪嘅关系点样？又或者你同你嘅仔女嘅关系点样啦？吓，啊，会唔会净系成日叫佢喂，你唔好打机啦，你唔好成日打机啦，做下其他嘢啦咁样啦？呢句说话通常阿妈同啲仔女讲啊，嗬。但系最近有个仔咧，反而调翻转同阿妈讲。间中我都喺节目里边啦，讲到啊吓，打机呢样嘢好中性噶，可以成为一个咧同我哋嘅小朋友亲子嘅关系，一齐玩，一齐倾，有一个共同嘅话。不过咧喺广东咧有一个梅州人啦吓，叫钟娟娟，今年60岁噶啦。以前咧就成日去啲网吧度捉翻个仔翻屋企啦，就话喂你唔好打机啊吓。但系20年后嘅今日咧调翻转，佢个仔咧就半夜三更就话咧唔得啊，要熄咗个上网啊，等阿妈喺屋企咧唔好继续打机啊，要删咗个网佢，等佢上唔到网打机。咁呢一个60岁嘅妈咪咧，其实只系读到小学嘅啫，以前又摆个地摊啦，喺商场咧做过卖一啲洗头水啊嘅促销员，咁啊总之咧就企到只脚咧都肿到咧啊都要除鞋咧先搞得掂啊吓，成日企到要做好耐嘢嘅。去到2020年，佢个仔唔知点解咧突然间就辞咗份工啦，每日咧就匿埋喺间房度打机。咁阿妈咧入去倒水嘅时候咧就顺便企度睇下佢吓，亲子一下。咁阿妈就唔系好明啊，总之喺条巷度有人走嚟走去又开枪咁样啦，就要射啊一啲嘅目标啦，但系心里边就谂啦，啊，当年咧令到我同阿仔成日咧就系闹交嘅，究竟呢啲系咩嚟噶啦？因为为咗打机而闹交啊嘛。咁有一次咧，个仔打打下完咗咧，就系除咗个耳机啊，捽下眼，咁啊，佢阿妈就随口讲咗句就话：喂，其实点玩噶？咁啊。个仔梗系问：喂，你系咪认真先？嗱，当年咧，佢阿妈系54岁噶吓，咁啊，最初咧去学打机嘅时候咧，左手四只手指要压喺咧几个嘅键上边啦，呢个 WASD 呢四个键，咁右手咧又要拎住只滑鼠，系咪啊？要负责咧，要转向啦，要开枪啦，妈咪嘅手咧系完全唔听使噶，咁啊，总之咧，啊又即系扑嚟扑去啊，

总之就控制唔到啦，即系滑鼠咧又会摇嚟摇去啦，画面咧可能甩咗咧，唔系向前行，摇嚟咧向咗个天啦。总之咧搞到个仔咧觉得好好笑。咁但系就由嗰日开始咧，佢阿妈就开始慢慢攞住呢几个 keyboard 啦、啊、mouse 啊，咁就一路咁样撞下撞下，行嚟行去，由初连行楼梯都行唔到，慢慢咧去玩下十几分钟，十几分钟嘅时候咧，喂唔得。啲 3D 咧搞到头晕、哦，想呕、哦，呢、这个就系妈咪初期嘅情况。咁个仔就话：，喂，你算啦，你年纪大啦，唔好玩啦。但系估唔到阿妈去厕所咧，洗完块面翻嚟，擦干咗，继续坐翻喺度。咁后嚟咧，个仔开始帮佢谂办法啦，点样去调节咧嗰只滑鼠嘅敏感度咧？令到佢唔好咁敏感啦，低啲先啦。咁喺成日用嘅一啲嘅 keyboard 上边啦，就做咗啲嘅标记啊。咁等。佢咧就系有本记事簿，抄低咗好多嘅唔同嘅规条落嚟。咁妈咪咧就开始咧戴住副老花眼镜，冲好茶吓，有晒保暖壶，有埋啲润喉嘅甘草啊、梅啊，之后仲要搭翻条白毛巾喺度索汗，一路打一路打咧，就系练习瞄准啊。就咁就过咗好几年嘅时间。以前佢一路就係用咗每日六七个钟头嚟练靶啦，跟住点样好快速咁样去打碎150个嘅靶嘅测试啦，有时呢就喺个用嗰啲嘅 keyboard 啦，用 mouse 要控制嗰个人仔呢，要跑几十轮啦，要好快咁样要去打完一啲嘅目标啦。后咪呢仲劲过呢佢个仔同佢老公啊，咁以为佢会好容易放弃，点知佢真係好有毅力啊。咁喺到2024年12月呢，佢直情呢就係做一啲线上嘅表演赛，同场呢有当时一个17岁俄罗斯嘅职业选手，点知都唔够佢打。你知道打机呢是可以直播啦，可以录影啦，放上网啦，人哋去睇你呢就是会有钱收啦。咁你作为一个师奶去打机仲要打得劲嘅话呢，又真係会有好多人去睇嘅。而家呢一位嘅太太呢有 52.7 万嘅 fans， 佢每日会固定啦上下午都会播打一场机俾大家睇嘅。每一场都有成万人呢去到睇嘅。个仔又梗係啦，就係辞埋份工喺屋企啦，帮妈咪做埋 marketing 嘅嘢啦。两个人喺间房度，一个打机，一个咧就系吓帮佢咧就做剪接啊，做后期啊，做测试啊，剪片啊，咁样就成为咗佢哋屋企咧嘅一个收入嘅来源。咁所以你唔好睇少啊吓，50几岁一样可以学打机，仲要可以打得咁叻，唔一定系男仔，仲要阿妈都可以吓。如果你最近都觉得啲仔女出身啊，都唔知做咩好嘅时候，会你都搵样嘢学下咧，唔一定打机嘅，但系起码咧喺呢件事上面，我哋知道有志者咩啊，事竟成系咪啊？起码咧有一种嘅毅力，咁咪搵一啲自己中意嘅嘢试下学下咯。

0: 点解连个苹果都咬唔开㗎？
1: 阿爸，等我带你去 London Square Dental 植牙啦。我知道佢哋做緊优惠，原本每隻3000蚊，而家只係需要2700蚊，包埋螺丝同埋牙冠添啦。
0: 哇，咁我整完咪可以放胆食好嘢？
1: 优惠需经医生评估，有少量条件。London Square Dental 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免费咨询4032914945 4032914945。本广告是由 Our Alberta Advantage 付费播出，该组织反对所有公投议题，并支持亚散留在加拿大。查询 ouralbertaadvantage.ca。 10月19号亚散将举行历来最大规模的投票，由选民决定亚散是否脱离加拿大成为独立国家。请投反对票，反对分离，反对歧视，反对失去工作，反对加税，反对失去退休金，反对反对反对。记得10月19日投反对票。
2: 水对我们共同的未来非常重要，其实每年只要养成简单的悭水习惯，例如及时维修漏水，不用水时关好水龙头，还有日常生活多留意用水量，积少成多，就可以节省好多食水。悭得一滴得一滴，除了保护珍贵的资源，亦有助维持安全可靠的食水供应，保护河流，为今日和下一代守护未来。登入 calgary.ca/bewaterwise 了解详情。
3: 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47 现正诚聘全职行政助理，应征者必须能操流利英语、广东话及普通话，懂电脑操作，有团队合作精神及沟通能力，工作包括处理日常行政事务，负责员工假期及休假记录，与会计部密切合作，协助广告系统及准备合同等文件。有兴趣人士可将履历尽快电邮 Human Resources Director career@fm947.com career@fm947.com 查询4037171940。
4: 与你分享一切家国税务及相关话题，逢星期二朝早在一家人节目时段内，税务与你。
5: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Edison Wang 文宇峰会计师。由于张伟贤会计师放假，今日有我在度同大家分享税务上的资讯。咁喺我日常嘅工作里面咧，都比较经常见到好多做生意嘅朋友啦，有一间公司啊，咁一开始嘅时候咧就会相对简单啲啦，就自己或者同屋企人系直接控股一间公司咁嘅。咁后来咧，当业务发展啊，又或者系公司嘅成套运作嘅系统系已经好成熟啦，咁又业务要扩展啦，咁可能就会吸引更多嘅投资者或者一啲新嘅股东加入咁。咁有阵时咧，比较常见嘅状况咧就系、是。做生意的朋友就直接自己去 registry， 即係一个登记处嗰度呢就改咗股东嘅名咁就算啦，即係可能话再加多另一位股东咁大家占50%嘅股份咁就

得咦，咁样好经济实惠，好容易做到咁系嘛？报税嘅时候就加翻一个股东嘅名咁就算咁。但其实咧有潜在一啲少少嘅隐忧嘅吓，因为如果成套文件做得唔系咁完善嘅话咧，咁可能会我哋埋藏一个炸弹咧，咁日后可能股东之间会有啲纷争啊，或者数唔系好明确啊，甚至可能成间公司个结构又唔系咁理想咁噶吓，咁所以就今日同大家分享相关嘅一啲税务嘅。咁点解话我哋要写一系列嘅法律文件去讲清楚前后嘅关系咧？咁好比如我哋喺10年前。自己屋企开咗一间公司，咁净系得我一个人作为股东嘅啫。咁然后10年之后咧，我经营嘅呢间公司咧，已经储咗有100万嘅 retained earning 啊。retained earning 即系话过去咁多年咧累计嘅交咗公司税之后嘅税后盈余啊。咁呢100万嘅 retained earning 按道理嚟讲系属于我噶嘛，因为系我过去10年嘅辛苦嘅经营去得出嚟嘅。咁我冇道理呢，係突然间加一个新嘅股东入嚟，咁佢要分埋一份㗎嘛。因为佢入嚟可能佢带住一啲钱，又或者係带住一啲商业嘅关系啊，或者佢一啲技术啊咁样入嚟。咁按道理係应该佢入嚟之后大家共同创造嘅新嘅一啲利润先係大家按比例去分㗎嘛。可能係50-50呢，又或者係我占60%，佢占40%啦，或者係佢占70%，我占30%咧，咁各种比例都有，就大家去协议啦吓。咁但系问题系，无论各种比例都好啦，咁应该都系从我哋有一个新嘅公司架构之后，再赚嘅每一分一毫先系大家去分嘅。咁过去喺正话嗰个例子里面啊，我历史上已经赚落嘅税后嘅100万，咁其实应该系属于我嘅。咁如果大家冇一啲法律文件，系双方签字去同意呢件事嘅话，咁就会有潜在嘅一啲纷争啊，第日可能打官司啊，就讲唔清楚啲钱要点分咁嘅。咁我哋要点样去做呢？最正确嘅一个流程呢，就系叫做一个 estate freeze， 啲叫做资产嘅冻结。咁呢啲并唔系话我哋日常听到系破产啊，或者俾银行啊、俾政府充公啲资产嗰种资产冻结，只不过系概念上呢，我哋话将从以往到今日累计嘅一啲税后嘅公司盈余咧，就冻结咗，系锁定咗喺一啲叫做优先股啊 （preferred share） 就发咗俾我咁嘅。咁所以咧，就我哋就将过去嘅历史咧，作为一个了结啦。将过去嘅所有嘅税后盈余咧，我哋咧都系锁定咗喺啲优先股嗰度。咁所谓优先股咧，即系我哋喺公司嘅股份里边有优先股，有普通股咁。咁如果我持有优先股嘅时候，公司咧，如果资金允许嘅状态之下咧，应该咧就优先咧系分红俾我先嘅。咁所以就点解我哋呢个 estate freeze 呢个资产冻结咧，就用咗优先股，因为始终我都系以前赚落钱嗰个人，我应该要攞走啲钱先噶嘛。咁但系几时攞就即系有待商榷啦。咁因为可能公司都要啲钱去运作。咁如果我决定今日唔攞住，明年唔攞住，咁可能过2-3年之后，我等钱使啦，我要攞咁。呢间公司咧，虽然有新嘅股东，但系因为要考虑到我攞住一啲优先股，所以应该要优先咧，将历史上啲钱咧系派翻俾我先嘅。咁当然咧，就唔系话一定要一次过攞晒呢100万啦。举例嚟讲，我可以今年净系决定攞20,000蚊，下一次咧就攞50,000咁，喺我需要嘅时候先攞，因为都唔适合话一口气咧攞晒所有嘅钱出嚟。因为每次我哋攞啲钱出嚟嘅时候咧，其实对我嚟讲，我作为股东咧，都系一个 dividend， 一个分红嘅收入嘅，咁系要交私人税嘅。如果一年之内攞晒呢100万，咁咪会导致到我一年内嘅收入比较高，个税阶就会高，咁要交嘅税就自然要高啦吓。咁可能我作为一个退休计划咧，我就系分好多年慢慢攞出嚟，控制喺一个相对低啲嘅税阶嘅。咁同时间，我都唔想影响现有嘅公司嘅运作，都想留多啲资金系去支持呢间公司继续成功落去咁嘅。咁另一个相关嘅话题咧，我而家吸纳一个新嘅股东入嚟啦。咁我哋啲股份要点样去安排呢？咁好多朋友咧，可能就冇考虑太多，又或者冇咨询一啲法律或者税务嘅意见咧，咁就比较简单咧，就会大家都系属于同一个 class 啊，同一个等级嘅股份嘅。咁可能就话

0: 我攞50股嘅 A 股，对方咧又攞50股嘅 A 股，咁大家50-50或者第种比例啦，但大家都系 A 股嘅 Class A 咁嘅，听落去咧好似就冇乜影响，因为大家都系按照约定嘅一个比例去分配嘅啫。咁但我哋要留意咧，喺法律上咧，其实我哋每一次要分红嘅时候咧，并唔系话。我哋要俾阿张生几多分红，俾阿李生几多分红，阿陈生几多分红咁，李女士几多分红咁，就并唔系话指名道姓嘅。其实我哋系对一个 class of share， 即系我哋某一个等级嘅股份咧，去分红嘅去派息嘅。咁如果两位股东或者几位股东之间，佢哋对各自嘅收入有唔同嘅要求，可能系有一位股东佢本身咧就。是有一份全职工作，咁佢嘅工作收入都已经唔低㗎啦，又或者係佢有一个收租物业或者有第啲投资呢，咁就係回报比较大，咁佢就唔想咁快去为咗一啲公司嘅派息呢去交私人税，咁可能佢就考虑话其实我唔等钱使，我不如我过两年再去派息啦，再攞啲dividend 啦，咁但係如果大家都系同一个等级同一个 class 嘅 share 嘅时候呢，咁就别无选择啦，我哋一定要系按比例俾各位股东去派息㗎啦。咁所以为咗增加个灵活性呢，大家可以考虑呢，就系话有一位股东呢可能佢就持有 class A， 咁另一位股东呢就持有 class B， 第三位股东呢就 class C， 咁通常呢就大家听到 ABC， 咁系咪 A 嗰个呢就高人一等，咁B 咧就 C 咧就要听翻 A 嗰个佢嘅决定，咁就少咗一种指导性，咁咧系咪冇咗一种权力咧？咁其实大家唔需要担心，即系 A、B、C 或者后续嘅 D、E、F、G 咁呢啲咁多嘅等级咧，其实只不过一个名嚟啫，即系方便大家去区分嘅啫。咁具体每一个股东佢有几多话语权咧，其实都系睇翻佢持有几多啦。咁即使我攞 Class A， 但我只系占10%嘅股份，咁 Class B 嗰位股东系占90%，咁始终如果我哋设定系一个股份系一个投票权嘅话，咁其实喺呢种情况下 ，Class B 嗰位股东佢系有晒绝对嘅话语权，因为佢占90%咁。咁所以大家就唔需要去太过斟酌、太过计较话边个系 Class A、Class B 咁嘅。咁只要系按翻咧，大家同意嗰个比例去持有股份，咁其实啊个话语权都系反映翻出嚟，咁就唔会话影响边一个系会收多啲钱啊，或者系去做决策嘅时候就会大声啲咁嘅，并唔系咁嘅。咁又或者系另一种考虑啦，如果大家唔想咁烦，唔想话分 A、B、C 咁，咁你可以考虑就系你用一间 holding company 啊，你用一间控股公司咧去控制呢一间去持有呢一个运作公司一间 operating company 嘅股份。咁只要当你嘅股份咧系超过，喺概嚟讲咧嘅严格嚟讲系 10.1% 啦，10.1%啦，咁但大概通常都系用 11% 咁嘅，11%呢个比例。当子母公司之间嘅关系咧系超过呢个11%嘅持股比例嘅话，咁其实子公司向母公司去派息嘅时候咧，呢两间公司之间嘅派息咧系免税嘅，咁我哋就变相咧就将子公司啲钱咧就免税转移去母公司嗰度，即系呢间 holding company。咁所以大家都可能系按翻比例，大家都系 class A 咁嘅股份，按比例就分咗红啦。咁但系啲钱咧入咗自己 holding company 嘅时候咧，就系免税。咁直到日后 holding company 向你或者你嘅家庭去分红嘅时候咧，咁到时你就再交呢个私人税，咁当然呢个时间你就可以控制啦。咁呢一个系呢种结构嘅优势，但佢嘅局限嘅地方咧就系在于咧，令到你冇咗呢个日后将呢间 operating company 嘅股份卖出去嘅时候呢个免税嘅优惠啊。咁但系呢个话题就相对比较复杂，咁今日就节目时间关系咧就唔去深入探讨啦。咁今日节目时间到呢度，下星期再同大家分享更多嘅税务资讯。
1: Authorized by Alberta's Voice, albertasvoice.ca. Stay in Canada. No to the nine.
2: 大市民将医疗、教育同埋社会服务嘅问题归咎于移民，但造成今日嘅局面系大市民政府嘅决策造成嘅，唔应该怪罪移民，唔好俾政客揾移民做代罪羔羊。大市民政府必须为自己嘅决策负责。喺10月19号，请投票留喺加拿大 ，Say No， 反对第1条至第9条嘅公投议题。

0: 事对对碰，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
1: 现今社会新闻资讯无处不在， FM 九四七新闻部六位主持一星期六日同大家讨论及跟进卡城以至全加拿大最热门同你有最切身关系嘅新闻话题，走访社区，请嚟不同嘉宾作多角度分析。
0: 时事对对碰，逢星期一至六中午12点播出。
2: 时事对对碰是由越南供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每逢重要时刻，亚省省民都会团结一致，而即将举行的公投对我们尤其重要。公投可以让亚省省民更自主掌握本省事务，包括由亚省而不是渥太华委任法官，并且对能源、移民和社会服务有更大决策权。10月19号请挺身而出，支持亚省在团结一致的加拿大之内变得更强大、更自主。详情请浏览 albertareferendum2026.ca。 本广告由亚省政府付费播出。
3: 爱因斯坦强调，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鲁迅道出，地上本无路，路是人行出来的。而爱迪生坚持，天才是 1% 的天分加上 99% 的努力。
4: 师兄啊，师兄，这些金句和你的节目有什么关系啊？
5: 绝对有，这些金句和我的车一模一样，都可以给到大家力量。
6: 各位听众，一股结合音乐和多色水元素的原势力正以均速进发，带你一起游车河，令生活多一些点缀。
5: 各位车友 Let's go！
6: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 FM 九四七，体验多元音乐宇宙。 Chris Meta Fan
1: 947 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7: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 Facebook 专页947 YYC， 同我哋保持最贴身的联系。
1: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 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
0: 逢星期二在一家人，我们找到 Joyce 康桥。
8: 继续回来星期二一家人的节目。在周末我们就过了个感恩节的假期，而在日本的大阪他们就举行了一个传统的地车制巡游，但是期间就发生了一些严重的意外，导致我们在网上都看到很多的片段。当时有很多穿着一些日本传统服的人，他们就在马路上面一路跑啊跑啊，很高速地跑，而又拖住了一架用木头去制作的地车，重达就是4吨嘅车嚟噶，咁有两架，咁佢哋就喺一啲嘅十字路口嗰啲地方咧，一路咁样拉住呢架车咧，就系跑啊跑啊跑，要急速咁样咧，就系转弯。咁一急速转弯咧，先后呢两架车咧就系失控啦、翻侧啦，咁导致两个咧攀附喺架车侧边，负责用佢自己肉身啦去平衡呢一个重量嘅人肉平衡员咧，系惨遭咧就系压到佢咧就系毙命噶。咁两宗意外咧，合共就造成咗两个人死亡，16个人受伤。咁由于咧呢个特定嘅岗位，佢就真系一个人肉嘅平衡员嚟噶，因为佢哋要。即系啲人拉住架车咧，佢哋掟弯啊，系要好急速咁掟弯嘅。而佢哋咧就系要喺嗰个顶上面咧，作为一个咧重量嘅平衡。咁本身呢份工咧就真系好危险噶，好似同死神握手嘅一个岗位嚟噶。咁啊呢一单意外梗系令到好多人都关注啦。点解要全速咁样直？角咁样转呢个弯呢係90度弯嚟㗎喎。咁咁多人一路拉住一路行一路冲一路拉住架车，喺十字路口用一个极高速嘅直角转弯喎。原来呢个地车呢喺高速过弯嘅时候呢，我哋都知道如果啲车咁样转法呢，嗰个离心力好强㗎。嗰个车身呢好容易呢就係外侧呢倾斜，跟住就会反车。咁为咗对抗呢一个咧物理嘅惯性咧，就要由好多个嘅平衡员咧，冒住生命危险，就喺攀附咗喺呢个车身嘅侧边，将全身嘅重量咧压向离心力嘅反方向，用佢个肉身咧做一个平衡嚟稳定架车嘅重心。而呢一个原始嘅肉体防护手段咧，系存在一个致命嘅缺陷，就系架车如果真系反咧。喺侧边嘅平衡员咧系避唔到噶，然后首当其冲就梗系压咗落地下啦，跟住俾几吨重。

嘅木制嘅车咧就压住咗佢喺个底层度啦，咁而家就系发生咗呢件事啦，咁啊仲要发生喺呢一个嘅节日里边发生咗两次，咁啊好多人咧就会觉得喂咁危险嘅嘢，点解你要咁做咧？喂四吨嘢嚟嘅，呢一个嘅岗位系咪唔应该系咁咧？点解要咁全速去过呢个弯，慢少少又得唔得咧？嗱，原来呢个节日咧唔系话单纯嗰个视觉嘅刺激嘅，原来佢哋有一个咧融合咗咧就系、是、一啲宗教嘅原因啊，震慑呢个鬼魂啦，同埋呢一个咧驱邪啦嘅古老嘅祈福嘅一个仪式嚟噶。佢哋咧日本嘅神道教咧相信透过几百人咧上下一心。用一个雷霆万钧之势咧，全速咁冲刺咧去过呢个直弯啦，因为产生嗰个剧烈嘅震动同埋惊人嘅气势咧，就能够有效咁样振奋地车上面掌管咗五谷丰收啦，嗰、那个谷河神同埋一个士神嘅灵力，从而咧就系、是、赐俾咧土地更强大嘅生机同埋丰富嘅收神力。同时佢哋觉得呢一种咁威猛嘅冲击力啦，可以一举咧有一种物理性嘅驱邪嘅作用。总之佢哋就觉得啦，潜伏喺一啲十字路口啊，同呢一个街角死角啊，嗰啲嘅恶疫啊、害虫啊，通通都会因为佢哋咁样冲过去啦，就冲散咗。驱走咗，所以咧完美咁样成功过弯啦，喺村民眼里边咧系向神明展现佢哋全村人上下一心啦，团结一致啦，拥有好高嘅默契同信任啦嘅一个体现嚟噶。当咁多人都唔明白点解佢哋吓咁危险都仲要咁样做嘅时候咧，咁就喺节目里边分享下佢哋嘅原因啦、个心态啦，点解咁样谂啊吓？不过好可惜呢、這个不容有出错嘅岗位，今年就确实系出错，而导致一啲意外嘅出现。唔知会唔会因为今次嘅意外，又会将呢一个嘅活动加翻多少少嘅安全措施啦。

0: 1:01 乐而忘返嘅节目再同大家倾过，希望大家有开心愉快嘅一天，星期四见，拜拜。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唔讲可能你唔知道。
2: 想象一下，如果你今晚冇一张温暖嘅床，甚至乎冇一个可以遮风挡雨嘅屋顶，会有咩感觉呢？10月10日是世界无家者日，在心理学上的马斯洛需求层次入面，避难所是人类最基本的生存需求，没有安全的居所，生命就只是得对饥寒交迫的挣扎，街头无家可归的悲剧比我们想象中更加普遍，甚至乎就发生在我们身边的社区。这个节日不单止可以提高大众的关注，更加是呼吁大家行动去预防去援助，并且支持终结无家可归现象的努力。虽然这个问题已经很普遍，但我们不可以将它视为理所当然，无论是捐物资、参与义工，还是多一份关怀和理解，每一个人付出少少就可以成为其他人的光。
3: City Roofing 城市屋顶话给你知，
4: 现在的时间是早上11:00，
5: 屋顶要换，当然要换得够稳阵更耐用。 City Roofing 城市屋顶现在送你免费升级优惠，由即日起更换全新屋顶无需额外收费，即可升级至 Class 3等级的屋顶瓦片，具备防冰雹抗强风能力，为你间屋多一层保障。要更换屋顶维修保留，请到东北39353三美街 City Roofing 陈列室查询，电话403-606-8833，城市屋顶免费升级，保障升级。
6: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拿大中文电台11点新闻简报。
1: 最后来小坚报道新闻。Canada Post Insights 对 Rogers 和 Army 电视台进行的最新民意调查显示，温哥华 72% 选民认为市长及市会脱离他们的实际需求。受访者需要在19个议题中选择他们认为温哥华面临的最重要议题。民意调查显示，温哥华居民最关心的议题是生活成本及可负担性，占 45%， 其次是住屋可负担性及房屋所有权，占 33%， 然后是罪案警务及公众安全，占 29%， 医疗保健及就医途径，占 25%， 24% 就关注滥药、鸦片类药物危机以及受监管注射屋。Canada Post Insights 指出，地方政客无法彻底解决生活成本问题，不过可以缓解部分，例如可以专注可负担房屋、冻结税收，以及确保所有投资都能够为选民带来合理的回报。本省三大政党党领今日会出席大威贸易局举办的活动进行竞选宣传。新民主党党领尹大伟、保守党党领杜朗恩以及绿党党领 Emily Lowen 会分别在活动上发言，他们不会进行辩论，他们会各自发言以及回答贸易局主席 Brigitte Anderson 的提问。党领电视辩论会在明日举行。安省杜林区出现一个针对儿童的网上群组，蔡慧娴报道。
2: 杜林区警方再次警告家长和监护人要提防一个以儿童为目标的网上群组，受害人之中最年轻的只是8岁。警方在今日发出的声明中说，这个简称 .com 的群组 The Community 透过受欢迎的社交媒体和游戏平台，用诱骗、操纵

0: 率上升，反映经济增长加快，而非通胀预期升高，相关的预期仍然是稳定。他引述学术研究指出，在过去两年，美国国债作为全球避险资产的地位有所削弱，导致需求减少，并可能令到孳息率上升50至70个基点。美国近期10年期债息升至24年以来最高的水平，有分析认为受到市场对于战争推升的通胀忧虑、政府债务规模扩大以及人工智能 AI 领域的大规模投资所带动。沃勒就认为包括建设数据中心在内的 AI 投资正在支持经济需求，并可能在未来两至三年继续发挥相关的作用，但是 AI 带来显著生产力提升仍然需要几年时间才能够实现。
1: 在香港新闻方面，启德德朗村一名93岁女长者日前怀疑被外佣多次施袭后失去知觉，送院抢救后不治。涉案52岁女佣被暂控一项谋杀罪，案件在观塘裁判法院提堂。事件在星期日早上8点几发生，死者被发现倒卧家中没有反应，警方事后检取录影片段发现死者生前曾经被外佣多次在短时间内间断性徒手击打颈头及面部大约20多次。新闻报道完毕。
2: 财经快讯，
1: 多伦多指数35816.81，升152.19。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51724.83，跌125.72。纳斯达克指数27145.63，跌100.27。S&P 500指数7786.67，跌20.57。星期二，香港股市恒生指数收市14345.22，升74.02。纽约期油每桶94.25美元，升0.51美元。纽约金每安司4183.3美元，跌7.3美元。在外汇市场，一加元对美元0.7，对英镑0.53，对日元111.41，对人民币4.7，对港元5.51，对台币22.63。财经快讯报道完毕。
3: 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47 现正诚聘全职行政助理，应征者必须能操流利英语、广东话及普通话，懂电脑操作，有团队合作精神及沟通能力，工作包括处理日常行政事务，负责员工假期及休假记录，与会计部密切合作，协助广告系统及准备合同等文件。有兴趣人士可将履历尽快电邮 Human Resources Director career@fm947.com career@fm947.com 查询403-717-1940。加拿大中文的台
4: Calling all Canadians， 我们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支持本地。我们的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你的支持。你的每一次购物选择都是支持加拿大的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你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 让我们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5: 时事直击是由服务细心、有八年做牙托经验的高义牙托专科诊所，买心嚟心心行，一定称心又放心的心心行花旗心专门店，品质优、价钱好，诚因各类彩色印刷品的永恒彩色印刷公司联合赞助播出。
2: 时事直击，黄良仁。
6: 咁啊，首先今日除咗我之外咧，亦都有我嘅拍档资深时事评论员 Joseph 关良洲。早晨 ，Joseph。
7: 早晨，大家早晨。
6: 早晨，咁啊，寻日系呢一个嘅加拿大感恩节啦。咁啊，与此同时咧，亦都系距离亚省公投仲有一个星期嘅时间。咁啊，总理卡尼咧，寻日就向加拿大嘅国

0: 特別是受到分離主義的方面的訊息去到影響的亞省民眾就發出他自己的訊息，希望可以說服選民不要去到投票支持亞省分離出加拿大。咁啊，呢个系嚟自加拿大广播公司 CBC 嘅报道。咁啊，提到咧，卡尼就喺佢曾经就读嘅高中啊，爱文顿嘅一间学校嘅呢个嘅班房入面咧，就希望显示出咧佢系嚟自亚省嘅身份。咁啊，佢就透过呢一个嘅影片咧，就向全体国民传达呢个信息。咁啊，卡尼当中又提到咧。佢最近啊，經常會翻佢嘅呢個家鄉省份，咁啊，因為咧，聯邦政府喺亞省咧就重新開始建設偉大嘅事業啊，咁啊，而最近幾個月嘅民調咧，都係表明對亞省獨立嘅支持率咧，係從未達到可以確保獲勝嘅程度，但係關於分離主義嘅討論咧，一直係令到卡尼政府係感到擔憂。咁啊，近一年半嚟咧，聯邦政府喺亞省咧係接連發布多項嘅支持政策，咁啊，去到說服亞省人咧唔好支持分離主義。咁我都想請教 Joseph 關良，就你又認為今次呢個總理卡尼對亞省省民嘅心情表白咧，能唔能夠說服到省民去到積極投票，乃至係去到反對分離主義咧？
1: 我諗咧，其實喺亞省而家咁嘅情況睇嚟咧，佢哋嗰個兩個陣營啊之間咧，即係佢兩雙方嘅支持者咧。在个身份认同和这个联邦体制入面的核心价值观上面是有根深蒂固的分歧的。如果你两方的支持者有这么根深蒂固的分歧的话，就即是你说要将他们将对方的支持者拉过自己的阵营，我觉得是有很大困难的。现在有三成的亚省居民呢，其实都有表示过呢，就说呢因为讨论这个亞省獨立呢個問題咧，呢個議題咧，同家人啊、朋友啊、親戚啊、同事啊嗰啲咁樣咧，都有發生咗呢個叫做情緒撕裂嘅情況出現咗。咁即係話咧，係各走極端。咁既然係咁嘅情況話咧，我自己覺得咧，你話會唔會有對方嗰啲支持者會被改變立場咧？咁樣加埋咁樣出嚟講嘢，或者亞省省長出嚟講嘢，咁我覺得咧就嗰、那個。机会咧就唔大，我话咧，与其浪费呢个资源咧去企图说服对方嗰啲支持者咧嚟到改变佢哋嘅立场咧，咁啊不如咧就集中火力去动员自己个阵营嗰啲选民咧出嚟投票，尤其是咧系喺支持留喺加拿大嘅呢一边啊，因为咧民调嘅支持度咧最近亦都显示咗咧呢个支持留喺加拿大嘅一方面咧人数咧系多好多嘅。咁如果你話你動員得到呢啲人出嚟支持嘅話咧，咁照計咧，呢、這個咁樣嘅公投咧，話脱離加拿大呢個咁嘅嘢，就我諗啊過唔到嘅肯定。而家即係有一樣嘢就係話咧，呢、這個公投咧就唔單止而家即係我哋總理啊，同埋即係政府嘅官員都係話，即係希望亞省啲選民會投票留喺加拿大啦咁。但其實咧呢、這個咁公投咧，亦都引發咗好多外國。嗰啲干預，尤其是喺美國，喺美國方面咧，嗰個干預咧，直情係即係好明顯嘅，講到即係講到出曬面嘅啦。而家咧講到出曬面嘅話，咁就唔單單係話美國民間有人出嚟咁講，而喺政府官員咧，亦都多次出嚟咁樣講過。咁呢樣嘢睇下我哋即係啲國民點樣睇法啦，睇下同埋啲亞省嘅省民點樣睇法。
0: 咁啊，呢一个嘅亚省嘅方面咧，有一啲嘅政界人士都担心啦。虽然睇到话民调咧，似乎支持独立嘅嗰一边咧，并好难咧去到真正喺公投当中胜出。咁啊，但系都会担心所谓嘅投票率嘅问题咧，同埋会唔会重演当年呢一个英国脱欧嘅剧本？咁啊，与此同时，一啲政界人士都担心咧，正如刚才报章头版都提到咧，咁啊，若果系今次嘅公投当中咧，会唔会令到支持分离主义佢哋嘅声音、佢哋影响力有所增加嘅问题？咁啊，我都想请教 Joseph 关良，就你又认为今次嘅公投咧，无论系分离主义嘅支持者胜利与否咧，会唔会都变相增加咗佢哋喺省内嘅发言权同埋影响力咧？
1: 肯定会增加佢哋嘅发言权嘅，因为咧，如果你话佢真系

0: 30% 嘅人出嚟投咗票話去支持脱離加拿大咁樣。咁變咗你而家就變咗有啲數據喺度，我哋啲政客睇得到。咁如果睇得到嘅話呢，咁當然會影響佢哋嗰個決策㗎啦，所有嗰啲政策方面嚟講，同埋或者同即係聯邦同省之間嗰啲關係點樣樣，呢啲肯定係有影響。咁之前呢就冇話咁樣有啲數據出咗嚟呢，咁你未必係有咁大影響。而家數據出咗嚟呢，有人投票咁樣嚟到話俾你聽嘅話呢，咁你就唔可以話即係忽視呢啲咁樣嘅選舉結果嘅。
1: 嗯，咁啊，依個嘅前亞省嘅前省長咧，Jason Kenney 就警告咧，如果係公投當中投票率偏低咧，支持亞省獨立嘅陣營係可能會取得有利嘅形勢，咁啊，甚至擔心咧分離派有機會喺投票當中勝出。咁啊，雖然今次公投嘅問題咧，咁啊呢一個嘅選擇咧，係都有啲嘅。字眼上都有啲嘅斟酌嘅位嘅，例如係支持分離主義嘅話咧，就係講緊係你支持咧喺再舉行一次嘅公投咧，去到決定係咪從加拿大獨立出去。咁啊，似乎咧仲有一個嘅安全閥喺呢一度啊。咁啊，但係與此同時，喺政界嘅人士都會擔心咧，係今次嘅分離主義若果喺公投當中勝出咧，佢哋嘅聲勢啊肯定會增加。咁啊，另外 Jason Kenney 都係警告咧，係保留聯邦嘅支持者咧，係主要集中喺人口稠密嘅地區。咁啊，而分離主義支持者咧，就集中喺人口最少嘅地區。咁啊，呢啲地方嘅投票等待時間最短。咁啊，另外咧，反映公投咧，除咗係涉及唔同政治立場較量咧，亦都係考驗各個陣營動員選民嘅能力。咁啊，即使某個立場嘅整體民意咧未必佔優，但係如果佢哋支持者投票意欲較高咧，仍然可能會影響最終嘅投票結果。咁啊，而根據今年夏季嘅民調咧，大多數省民咧基本上喺各項民調當中都顯示咧係希望選擇留喺加拿大嘅。咁啊，而喺8月24至8月26号嘅线上民调当中咧，有70%嘅受访者咧系对呢一个嘅分离主义问题咧系回答唔会。咁啊，而除咗系担心呢一个嘅喺公投当中咧边一派胜出嘅问题之外咧，亦都有一啲嘅意见咧，就认为可能会对亚省除咗系经济层面之外，亦都会对例如系班扶国家公园治理权等等啦，呢啲嘅所谓嘅司法辖区嘅问题咧，引嚟一啲重大嘅争议。咁啊，因此咧，班扶镇长咧就呼吁选民咧系。在这个公投当中是反对在日后再举行具法律约束力的独立公投。咁啊，都可以见到今次嘅接住落嚟嘅公投咧，对于当地唔同层面嘅议题都会有相当大嘅影响。咁啊，所以喺每一位嘅选民咧，当然手上有重要嘅一票啦，但系喺呢啲关于国家嘅重大利益嘅投票当中咧，系都需要去到审慎咁样了解咧自己将会投票面对嘅议题。咁啊，因为每一票咧都关乎到呢个国家。或者佢哋所在嘅省份或者係城市咧嘅未来嘅道路，我哋稍后翻嚟继续讨论。
2: 喂，陈婆婆，你赶住去边啊？
3: 哦，我约咗去高尔牙托专科诊所度整牙嘛，因为我嘅牙托松咗，食唔到嘢。听啲老友记讲，高尔嘅技术唔错，佢哋仲有超过15年做牙托嘅经验。
2: 啊，咁就啱啦！我妈咪嘅牙托都有啲问题啊，等我而家就打去高尔牙托专科帮佢约个时间先。
4: 高尔牙托专科诊所喺1901中央街西北，电话403-230-2828。
5: 高尔牙托专科诊所，尽心认真关心你。
6: 只是一个星期，朝早起身轻松容易，身体有了明显改善。
5: 我都不会觉得累，还感觉到全日充满活力。
6: Umican 优美康酵素丸含有108种发酵草药、水果、谷物、菇和蔬菜。全身 Umican 优美康酵素丸改良后成分比以前提升多 50%。
5: Umican 优美康酵素丸让你在一星期感受身体转变，充满活力更健康。欢迎亲临新亚洲广场内深深行选购，电话403-230-8698。
7: 社会观点，迈向新里程。 逢星期二和星期四朝早9:30改为现场直播。我王伟聪。

0: 仲有我黄欣平继续就大家关心的社会议题搜罗各方观点，令社区的声音更加能够被听见。
1: 敬请留意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部制作的社会观点。
2: 时事直击黄良仁。
3: 咁啊，喺投票前夕咧，都会有唔同嘅公开资讯，或者系唔同党派佢哋嘅提出嘅讲法。咁啊，作为选民咧，都系有义务咧，去到确保自己喺面对唔同议题嘅时候咧，都保持一个冷静啊，同埋一个嘅客观嘅态度去到看待。咁啊，当然咧，撇除一啲情绪化嘅口号咧，佢最重要系去到思考，到底边一个政党嘅政纲同埋方针咧？同埋佢哋嘅往績咧，係最適合去到帶領一個國家或者一個省份咧，甚至一個城市咧，去到繼續前進。咁啊，都需要去到以一個嘅，例如去到探究唔同嘅數字又好，咁啊唔同嘅報道都好。咁啊，最緊要咧就係要有一個嘅審慎同埋冷靜嘅態度咧，去到看待呢一個嘅政治議題。咁啊，讲紧嘅就系咧，喺第一节我哋都提到咧，我哋会今日都会讨论一下咧呢个所谓购买加拿大货嘅问题。咁啊，总理卡尼咧就喺感恩节嘅时候发声明咧，重提加拿大人要购买加拿大制造嘅产品。咁啊，佢就话咧，今年嘅感恩节系意义非凡。咁啊，世界已经改变，加拿大喺经济安全同主权方面都面临威胁。咁啊，而要应对呢啲挑战，就需要一个强大嘅国家。咁啊，团结嘅加拿大先至系最强大。咁啊，所以咧就提到咧，加拿大人支持本地企业制造购买加拿大制嘅产品咧，同埋关怀伦理咧，先至系呢种强大力量嘅最佳展现之旅啦。咁啊，但系另一边厢咧，多伦多星报就分析政府嘅数据，就发现咧，自卡尼去年三月上任，去到今年七月底咧。受美國控制的企業是獲得了大約78億元的聯邦合約，是佔同期合約總額接近三成。政府就說正是持續強化本地供應鏈和支持加拿大企業，反對黨就質疑這個採購政策的成效。對於這一項的消息，就有傳媒就甚至乎形容這個是政府要背刺國民。咁啊，都想請教Joseph關良州，咁我哋加拿大人係咪俾政府背刺咧？
4: 係有人覺得係啊，因為你係叫我哋用國貨，咁你自己就得幫美國買嘢，咁啊，即係好難話唔俾人哋咁樣救病嘅。但咁我哋又睇下即係嗰啲數據啦嚇。而家多倫多星報咧，佢計法咧就咧嚟自美國嘅供應商，佢接咗幾多訂單，同埋咧喺加拿大嘅美國子公司。接咗几多联邦合约，咁样嚟到加埋一齐嚟讲，所以咧就话咧系78亿咁多咁。联邦政府自己咧净系计咧话咧，究竟而家我同签合约呢个公司，佢系身在美国啊，定系身在加拿大境内？所以佢咧就觉得身在美国嗰啲就系美国同美国购买，身在加拿大咧就唔系。咁或者佢嘅睇法就系话，身在加拿大嘅美国子公司都系请加拿大人做工啦。佢好似鋼廠咧，請加拿大嘅工人做製造呢個鋼嘅製品啦咁，所以大家個定義唔同，咁變咗而家有一個咁嘅情況，就好似而家多倫多星報爆咗料話，你實在咧78億咁多俾咗咁，但係根據政府講啊，我哋只不過係俾咗15至15億啫，即係咁講。嗱咁我哋作為即係納税人咁點睇咧？咁樣我覺得首先就睇下我哋政黨點講啦。咁嗱，新民主黨咧。就催促卡尼咧，就要交代承包商嘅背景。咁咧就咧，其實啊，如果我哋喺加拿大攞唔到承包商嘅話，冇供應商嘅話咧，加拿大政府應該同美國以外嘅供應商嚟到買，咁樣講都唔同美國買。呢、這個新民主黨嘅睇法。咁呢個我自己亦都有少少意見咧，就咁即係話我哋總之唔同美國買就得啦，成本幾多唔使理，係咪咁解咧？咁呢啲係新民主黨嘅自己或者要出嚟解釋下啦。另外一方面咧，就係咧喺呢個保守黨方面咧，就話咧政府一定要交代承包商個背景，等公眾咧知道究竟我哋啲税款咧係支持咗美國嘅企業啊，點還是支持咗加拿大嘅工人啊？咁啊，加尼咧佢喺任內咧聯邦政府合約咧，其實嗰四間最高嘅美國公司佔到合約咧係乜嘢咧？係邊幾間咧？咁原來咧就

IBM、Microsoft 呢两间咧，每一间咧有差唔多十亿咁多嘅合约。而佢涉及嘅咩服务咧，咩嘢嘅货品咧，咁就涉及咧软件嘅授权，同埋咧资讯科技服务。嗱、啊，咁呢啲嘢我哋可以睇下，究竟喺加拿大我哋有冇即系可以相对嘅供应商咧咁样。照计唔系单加拿大咯，可能喺全世界西方国家其他地方可能都冇啲咁嘅供应商，除咗 IBM 同埋 Microsoft 可以有之外，咁至于话你话咁美国有冇其他供应商，咁有，但系而家我哋针对话，因为我哋将啲合约俾咗美国公司啊嘛，所以嗰样嘢唔需要考虑啦。咁所以咧，我睇法咧就话咧，佢呢差唔多十亿咁多咧，俾咗 IBM 十亿咁多俾咗 Microsoft 咧，政府其实系冇第二选择嘅。另外咧就系咧。嗱，有三個，頭先講兩個，咁第唔係即係有四個，頭先講兩個，咁而家第三個就咩啊？就係啲軍工企業嗰間嘢叫做 L3Harris 呢間咁嘅軍工企業咧，就有12亿咁多嘅合約同我哋聯邦政府簽咗。咁啊，用嚟做咩咧？咁原來係購買飛機零件啊，同埋嗰啲工程服務啊。嗱，咁呢嘢係咪係呢一間？軍火供應商在美國的才可以供應得到這些飛機零件和工程服務呢？我想飛機那些東西，因為我們、軍事用的飛機很多都是美國供應的，那供應商是他那邊才有的，而且這些也都關乎這個國防工業那些東西，那照計在除了美國之外沒什麼地方可以買得到的。 那第四個這個供應商呢，主要供應商呢就是什麼，就是叫 General Dynamics，佢咧就8.46亿咁多嘅合约攞咗，佢负责咩啊？供应我哋加拿大军队弹药啊，同埋嗰啲工程顾问啊，嗰啲咁啊等等嘅服务，即系军工企业嗰边啲。咁呢间公司又系啦，你喺加拿大亦都冇啲相对对口咁样嘅公司可以提供同类嘅服务或者同类嘅弹药。咁变咗系咪联邦政府佢系有选择咁样去选择俾最高金额嘅合约俾呢四间美国企业咧？咁我就觉得未必。另外咧，就系讲到即系我自己睇法咧，就系联邦嘅钱咧，你买乜嘢都好啦，即系用嘅钱咧，都系我哋纳税人出嘅。咁咧购买国产咧，我觉得即系喺联邦政府方面睇咧，就系一个宏观嘅经济政策嚟嘅。咁但系咧，你喺务实嚟讲，我就唔能够话即系死板板咁样话，净系购买国产啊咁样。咁你务实嘅政策推行咧，要考虑好多样嘢嘅。其中之一咧就系商品或者服务嗰个功能嘅差异啦。美国供应商、加拿大供应商，咁或者系其他美国之外嘅供应商，咁我对嗰个商品、对嗰个服务嘅功能系咪有差异喺入边咧？咁，比如就头先讲话 IBM 啊、微软啊嗰啲，佢哋提供嘅嗰啲版权啊、啲剩啊嗰啲咁嘅嘢，咁你系咪第二啲公司可以提供咧？咁你首先你要考虑呢啲，咁样务实嘅你话冇第二公司提供得到咯。我哋而家向用紧系佢哋嗰啲嘢，咁我哋一样要俾呢、這个使用权嘅，要俾个费用嘅。咁系咪你话我因为唔想帮衬美国公司玩，我就唔同佢攞，咁唔同佢攞会唔影响我哋即系呢个政府嘅服务咧，对国民嘅服务咧？咁所以你务实嘅政策推行嗰阵时咧，你要考虑呢啲啊，就嗰个功能差异。另外要考虑嘅当然系呢个交货日期啦，咁你好似话我哋啲潜艇咁已经即系一定要换啦，咁样我啲军舰啊，咁样啲飞机啊，咁样，咁如果你话交货日期早定迟都要考虑噶嘛，因为你冇神，譬如好似我哋好似潜艇咁得一架行得咁，而家可能嗰架都麻得啦，咁你仲话要多五年多十年啦，咁样先至交货嘅，咁你有冇咁嘅选择咧？所以你都要考虑嗰个交货日期。咁当然啦，即系喺要认真考虑咧，就系考虑。因为我哋联邦政府合约系好大噶嘛，咁所以对我哋嘅经济嚟讲咧，系可以发挥到影响力。咁变咗咧，你个合约咧，对我哋加拿大经济个全面嘅效益咧，嘅比较系点样咧？咁美国供应商嘅系咁样样，美国以外嘅供应商系咁样，我加拿大供应商系咁样样。咁变咗咧，要比较呢个效益嚟讲嘅话咧，咁边一方会俾我哋最好效益咧？咁嗱，咁我哋当然系讲效益咧，系睇个差距啦。个效益比较咗，咁系差距好大嘅咁。咁你可能唔可以买国货咁，或者一定要帮衬美国或者帮衬海外嘅公司喎，咁因为始终你用嘅钱系纳税人嘅钱嚟噶嘛，咁你应该要审慎去攞到最高嘅性价

0: 俾噶嘛。咁喺呢方面嚟讲咧，作为务实嘅政策推行咧，亦都要考虑呢个对加拿大全面嘅经济效益。
1: 好，我哋稍后翻嚟继续讨论。
2: 各位系卡加利嘅大小商户，永恒印刷又有好消息。永恒印刷公司已经成为 Canada Post 加拿大邮政嘅合作伙伴，为各位提供邮设计、印刷以至邮寄各类宣传单张嘅一条龙服务。商户无需登记户口就可享有优惠价钱嘅邮寄服务，悭钱悭时间。从今以后，客人就唔使再四围腾。查询详情，请致电永恒印刷403-250-9282 403-250-9282。
3: 每逢重要时刻，亚省省民都会团结一致。而即将举行嘅公投，对我哋尤其重要。公投可以俾亚省省民更自主掌握本省事务，包括由亚省而唔系渥太华委任法官，并且对能源、移民同社会服务有更大决策权。10月19号，请挺身而出，支持亚省喺团结一致嘅加拿大之内变得更强大、更自主。详情请浏览 albertareferendum2026.ca。本广告由亚省政府付费播出。今时今日，好多嘢都讲求灵活性同自主权，就连听电台都一样。
2: 下载加拿大中文电台手机程式，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 FM947 嘅节目。
4: 晏咗起身错过咗精彩嘅访问，你可以点击重温功能，多个精选本地节目俾你无限 loop。
5: 仲有最贴身嘅卡加利同全国新闻、本地活动资讯，应有尽有。
2: Fairchild Radio 手机 App 已经有超过190,000用户下载，你 download 咗未啊？
6: 时事直击，黄良仁。
1: 咁啊，先关注一下省选方面相关嘅消息咧。咁啊，距离 BC 省选投票日咧，就唔够2个星期。咁啊，喺过去嘅感恩节长周末咧，唔少嘅民众都乘搭渡轮出行啊。咁啊，如今咧系各个嘅参选政党嘅领袖咧，都系提出咗唔同嘅方案，去到改善渡轮服务。咁啊 ，BC 保守党方面咧就承诺，如果上台咧，将会推出呢一个 BC 渡轮宪章。咁啊 ，BC 新民主党咧就计划咧喺呢一个 Horseshoe Bay 去到Landau 同埋呢个嘅 Westfield Little River 咧系增加航线。咁啊，至于 BC 绿党方面就话咧，将会争取联邦政府增加拨款，并喺本地建造同埋维修船只等等。咁我都想请教 Joseph 关梁州，你又点睇我哋省内嘅渡轮问题？如今省选咧，各个政党佢哋提出嘅方案有冇用咧？
0: 唔该，点知都系啱啱嘅假期嗰啲，咁啊，啱暑假佢暑假咧，咁我哋啲使用航BC 渡轮嗰啲乘客咧，都饱受呢个航班延误啊、取消啊，或者系机械故障困扰啦。咁变咗咧，呢个变成一个。这个省选的议题。咁新民主党同呢个保守党大家都推出咗针锋相对嘅改善政纲啦。喺我而家暂时睇嚟呢，就觉得相比之下呢，似乎呢保守党嗰个政纲呢就较为可取一啲。因为呢佢嘅策略呢似乎呢係做大个饼佢。而呢新民主党嘅做法呢就只係呢为咗争取沿岸居民嗰啲选票呢就作出服务嘅修改。而咁样嘅自己政纲出嚟咁。咁我哋对比下佢嘅政纲呢，真嚟讲呢，喺新民主党呢，佢主要嘅主张呢就咩，就话呢本地居民呢就优先订票。即係服务咗佢本地居民先。对游客嚟讲嘅话呢，佢哋要即係冇得唔到咁好嘅服务呢都冇咁法啦咁样。咁而保守党方面嚟讲呢，主要嘅主张呢就话咩，佢引入一个叫做渡轮服务宪章，同埋要執行呢个问责制。咁呢两样系完全唔同嘅。喺呢个定位同埋票价系统入面呢，新民主党呢就推出一个叫本地人优先嘅试点计划。就喺特定呢个航线嗰度呢，就为当地依赖呢个渡轮嘅居民呢预留 12% 嘅提前预订名额。防止呢名额俾游客抢光。即係变咗呢本地嘅居民呢唔可以及时搭到渡轮咁。而喺保守党方面呢就话呢，佢考虑一个月费嘅固定套餐，咁呢就一个价钱。咁计划呢同呢个搭船嗰啲

0: 本地人，同埋更加频繁使用渡轮嘅群体咧，嚟到大家协商，为日常咧出行咧减呢啲负担咁样。嗱，咁一个咧就话咧俾本地人优先，一个咧就话推出月费计划，你啲人买月票咧平啲咁样。嗱，另外一个咧就喺公司嘅管理方面啦，渡轮公司嘅管理同治理咧，新民主党咧就话承诺咧就话会同 BC 渡轮公司同埋相关嘅依赖渡轮嘅社区合作。进一步优化现有嘅预约同埋呢个先到先得嘅航线安排，咁讲。咁而呢个保守党咧就话咧，佢要建立 BC 渡轮链章，为服务嘅可靠性、准时率、运载量、票价同埋客户服务订立标准，并且咧精简呢个董事会重复嘅架构，等更多嘅渡轮资源咧可以用喺渡轮嘅服务方面，而唔系用喺行政嘅开支方面。而咧亦都将话会话会咧将高管嘅薪酬咧同呢个服务嘅标件咧直接挂钩。嗱，咁呢啲咧就实质嘅改动嚟，所以我咧觉得佢哋咧咁样谂咧，其实系好过话，我而家我唔俾游客优先订船票，俾本地人订船票系好好多嘅。再加上咧喺船上边嘅数字化服务咧，佢话咧，喺今次呢、這个新闻专栏入边咧冇提呢样嘢。
1: 嗯。
0: 而咧呢个保守党方面咧，佢咧就有讲到话会恢复全升级高速WiFi 服务嘅。咁样讲话咧，仲有一样咧就咧，佢哋咧承诺咧增加呢个 WiFi 服务咧，唔会增加呢个票价或者纳税人嘅负担。
1: 嗯。
0: 咁仲有一样嘢咧，就咧佢都讲话咧喺会向呢、這个增加呢个渡轮嘅建筑。同埋嗰啲嘢，所以喺呢方面嚟睇嘅话，似乎咧保守党嗰个政纲咧就比较可取啲嘅，对我嚟讲。
1: 咁啊，另外咧 ，Centre BC 嘅方面咧，佢哋都有提出渡轮方面嘅政纲，咁啊，包括咧系对多次乘搭嘅人士提供15%折扣等等。我哋稍后翻嚟继续。
2: 4123每日唔同主题，内容包罗万有。想听到最新鲜滚热辣嚟自中港台嘅派台歌曲、明星艺人访问同最贴地嘅消闲生活情报，就要听实逢星期一至五下昼2点到3点4123啦。4123系由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随时随地掌握亚省新闻，紧贴本地资讯。星期一至六中午12点半嘅亚省新闻系由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3: 哇，呢个咩 app 嚟噶？有咁多我哋卡加利同亚省嘅新闻消息嘅，
4: 李新嚟报道唔知唔出奇啊！呢、這个咪就系加拿大中文电台 Fairchild Radio 嘅手机 app 咯。
3: 睇过？咦，唔单止有每日嘅本地新闻资讯，仲有好多周末好去处推介、啊。等我揀翻一两个活动，带埋啲仔女去先。
4: 住喺 Calgary 点可以唔下载啊？即刻上 App Store 或者系 Google Play 免费 download Fairchild Radio 手机 app 啦！
5: 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Fit 一世，
6: 系啦 ，Fit 一世又翻嚟啦。如果大家想知多啲有关运动保健同埋促进全人健康嘅知识同埋方法，咁就唔好错过由我 Bonnie 李本利响逢星期二下昼1:02为大家主持嘅 Fit 一世，约定你啦。
7: 时事直击，黄良润。
1: 咁啊，除咗刚才提到嘅政党佢哋提出嘅渡轮政纲之外咧，咁啊喺 BC 六党方面咧，佢哋都话咧，就系、如果佢哋上台咧，就将会扩大现有嘅渡轮码头基建，咁啊包括系规划未来嘅电动渡轮啊。咁啊，与此同时咧 ，OneBC 嗰方面咧就表示咧，希望可以扩大呢个渡轮服务。咁啊，短期内将会透过支持更多只系俾乘客使用嘅渡轮嚟到实现呢个目标。咁啊，应该系讲紧呢一个嘅on foot 嘅乘客。咁啊，而呢几个政党当中咧，都表示啊，当中呢个新民主党六党 CNBC 同 OneBC 都表示咧，佢哋希望睇到未来嘅渡轮咧喺 BC 省建造。咁啊，而保守党、新民主党六党同 CNBC 都话咧，佢哋将会敦促联邦系增加渡轮拨款。咁啊，呢个根据加拿大广播公司 CBC 嘅报道。咁啊，刚才咧亦都有啲政党咧提到，包括系票价嗰方面嘅问题。

0: 咁啊，亦都有牽涉到咧，包括呢一個嘅有政黨啊提出咧，應該係增加翻咧唔揸車嘅乘客嘅嗰、那個嗰、那個嘅配額。咁我都想請教 Joseph 關良，就你又認為目前嚟講咧 ，BC 渡輪佢哋最大嘅問題咧？是管理的方面呢，亦还是是资金的方面呢，亦还是是呢在这个服务水准的方面呢，那应该怎样去到着手改善呢，在省级层面。
1: 首先呢，就是我们知道人口增加呢，就那个游客的增加呢，那使用渡轮的人呢就会增加。那就是说呢，如果我们有这样提供到这样的供应，就是这样的服务供应给这个市场呢，那个饼呢可以做大一点。咁而保守黨呢亦都有提議話去考慮引入一啲適合純係俾步行即係乘客嘅用嘅中小型嘅電動嘅渡輪嚟到走一啲路線，咁減輕咗而家原有渡輪嗰啲負載。嗱，咁喺呢方面嚟講嘅話呢，就係、是、你若果去配合你嗰提供嘅服務，增加你提供嘅服務，你整大個餅佢嘅話呢，咁就無需要話好似新民主黨咁樣話我而家俾本地乘客有優先權，咁遊客呢啊對唔住你嚟咗碼頭，你攞你上唔到船，對唔住啦，咁你自己搞掂佢啦，咁即係我覺得呢一個呢就係嗰個差別喺嗰度啦。咁你只話即係而家啊即係要求聯邦政府俾錢啦，或者唔係要求聯邦政府俾錢啦，或者要求比較公道啲，佢東岸嘅省份呢佢嘅補貼呢應該同樣咁用喺我哋西部嘅省份咁樣。咁呢啲呢其實個個政黨都應該係要咁樣要求㗎啦，咁呢樣嘢我覺得理所當然去做㗎啦。咁但係而家始終呢我自己覺得呢話究竟而家我看待渡輪呢究竟係屬於我哋嗰個公路網嘅服務嘅新源呢，點還是純粹係一個即係特別嘅服務嚟嘅，所以呢個呢就要收費嘅咁樣呢。咁而家你話當係呢、這個就算你係非牟利機構嚟講啦，嚟提供呢個服務都好啦。咁你始終你都要管到你自己嗰、那個收支平衡㗎嘛。咁你收支平衡嘅話，譬如好似而家有啲政黨就話：喂，我要管住票價咁。咁你判票價管住我啦，咁我去邊度攞增加我嘅收入呢？咁你票價管住我，我唔增加收入啦。咁你又要我提高服務嘅頻率，或者要我增加多啲航線，或者我增延长呢啲服务嘅时间，咁我边度攞钱做呢啲嘢呢？所以政府呢就两把口嘅，一把口就讲话，我而家要保护住啲乘客，等佢哋呢等省民呢嗰、那个生活费呢唔好上升。另一个口讲嘢呢就讲话呢，你又唔可以做呢样，你又唔可以讲做嗰样，你作为轮船公司呢，总之你提供到我要俾你服务，但你唔好问我多啲钱。咁呢啲嘢即係咪好离地呢？咁我自己觉得好离地。嗱，你話係咪真係冇嘢可以做得到呢？咁其實係有嘢可以做得到嘅喎。咁你而家譬如好似你嗰啲WiFi 服務咁樣，你而家你船上面冇咗 WiFi 服務嘅，咁你而家點樣處理呢？而家新聞主任點樣處理緊呢？咁即係呢啲各方各面，其實個渡輪公司咁大咧，其實有好多嘢要做。而家渡輪服務唔係單單我 BC 省先有噶嘛，你全世界各個地方好多國家都依賴渡輪服務噶嘛。咁你可唔可以睇參考人哋嗰啲嘢點樣做呢？你借鏡啱用嗰啲，我哋可唔可以喺我哋 BC 呢度嘅渡輪服務嗰度嚟用咧？咁有冇政府有冇人去做過呢啲嘢咧？有冇我哋啲納税人即係做過報告咧？咁其實呢啲嘢真係要做嘅嘢其實好多嘅，但係只不過係話我哋嗰啲即係負責嗰啲政府官員，究竟佢哋有冇落實去要求呢個輪船嘅渡輪嘅董事局嗰啲人去做出呢啲咁樣嘅行動？而家呢似乎呢就係、是、有咩問題嗰陣時候啊，我哋而家咁嚟解決囉。而家話呢啲居民話而家服務唔夠啊，咁我哋成日想坐船坐唔到啊，咁我哋唔俾遊客優先權啦，我俾你優先權啦。咁呢啲係乜嘢嘅解決方法呢？咁其實我自己覺得就話真正要做嘅其實好多，但呢啲政客佢哋有冇真心誠意想去改善呢個渡輪嘅服務呢？幾陣時而家只不過講出嚟攞選票呢，咁亦都有一個好大嘅問號喺呢度。
0: 嗯，咁啊，所以我哋刚才都可以见到咧，喺今次嘅省选当中咧，都可以话系有好多嘅党派百家齐放，百花争呢、這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咁啊，但系都可以见到咧，唔同嘅政党咧都有好多嘅一啲嘅共通点喺佢哋政纲入面，例如系。

0: 敦促渥太华增加拨款。咁啊，如果系讲咁嘅话咧，咁啊，民主当中最重要系凝聚共识啦。咁啊，无论选成点，喺下一届省议会，佢哋可唔可以联合起嚟向渥太华嗰边去到争取，或者去到为我哋省民发声咧，都值得我哋关注。我哋稍后翻嚟继续讨论。
1: Authorized by Alberta's Voice, AlbertasVoice.ca. Stay in Canada. No to the nine.
2: 大市民将医疗、教育同埋社会服务嘅问题归咎于移民，但造成今日嘅局面系大市民政府嘅决策造成嘅，唔应该怪罪移民，唔好俾政客揾移民做代罪羔羊。大市民政府必须为自己嘅决策负责。喺10月19号，请投票留喺加拿大 ，Say No， 反对第一条至第九条嘅公投议题。
3: 加拿大中文电台，唔讲可能你唔知道。
4: 想象一下，如果你今晚冇一张温暖嘅床，甚至乎冇一个可以遮风挡雨嘅屋顶，会有咩感觉呢？10月10号系世界无家者日，喺心理学上嘅马斯洛需求层次入边，避难所系人类最基本嘅生存需求，冇安全嘅居所，生命就净系得对饥寒交迫嘅挣扎。街头无家可归嘅悲剧比我哋想象中更加普遍，甚至乎就发生喺我哋身边嘅社区。这个节日唔单止可以提高大众嘅关注，更加系呼吁大家行动去预防、去援助，并且支持终结无家可归现象嘅努力。虽然这个问题已经好普遍，但我哋唔可以将佢视为理所当然。无论系捐物资、参与义工，定系多一份关怀同理解，每一个人付出少少，就可以成为其他人嘅光。
5: 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47，现正诚聘全职行政助理，应征者必须能操流利英语、广东话及普通话，懂电脑操作，有团队合作精神及沟通能力。工作包括处理日常行政事务，负责员工假期及休假记录，与会计部密切合作，协助广告系统及准备合同等文件。有兴趣人士可将履历尽快电邮 Human Resources Director career@fm947.com career@fm947.com 查询4037171941。

0: 時事直擊黃良潤。
1: 咁啊，接住落嚟討論一下市選相關議題嘅。咁啊，睇當中咧，温哥華嘅市選咧，亦都會係喺17號舉行。咁啊，係 BC 省內嘅地方選舉。咁啊，此際咧喺市長選戰方面咧，就出現咗值得關注嘅民意差異。咁啊，民調係顯示咧，綠黨候選人兼市議員費必德喺全市受訪者當中咧，以23%嘅支持率係領先現任市長沈觀健嘅19%。咁啊，而呢一個報道指出咧，喺華裔嘅受訪者當中咧，係支持率嘅狀況係剛好調轉，咁啊沈觀健有23%，咁啊比費必德嘅19%咧係高出4%。咁啊都想請教 Joseph 關良，就你又點睇接住落嚟嘅市選選戰方面嘅形勢咧？乜嘢嘅議題咧會係市民最為關注嘅？
2: 市民都係關注嗰個生活嘅費用啊，嗰、那個交通啊。各方面嗰啲喺個市入面，因為始終喺生活成本咧，市政府咧佢啲政策咧係直接好快有影響嘅對市民。咁啊，根據即係最新民調啦，好似你頭先講咁啦，視乎而家現任嘅市長沈觀健落後於嗰、那個市議員費必德啦。咁啊，睇下整體嚟講咧，其實咧就即係有幾個原因啦。我自己睇法就係咁，第一咧就係即係佢做咗4年市長啦，咁當然會有啲政治包袱啦，咁所以咧喺佢嘅整體嘅施政滿意度嚟講咧，佢就比較偏低，同埋咧市民咧都有一個求變嘅情緒出現咗，而即係喺負面評價方面嚟講咧，就根據民調咧就話62% 嘅温哥華受訪者咧認為咧市府咧正係朝緊錯誤嘅方向發展，得28% 話認為嗰個發展方向係正確嘅。在市長的工作方面來說，就沈觀健個人的認可率只不過只有 32%， 不認可率就高達 55% 那麼多，市會整體來說

亦都係得 29% 認可嘅啫。咁啊，當然有咁樣嘅數據睇到出嚟啊，換屆嗰個呼聲喺市民心目中啊，當然係即係比較高啦。咁第二咧就係咧地税上漲咧就觸及到民生嘅痛點啊。咁即係曾觀健上台之後咧，大力兑現承諾啦，增加咗警察啊，增加咗嗰啲市中心嗰啲警察同埋呢個醫護人員服務啊嗰啲咁嘅嘢咧，咁亦都清理咗市中心個帳篷啊咁樣。但你使咗咁多錢嘅話咧，當然地税上調啦，地税都連續上調，大幅咁樣上調，咁變咗咧就呢、這個咧就係即係曾觀健佢履行佢嗰個市選承諾嗰陣時要付出嘅財務代價嚟噶嘛。但納税人呢就有翻彈啦，咁對於擁有物業嗰啲人啊，需要繳納地税嗰啲，尤其是中老年嗰啲溫哥華市民嚟講，同埋主流市民嚟講啊，哇！你咁一路係咁加地税，點樣點啊？我生活負擔已經咁辛苦啦，你用地税不停咁樣上升，咁變咗咧，佢嘅呢個加地税咧，就削弱咗呢一班物業嘅業主咧，就對阿沈觀健佢嗰個睇法啦。變咗對佢嘅管理層嗰個支持咧，亦都降低咗啦。選民咧本身亦都係講下基唔基本盤嘅，咁啊費必得嗰個優勢咧，佢嗰個好似咧就咩咧？佢咧係即係屬於即係左翼嘅政治睇法啦。咁啊變咗咧，佢左翼嗰啲政黨咧就大家聯手去支持佢去出選市長。咁咧，佢亦都咧着重咧係保護呢個環境嘅保護啊，政治嗰啲倫理啊，嗰啲政府嘅問責啊，同埋住房同生活費負擔啊嗰啲議題，咁咧就變咗比較得到更加多廣泛嘅其他中間嘅選民嘅支持啦。沈觀健咧就反而有局限啦，佢個基本盤度，第一就咧佢有三名主要嘅對手咧，喺市長候選人嗰度咧，好似Colin Harvick 啊，容碧麗啊，同埋呢個 Karim Allen 都係以前嘅 BC ABC 黨嘅人嚟嘅。咁即係佢哋分咗出去，咁分咗出去嘅話咧，就變咗咧分薄咗嗰個支持度喺阿沈觀健方面嚟講，啲基本盤入面嚟講就分薄咗啦。咁變咗你分薄咗嘅話，當然你嗰、那個而家你落後阿費必得呢個係可以預計得到嘅。仲有一樣嘢就係華裔嘅選民咧，唔係完全決定咗佢哋嘅方向喎，有好高比例嘅未決定嘅選民啊。雖然阿沈觀健咧喺華裔嗰個受訪者之中咧就取得23% 支持，比佢全市嘅支持率咧。只係得 19% 嚟講咧，係高咗，即係華人咧係多啲支持佢嘅。但係咧，華裔嘅受訪者咧有 41% 人咧，仲未曾決定究竟投票嘅意向喎，投票俾邊個嘅？所以華裔咧喺內部嘅選票嚟講咧，都未曾完全係高度集中喺阿沈觀健嗰度，而咧更加唔可以講話已經可以抵消到全市整體沈觀健嗰啲選票嘅流失啦。咁而家其實真正講嘅未投票嘅選民。就當然係要再考慮一下沈觀健同啊費必得兩個人嘅政綱嚟對比啦。咁啊，沈觀健嗰個政綱主要政綱咧就講公共安全啦。咁嗱，佢喺任內都已經即係增聘咗100名警員啦，超過50名嗰個心理健康嗰個工作人員啦，亦都成立咗咧喺市中心咧成立咗嗰、那個市中心東邊罪案嘅警察特別隊伍啦。咁在呢啲嘢咧。即係都係履行咗上一次競選諾言啦，佢亦都仍然係繼續係主張即係禁止公共場所吸食硬性毒品啊嗰啲咁嘅嘢。咁但係咧，佢喺財税方面咧，同經濟方面咧，佢而家知道最令多市民反對咧，就係佢嗰個地税加得好緊要。所以佢而家就話咧，2027年咧就零增加啦咁樣。但係選民好醒目噶嘛，佢知你27唔加啫，咁229呢個30嗰啲係點啊咁？咁即係呢方面嚟講咧，你話27唔加税咧，咁人哋一定好明顯覺得你喺度想收買選票噶啦，變咗。咁啊喺推動呢個市府嘅改革方面咧，佢亦都話佢繼續推動市府嘅改革。佢其實咧已經將呢個商業牌照嘅類別咧，由近600個唔同嘅商業牌照類別咧，減至到100個留下。咁所以變咗申請各方面咧容易好多啦。咁當然啦，牌照嘅審批時間咧，亦都從本來咧16個禮拜嘅。縮短到咧，而家咧兩日左右咧就已經得啦。咁所以呢啲啊，即係佢嘅政績啦。嗱，咁講到啊，呢個綠黨啊，費必得嚟講。

0: 佢係點樣呢？咁佢主要嘅政綱呢就話會就話呢而家嗰個預算啊細節不足，市政府預算細節不足。所以呢佢就承諾呢，若果佢做咗市長嘅話呢，頭嗰90日呢就會重新推出詳細嘅預算。佢如果反對呢零增幅嘅話呢，地税呢唔會零增幅嘅。如果認為呢可能呢會將呢個4700万元呢個缺口呢，因為而家市政府嗰度嗰個預算嗰度而家有個缺口喺度嘅4700万，佢咧呢4700万喺邊度補翻啊？咁佢預計咧就會喺轉為咧喺停車收費同埋許可收費嗰度加費用嚟到補咗呢4700万嘅缺口。喺公共安全同埋呢個毒品方面嚟講咧，佢咧就會設立呢個24小時非警察危機支援隊啊。咁呢個詳細情形唔知佢點樣係非警察又可以支援危機啦咁。但系咧，就佢亦都反對喺公共場所禁止吸食毒品同埋非自愿治療嘅公投。佢話會搞一個公投，而咧亦都主張咧撤銷咗對呢、這個預防注射點嗰個禁令啊！即系咧，佢唔反對增加呢啲預防注射過量嗰、那個地點嘅。喺住房同經濟方面嚟講咧，佢亦都提出咗話會發行市政府的房屋債券，而設立一個企業導航員來的制度呢，來協助啲商戶看看怎樣可以將啲生意將啲企業做得更加好。咁我自己認為呢，而家即係市民當然係要睇下嗰啲即係啲政黨嗰啲政綱啦，參選人嗰啲政綱啦。咁但我認為呢，所有市選民呢都應該要出來投票嘅，因為呢比較起省同埋聯邦政府嘅選舉咧，市政府任何一個政策嘅改動啊，都最能夠咧立刻同埋直接影響我哋日常生活嘅。反而省政府佢嘅決定同埋聯邦政府嘅決定咧，反而咧唔會即時影響到市政府咧。其實影響係好緊要，而市政府入邊啲人咧，喺新聞報道嚟講咧，即係記者對佢哋監管咧，通常嚟講亦都比較低。譬如好似市政府自己加咗幾多人工，請多咗幾多人，我哋通常嚟講都唔聽到有咩新聞報道嘅。但係咧，過往呢10年20年咧，市政府的確咧增加咗好多人，好似數理事啊嗰啲咁樣增加咗好多人。咁而呢啲情況咧，我哋作為市民唔知嘅話，市選嗰陣時過出嚟話啊，我政綱係乜係乜去投票咁，就我哋有好多睇我哋嘅，即係我哋最直接。
1: 咁啊，根據最新嘅民調顯示咧，咁啊，大灣地區咧有57%嘅居民話咧係時候要更換呢一個嘅市議會，咁啊，而生活成本同負擔能力咧都係市政事務嘅首要問題。咁啊，47%嘅居民咧係將呢啲咧列為三大嘅關注點之一。咁啊，而住房负担能力咧就紧随其后咧，占34%。咁啊，喺目前嚟讲咧，多个市嘅选情咧，仍然可谓咧系扑朔迷离嘅。咁我哋都会持续关注住呢一个嘅市选，唔同城市市选嘅状况。咁啊，今日节目时间到呢一度啦，多谢 Joseph， 我哋明天同样时间再会，拜拜。
2: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3: 时事直击是由服务细心、有8年做牙托经验的高义牙托专科诊所，买心嚟心心行，一定称心又放心的心心行花旗心专门店，品质优、价钱好，诚因各类彩色印刷品的永恒彩色印刷公司联合赞助播出。
4: 这一句说话你会不会有些共鸣呢？
5: 即是不是我们香港人注定是要做过客的呢？
4: 大家好，我是陈嘉燕。今个星期四的嘉燕茶室，我的月阳专访，他是电影《风继续吹》的导演。导演吴晓东和制作团队花了4年时间走访多个寻求庇护的难民真实故事。50岁之后转向电影创作的历程，人生的下半场未必只是守住已经有的成就，亦都可以重新探索另一种可能。
6: 我必须要全力以赴，即是叫做义无反顾去拍好它。
4: 不理你现在身处何方，只要你曾经在时代的风浪之中感到迷茫，这一股风会吹入你的心坎里面的。
6: 暂时来讲，我出席那20多场的 Q&A， 很多观众都是讲他们怎样

0: 想喺卡加里东南区找一个一年四季都充满活力的社区 ，Seaton 一定啱你。你可以同邻居喺户外滑冰场同滑冰径相聚，亦都可以去住客会所 The Brook 享用多元化的室内设施。附近仲有集购物、飲食同娱乐于一身的综合商业区，即上 theseatonexperience.com 探索由50多万起的理想新居。Seaton 将都市便利同大自然生活完美联系。
1: 加拿大政府正加强執法打击罪行，令你在街道更安心，进一步收紧对惯犯保释的限制，令你在屋企更放心，强化边境安全，打击毒品和枪械走私，守护社区安全，加强打击诈骗和网络犯罪，保障你的财产。我们正加强打击罪行，令加拿大更安全，更安全的加拿大成就更强盛的加拿大。请浏览 canada.ca/on-cyun 了解更多。加拿大政府资讯。
2: 劲道念慈庵为大家带来全新养生配茶系列，承袭中医智慧，调配五款草本茶方，清肺润喉，抗皮去湿，去腻解脂，护发益肾，关注三高，配合不同体质、时节、饮食及需要，简单热水一泡，轻松养生，平衡体质，秉承古方，以草本入茶，配茶轻养生，劲道念慈庵养生配茶。
3: 时事对对碰是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和 Marble Mall 停车场的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4: 各位朋友大家好，又是时事对对碰的节目，我是你的主持王慧聪。今天请来时事评论员是 Felix Chin 钱正华，他是网上的新闻网站 thehub.ca 亚省新闻分社的社长。最近有一篇文章有看到呢，就是10月19号公投的日子，还有呢就是一个文件啊，关于呢就是在独立倡议的方面呢有一个新的角度。好多人都会问啊，就想独立的人呢可能只是喊口号啊、举旗啊同埋攞签名就算啦。好多人都会问，你有冇諗过个 plan 㗎，咁样。究竟呢一件事啊，法律可能你睇咗咁耐观察咗，究竟系个 leverage 啊，一个杠杆啦，定系话即系纯粹系从一个 bargaining table 去大家去谈判嘅时候嘅其中一个bargaining chip 呢？
5: 最大嘅问题就係，如果你想嗰个政府take you seriously 嘅话呢，你个威胁係一定要佢要相信你会离开嘅。如果佢唔相信嘅话呢，你就呢个威胁根本係冇用㗎嘛，係咪？但係如果个政府係相信你嘅话，其他人都会相信。咁我哋係讲緊金融市场啊，其他国家其他省。佢或者投资者都会相信你真係会离开加拿大，咁佢哋都会有自己嘅反应嘅。呢、這个呢就变成咗一个好重要嘅问题啦。咁点解我哋个 referendum 系即係虽然有可能觉得呢个系冇机会我加拿大亚省会离开加拿大，但係点解我哋要

0: 供应越南宫 Marble Mall 停车场分店订座587-333-6188。噔噔噔噔噔噔。
1: 脑胶垫，想同你个脑升咧，系唔需要用胶垫高佢嘅。只要逢星期二下午1点，听实脑顽童爆爆你个脑可以升咧。
2: 点升咧啊？
1: 吓，你唔识唱咩？呢呢呢呢呢。
3: 脑顽童。
4: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5: 翻翻嚟第二节嘅时事对对碰，我系你嘅主持黄慧聪。今日请嚟时事评论员有 Felix Chin， 佢系 thehub.ca 一个嘅网上网站啦，新闻嘅亚省分社社长啊，钱正华同我哋倾下咧，就系关于亚省嘅 referendum 公投嘅情况。咁我哋喺公投呢一段时间了解咗有一件事发生，好多人就会问一个问题，究竟个consequence 个后续系点样？更加重要嘅就系话呢十条问题好多时系我哋英文话 there's a textbook behind every slide， 即系其实每一条问题背后有好多好多嘅原因啊、内容去脉啊，而凑成咧呢十条问题嘅。咁所以一件事，我哋喺七月八月开始，我哋发觉呢一个 infinite 一个无限嘅转变咧。点样睇呢？因为越嚟越多一啲重量级嘅人出嚟讲嘢，例如话经济学家 Trevor Toom 啦，最近 Adam Lick 亦都有讲啦。咁我哋知道 Gary Mark Canada West Foundation 又有讲。咁我哋今日同阿 Felix 除咗聚焦呢啲唔同嘅观点之外，亦都特别讲到 Alberta Transition Council 最近推出214页嘅一个文章，里面有好多想解答嗰个 separatism 方面。咁所以我哋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睇。Felix， 你睇到呢一个嘅report 啦，你点样去了解呢一件事呢？系咪令到我哋明白 separatism 同埋 United for Canada 呢两方面佢哋嘅观点同埋个 transition， 同埋个整体嘅 mechanism 系点样做呢？
6: 首先我哋要明白呢个系小组嚟嘅啫，同灰散亚散系唔同嘅。灰散佢哋系有自己嘅政党，Parti Québécois 啦，呢个系去选举嘅时候佢都会有有即系嗰啲 MLA 啊，同埋有好多 candidate 嘅。咁佢哋讲緊分离嘅时候系佢自己嗰个政党嘅政策嚟嘅。亚省就冇呢个分离嘅政党。虽然系有，但系冇，即系冇 elected 嘅。咁我哋可以话佢哋系如果系即系 charitably 咁讲咧，就系游说者啦，系咪？咁呢啲即系有兴趣嘅市民组成嘅小组嚟嘅啫。其中一个嘅小组系呢个Alberta Transition Team， 佢嗰个首领是一个律师叫做Keith Wilson， 是佢写同佢其他即係冇出名佢哋全部 anonymous， 写咗一篇文件係有成200多页嘅，就解释咗点样去分离个 transition plan。佢个目的就係想减少呢个 operational uncertainty 呢个问题嘅意思，即系运作上嘅决定性啦。但系就反而会发出咗好多其他嘅问题嘅，例如政治啦、经济啦，同埋法律上会有好多其他嘅问题出咗嚟嘅。佢始终因为呢个唔系一个政策嚟噶嘛。佢成嗰个文件中有成日讲话第一日佢咁讲 ,day one 嘅意思。佢嘅 day one 呢，佢就係讲緊第一日离开咗加拿大之后会系点样。但係要去到呢个 day one 嘅话，我哋要首先即係投票两次嘅 referendum， 之后仲要好多谈判先至去到呢个 day one。但系呢个 day one 唔系一个目的地嚟嘅，另外会开始好多其他嘅谈判嘅问题嘅，例如我哋讲紧我呢个我哋嘅用咩钱啦，用加币一或美金。

0: 呢个问题。呢、这个文件话第一日我哋可以继续用呢个加币去买嘢啊，或者系做其他嘅生意啦。
1: 嗯。
0: 之后如果想建立我哋自己嘅中央银行嘅话，就要搞其他嘅谈判去安排呢个咁复杂嘅 arrangement。呢啲系要第二日先至可以决定嘅问题嚟嘅。咁你再问睇其他佢写出嚟嘅呢，譬如我哋嘅债务啊，即係争几多钱。你知道加拿大佢个债系好高㗎嘛。有几多系属于亚散嘅呢，有几多会留喺加拿大。我哋交嘅税有几多可以减少呢个债。呢啲全部佢呢个文件系冇答案嘅。佢个答案呢就系好简单咁讲，就系呢啲系第二日嘅问题。第三日嘅问题。第四日嘅问题。咁嘅意思即系话要搞好多其他嘅谈判。咁如果分离咗嘅话，亦都唔系即系完完全全系同加拿大分离咗，因为我哋会延续继续咁去用佢嘅加币啦，用佢嗰个system， 第二日先至会再对谈判嗰啲其他嘅问题咯。
1: 你喺个文章里面都有一啲聚焦啦，即係十条嘅问题啦，即係喺个 referendum 里面啦。其中第十题呢就係一个选项，究竟呢係留喺加拿大，定係话启动一个 procedure， 係 for the next step， 即係人士喺法律方面啊 ,Clarity Act 啊，或者係同原住民嘅谈判啊，同埋联邦政府关于宪法嘅问题啊，係再下一步嘅。你觉得即係喺今次嘅referendum 里面提出呢一件事，究竟係好似你所讲喺 referendum 里面嘅 referendum 啦，再谈判啦，甚至乎系会喺将来系一个 negotiation， 系一个 leverage 嘅 bargaining chip 啦。
0: 如果你严格咁讲嘅话，呢个唔系独立票嚟嘅。我哋佢问嘅问题就系你想唔想亚省留喺加拿大呢个国家入面其中嘅一个省，或者你想我哋个亚省嘅政府开始呢个 Canadian Constitution， 要求佢法律程序日后再搞一个 binding referendum。binding 嘅意思即系佢要绑定嘅，咁你就所讲緊嗰个法律嘅 Clarity Act 嘅问题啦。Clarity Act 佢嘅係好简单嚟讲，就係话你个问题要好清楚，仲有你个答案都要系好清楚嘅。仲有你嗰、那个多数人即係佢哋投票嘅呢嘅答案都系要好大嘅 majority 嘅意思。但係政治上如果讲緊系分离加拿大嘅话，呢、这个问题系算系复杂嘅。喺如果我哋淨系讲緊呢个动机嘅话呢，即系点解你要离开。有啲人真系选择真心咁想离开加拿大。但系有好多人as many as 即系二成嘅人系想用嚟恐吓这个联邦政府嘅。是你讲緊呢个动机啦。如果我哋有唔同嘅动机，我而家讲咗两个啦，但可能有其他四五个其他嘅动机㗎嘛。如果嗰个动机系有好多唔同嘅意思，就系话我哋嘅市民嘅答案都系唔好唔同嘅，即系冇同意嘅意思。咁呢个就系Clarity Act嘅 violation 啦。我哋讲緊民主嘅话呢，个要求一定要好清楚。如果我哋个答案系唔同嘅话，嘅意思就系我哋根本我哋嘅民主系唔清楚。
1: 根据省长戴思敏咁讲啦，其实有两方面嘅阵营呢，一个就係 part of the democracy 啦，但即係呢一个都係 up for interpretation 啦，因为呢一件事本身如果唔会有其他嘅法案係让到公民倡议收集签名係成功，同埋个门槛降低呢，亦都唔会出现呢。

0: 一个嘅公投嘅情况，唔系估问论来龙去脉系点啦。喺第三节咧，我会继续去问一问 Faris， 因为其实佢讲 day one 呢一个问题咧，背后有 day two 同埋 day three， 咁但系我谂想聚焦一下个 stakeholders 系有个复杂嘅程度有几多，同埋喺今次啊叫 Alberta Transition Council 里边214页嘅文件啊，点解有好多嘢系冇交代咧？咁啊，第三节我会继续同 Faris 深入探讨呢一个话题，转头继续。
1: Authorized by Alberta's Voice, albertasvoice.ca. Stay in Canada. No to the nine.
2: 大市民将医疗、教育同埋社会服务嘅问题归咎于移民，但造成今日嘅局面系大市民政府嘅决策造成嘅，唔应该怪罪移民，唔好俾政客揾移民做代罪羔羊。大市民政府必须为自己嘅决策负责。喺10月19号，请投票留喺加拿大 ，Say No， 反对第一条至第九条嘅公投议题。
3: 噔噔噔噔，星期三有我 Amanda 加入 C123 嘅 DJ 团队，将会为大家带嚟全新环节，包括有八婆仔周记、娱乐先知，即系不定期嘅娱乐访问，同埋言者无心、听者有意嘅读信时间。Amanda 除咗同大家八东八西问呢问路之外，仲有细声讲、大声笑。每个礼拜 Amanda 都会同大家分享一篇笑话，至于好笑定系唔好笑，就由现场听众比分。逢星期三下午2点至3点，扭开收音机，担定凳仔，莫花生啦喂！
4: 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47，现正诚聘全职行政助理，应征者必须能操流利英语、广东话及普通话，懂电脑操作，有团队合作精神及沟通能力。工作包括处理日常行政事务，负责员工假期及休假记录，与会计部密切合作，协助广告系统及准备合同等文件。有兴趣人士可将履历尽快电邮 Human Resources Director career@fm947.com career@fm947.com， 查询403-717-1940。
5: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0: 翻嚟最后一节嘅时事对对碰，我系你嘅主持王伟聪。今日请嚟时事评论员有Faris钱正华，佢系网上嘅新闻网吓 thehub.ca 亚省分社嘅社长。今日咧讲下佢最近有一篇嘅文章，亦都系探讨翻咧其中一个嘅角度啊。Keith Wilson 啊呢一位嘅律师啊，亦都咧就系有帮助咧 Alberta Transition Council 做一啲工作。佢都系 poster boy， 因为佢经常会上电视啊去做唔同嘅访问啦。咁好 interesting 啊，即系加西基金会嘅 Gary Ma， 两位都系律师，两位都系律师嘅背景。加西基金会又发表咗一篇文章叫 Alberta in Confederation， 咁我哋都几互相辉映。咁今次我哋讲下 Keith Wilson 同埋佢214页嘅呢一篇嘅文章。第二节里面呢Faris 都讲到啦，除咗有一啲概括嘅内容讲 transition 去到一旦系有独立嘅情况，仲有要启动，仲有 day one， 跟住有 day two。And many many more days， 有好多唔同嘅 stakeholders 係需要負責。咁其中我哋揀一個原住民啦 ，Faris treaties 裏邊啦 ，First Nations 對於今次亞省倡議公投咧，佢哋都幾大嘅 pushback 嘅，尤其是對於大市民嚟講。我哋喺今次或者再引申一下 ，from like after this referendum， 跟住有機會啟動 Clarity Act 或者其他 constitutional 嘅講法。Treaties 是一个很重要必须要经历的 consultation process。可不可以讲讲即是这个 stakeholder 他身处在什么位置？
6: 要明白这个问题就要明白本身亚省的历史的。那些 treaties 是亚省成立之前已经是签了的了。由加拿大政府和原住人每个土地的有好多唔同嘅 nation， 签埋一齐呢个agreement 嚟嘅。如果我哋加亚省要自己离开咗独立自己嘅国家嘅话，我哋嘅边境系唔会自自然然同而家嘅边境一样嘅。呢个唔会变成我哋个即系国家嘅边境嘅。

0: 法律上讲紧原住民嘅权，佢哋嘅呢个 treaties 呢啲条约啦，佢签咗嘅文件，佢喺讲紧呢个土地边个系属于边一个国家嘅，呢啲系要另外去谈判。呢个 transition team 嗰、那个文件都会承认咗呢个本地呢个 Aboriginal right 嘅。佢亦都有承认咗有一个可能性，亚省会失去我哋自己嘅土地。呢、这个就变成好大嘅问题，因为有好多嘅土地，好多嘅 territory，尤其是我哋讲緊能源喺边一度都系属于 treaties 嘅土地嚟嘅。如果想离开加拿大嘅原因系经济嘅问题，想即系控制自己嘅能源嘅话，你嗰个后果就会失去咗呢个控制能源呢、这个可能会系即系呢个系本身嘅后果嚟嘅。咁所以讲緊 treaties 嘅话，如果你係应承真係有呢个权嘅话，你就要一定要同呢啲 First Nations 去谈判。
1: Yeah. 省长戴斯敏经常会提及啦，就好有趣，因为佢一上台成为省长呢 ,Bill No. 1喺 Sovereignty Act, 咁开始启动咗一个意识形态啦 ,ideology 或者係佢嘅思维开始慢慢暴露咗啦。咁我諗可以问一问就係、戴斯敏亦都经常会讲 ,well, with, Alberta's sovereignty within the United Canada, 咁对于保留向加拿大，佢係倾向保留喺加拿大，而且一个强烈嘅信息都好重嘅。咁但係即如果咁样嘅情况之下，我哋其实要分析呢一个究竟係真正嘅 independent 个 movement, 定係话因为 grievance, 我哋对于联邦政府嘅渥太华嘅不满，公共政策不满，而去透过某一啲事情去达至一个可能大家 win-win 嘅 situation, OK, 就喺9月9号啦，就Carney with federal government 对于 C69 号法案有少少 relaxation, 睇嚟就将个 regulations 由联邦嘅方面变去呢就係、是、省去决定嘅。你似乎见到 Carney 同 Daniel Smith 系一直有 work out 到一啲嘢。到呢啲咁样嘅现实嘅工作同埋 policy, 会唔会影响返而家 referendum,将来投票个意欲同埋大家喺跟住嗰一个月多少少嘅时间睇得更加清楚呢、这个 referendum 最终极嘅 outcomes 同埋佢目标系乜嘢？
0: 而家我哋见到嘅就系Carney 佢去 recognize 我哋本身省之中嘅我哋嘅 responsibility 啦。省加拿大嘅省同其他嘅国家嘅省系有唔同嘅，但系多啲责任嘅。就算是讲紧即系教育啊，或者系healthcare 啊，呢啲都系由省嘅负责任。另外佢嘅责任就系嗰个 natural resources 啦。我哋而家讲紧就系天然嘅例如oil and gas 啊，或者系 forestry 啊，呢啲全部都系省嘅责任嚟嘅。所以我哋讲緊 sovereign province within United Canada 就係呢个咁嘅意思。但係独立 independence 係另外一个提议嚟嘅。有啲人就会好集中咁讲緊亚省有自己嘅能源，有自己嘅地，又有钱又有人才，点解唔可以自己独立一个国家呢？法律上唔系咁简单嘅。加拿大最高法院已经决定咗一个省系冇呢个权力去独自退出加拿大。唔系好似刘德华嗰首歌咁独自去偷欢。就算你想独自去偷欢，你离婚嘅时候都要两个人都要签嗰个离婚证书㗎嘛，系咪？要谈判我哋点样分开啲责任啊，仔女啊，仲有

0: 钱啊呢啲问题都要签噶嘛，系咪？咁所以如果我哋要认真去睇呢个问题嘅话，你就要明白呢、这个法律上系点样讲法嘅。而家我哋睇紧即系阿省同联邦政府嘅关系而家好咗好多啦。如果你系即系冇嘢可以投诉嘅话，咁自自然个问题就系点解你要离婚呢？如果你哋嘅关系系变得好咗嘅话，咁你就可能会stay in the marriage 系容易过去离婚嘅。
1: 嗯，咁今次授权我哋亚省人去投票啦，咁啊都系属于一个 consultation 啦，系咪？咁我谂呢个 Ukraine 同埋加拿大又签署咗一个叫18年嘅 energy agreement。我哋要遲啲揾下多啲資料，究竟係代表啲乜嘢？會唔會係牽涉到亞省喺背後呢？咁，但係我知道 Keith Wilson 佢曾經個論述就係話 ：，OK，we have the natural gas，we have the forestry，we have everything，why not leave Canada？ 咁但係正正就係因為咁呢一個 philosophy， 即係好有哲學嘅睇法，就係兩邊去睇同一件事。你覺得 Keith Wilson 最後一個問題啊 ，Felix 佢嘅policy 或者佢呢個嘅 papers？站唔站得住脚呢？Do they have legs to run for a little bit of time to convince people？
0: 有少少嘅，但因为点解佢係 credible， 就係因为佢係认同有呢个法律嘅 reality。其他嗰啲小组呢，譬如Alberta Prosperity Budget， 我立咗个证据嘅 reality。咁佢嘅嗰个不同嘅想法就係咁样囉。所以点解佢嗰个自己嗰个文件个答案成日都係话係未来嘅谈判喺呢个答案，就係因为佢係 acknowledge 呢个 reality。
1: 今日好多谢呢 Felix 嘅时间，亦都希望藉住我哋从呢一个观点啊，睇下一个独立嘅思潮，佢哋嘅想法啦，同埋好似阿 Felix 所讲嘅重点，即係话明白到係有法律嘅后续嘅。咁所以大家会知道个 consequence 喺边度，亦都用另外一个角度呢清晰啲咁去了解今次嘅公投嘅前因后果。今日再多谢晒 Felix 嘅时间，或者我哋下次再倾偈呢，又讲下其他话题啦。拜拜。
0: 拜拜。
2: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3: 时事对对碰是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和 Marble Mall 停车场的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4: You'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94.7 FM, the most complete and contemporary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5: 下集雪地车手的节目预告，加拿大寒流今年早到了，会成为你出门的难阻，另一组计划好的自驾游告吹，定是你会及时收到温馨提示？
6: 立即行动，及早预约更轻松，快点联络本地丰田代理商的专家啦！
5: 因为现在是时候安排换胎、检查机油，和暂时收起那些适合夏天的车胎，立即预约，确保你的丰田座驾准备好迎接前面来的挑战啦！
7: 亚省人一直以身为加拿大人而骄傲，留在加拿大亚省的前景先会更强，分离会重创亚省经济，赶走投资，分裂国家，亚省公投的九条问题更会破坏加拿大人的共同价值，所以相信加拿大未来的亚省人一定要投票，10月13至17号是提前投票，10月19号是公投日，请投票守护加拿大，向九项公投议题说不。本广告由 Alberta NDP Caucus亚省新民主党党团付费。
8: 清新气息，和谐生活，逢星期一至五朝早九至十一，一家人节目内一站阳光，让健康带出充满活力的神采。
3: 一站阳光是由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7: 12:30亚省新闻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3: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各位听众午安，今日是10月13号星期二。加拿大中文电台依家由陈婉容为你报道一节亚省消息。卡加里警方要求增加拨款73%。卡加里警察局副警察总长 R.C. Flushes 说，警察局希望将2027至2030年度的资本预算总额增加至1亿9190万元，较现时大幅增加73%，以应付基础设施和科技投资的需要。阿什说，拨款关乎公共安全所面对的挑战，以及警队能不能够有效率地向卡加里市民提供服务，并且及时应对城市和人口的持续增长，以及日益复杂的罪案所带来的新需求。警方亦都指出，在过去两个预算周期都未能够获得足够的拨款，导致不能够妥善维修和更换老化的基础设施。例如部分警局已经失修多年，停车场已经破损不堪。今次提出的拨款申请入面，预算有超过75%将会用作更换老化的基础设施和车，包括需要增购160架车。警方指出，现在警员需要行驶更远的距离，部分警车几乎全天候运作，连引擎都不会关。不过今次的拨款申请就没有提及会建立新的警署。卡加里市长 Jeremy Farkas 一直要求在市中心设立警署，指卡加里是北美唯一一个没有市中心警署的大城市，这样并不合理。预算申请亦都包括5520万元用作资讯科技，资金将会投放在人工智能 AI、 虚拟警务、流动科技、电脑辅助调度系统和警务纪录管理系统等的范畴。卡加里偷铜线罪案日趋猖獗。卡加里警方说，近月以铜为目标的盗窃罪案越来越猖獗。过去十年间，铜价已经升了3倍，每磅大约6.77美元，较一年前高出40%。而铜价飙升的主要原因是受到供应严重短缺，同埋绿色能源以及人工智能 AI 领域需求持续增加所推动。智利、印尼呢一啲主要嘅产铜国嘅采矿活动受到干扰，亦系影响因素之一。公用事业公司 Amex 话，自去年以嚟，因为铜遭到盗窃而需要进行嘅维修工程开支已经达到200万。电信公司 Rogers 就话，自2022年以嚟，全国因为蓄意破坏造成的服务中断时数增加了4倍。今年8月，有人在卡加里西南区盗取铜线，维修人员需要在7条线路上面接驳和修复2500条光纤，并且处理其他受损的设施。警方就说，盗取电信商的铜线受影响的不仅只是电信服务，还会影响紧急服务运作，连锁影响非常巨大。有卡加里金属回收商说，不会接收一些来历不明或者极有可能属于赃物的物品，所以会要求卖家提供身份证明文件，所有交易都会录影保障商户。不过回收商同时强调，电信用的铜线相对容易辨认，不过其他好像是能源业使用的电缆就很难辨认。商户亦都提到，盗贼为了避开执法部门的追查，会将大部分赃物装入货柜运去海外。美加首次联合组成高中美式足球队。位于亚省东北 Mill River 的高中，因为当地人口太少而没办法自行组成一支美式足球队。而在另一边上，位于美国蒙大拿州，距离加美边境以南不远的 Sunburst Refinder， 在新学年开始之前亦都只有7个本地球员，不足以应付整个球季的6人制美式足球赛事。在这个背景下，两地学校决定展开跨越国界的合作组队。据了解，这项计划是同类合作中的第一次。球队主教练 Scotty By 说，要将两地的球员聚在一起，等他们互相熟悉，对他来说是一次疯狂的挑战。不过现在见到件事开始逐渐成形，球员之间相处融洽，建立仍然相当。教练指出，为了组队，加拿大高中的球员几乎要每日南下过境美国参加比赛，或者是放学后的训练。有球员估计自己至今已经跨越了加美边境大约100次。球队特别向加拿大的球员致意，在每场主场比赛开始之前都会先奏响加拿大国歌。球队的队服和卫衣就印有一句口号，写着两个国家，日子

0: 球队。主教练话，两批球员相处融洽，球员以外的人包括家长和居民都会一起看波和交流。认为在现在加美贸易战紧张的关系之下，这种跨境的友谊尤其令人感到鼓舞。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稍后还有全国新闻和中港台消息。
1: 12:30亚省新闻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你以为间间牙科诊所都一样？在 Beacon Hill Dental， 我们采用先进 GBT 导引式牙菌膜治疗，配合 Air Polishing 气流洁牙技术，更精准、更温和地清除牙菌膜和牙齿表面色素。这套专业设备相当昂贵，不是一般牙科诊所都有。Beacon Hill Dental 愿意投资先进科技，提升你的牙科护理体验。同样的费用，享受更先进、更细致的护理。预约电话403-295-1182。
2: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3: 本省三大政党党领今日会出席大温贸易局举办的活动，进行竞选宣传。新民主党党领云大伟、保守党党领杜朗恩以及绿党党领 Emily Lowen 会分别在活动上发言，他们不会进行辩论，他们会各自发言以及回答贸易局主席 Brigitte Anderson 的提问。党领电视辩论会在明日举行。新民主党党领尹大伟在竞选活动期间批评亚省的医疗保健体系，他指出亚省允许医生同时在公营及私家医疗机构工作，他警告如果 BC 保守党当选执政， BC 可能会走上类似亚省的路。 BC 保守党说他们会维持公费托儿服务，他们同时指责尹大伟散布恐慌。亚省政府说双轨执业制度导致亚省的医疗体系和其他表现优异的省份，包括欧洲多个省份的医疗体系保持一致。 BC 保守党说新民主党党领尹大伟的屋企人竟然能够获得每日10元的托儿名额，情况令人感到震惊。尹大伟昨日在三角洲的活动中证实他屋企人确实受惠于上述计划。保守党候选人 Margaret Duff 说尹大伟年收入超过227,000元，妻子是医生，而很多需要帮助的省民就无法获得上述托儿名额。尹大伟发出声明说他孩子的托儿中心被指定为每日收费10元的托儿点，他屋企人向中心捐款，他们不需要这项折扣。亚省历史性公投提前投票点今日在亚省全省各地开放，公投会决定亚省是否脱离加拿大以及在加拿大的地位。亚省选民会在列出10个问题的选票作出选择，其中备受关注的问题询问选民是否希望留在加拿大，抑或就脱离联邦举行第二次具有约束力的公投。其余9个问题会围绕加拿大的宪法及移民问题。亚省选举委员会说他们正在为公投创纪录的投票率做好准备。联邦保守党党领博励治今日会抵达底特律，他说会在底特律倡导免关税贸易，同时针对汽车产业。他计划在安省温莎举行记者会后前去底特律和当地商界领袖会面，以及接受美国媒体访问。加美贸易战成为美国中期选举在密西西州美国汽车工业中心的核心议题。美国目前对加拿大汽车征收 25% 关税。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为回应加拿大采取的反制措施，会在1月1日将关税提高至 50%。 安省多伦多市选提前投票踊跃。蔡慧娴报道。
4: 安省市政选举

0: 今个月26号就是投票日，而多伦多市政府公布有222550名合资格选民在今个月6号至11号的提前投票期投了票，比起2022年升接近 48%， 比起2018年就升大约 44%。 在2022年和2018年的市选，提前投票的人数分别是115911人和124299人。至于在2023年的多伦多市长补选，有129745人提前投票。
1: 英国首相贝安德话，基地上月安全事件几乎可以肯定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所为。张子欣报道。
2: 英国首相贝安德当地星期一在国会下议院表示，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附近上个月发生的重大安全事件极有可能由伊朗协调策划，几乎可以肯定是由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英方绝不容忍有关威胁发生在英国领土，将动用一切手段严厉打击伊朗有关犯罪网络及资金来源，并实施进一步制裁，限制伊朗危害英国的能力。英方宣布制裁两名伊朗籍人士，指两人协助或参与敌对活动，包括革命卫队反间谍行动负责人巴兹金迪，冻结他们的资产及禁止入境英国。外相文纳宾说，已经就伊朗持续展开的恶意活动正式召见伊朗驻英国大使，提出严正交涉。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同日同文纳宾通电话，讨论继续合作确保美国在英国的资产安全。英美又联同法德等近30个国家的外交部发表声明，认可英方就事件的认定，谴责伊朗对他们及伙伴发动暴力袭击。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英国就事件对伊朗的指控毫无根据，说英国在未提供确凿证据的情况下，只凭极有可能和几乎可以肯定等措辞，就将伊朗与所谓安全事件联系起来。声明又说，英国企图利用相关指控来到逃避他们参与美伊对伊侵略的责任。
1: 法国几百间超市的制冷系统受到大规模网络攻击。梁正涛报道。
3: 法国几大连锁超市表示，受到网络攻击，导致几百间门市的冷藏设备温度飙升，令大量食品变坏，同时都引发对食品安全的担忧。有连锁超市的高层形容攻击是史无前例，他们被迫丢弃所有受影响的生鲜和冷冻产品。巴黎检察部门证实，今次的攻击据报其他大型连锁超市都受到波及，有攻击引发火警。报道说，黑客利用制冷控制系统的漏洞发动攻击，远程启动强制除霜功能，并将温度设定为摄氏50度，导致设备连续几个钟头加热，无法维持低温存放环境。法新社引述消息人士透露，攻击目标是一间丹麦公司生产的冷冻控制系统。这间公司表示，受影响的大部分设备属于旧款产品，这些产品已经不再接收软件或者安全更新。公司声称早已建议超市更换，但未透露受影响系统的具体数量。法国总理勒科尔尼的幕僚表示，法国网络安全机构已经发现一间丹麦公司提供的软件存在漏洞，并已经联系供应商，当局正是同欧洲方面保持联络，因为其他国家都可能受到影响，同时正是努力防止事态蔓延。有网络安全顾问公司说，过往这些工业设备不会连接互联网，现在就已经透过感测器或者远端监控系统实现联网。这次攻击可能同时影响几百个单位，显示出一定程度的复杂性。欧盟负责农业和食品事务的委员汉森在社交平台谴责今次攻击，说利用食品作为攻击手段已经成为现实，强调各个层面都需要更加重视食品安全。
1: 稍后回来的香港消息，由恒地和长实都说对香港商业物业市场恢复有信心。
4: 首度入围一鸣惊人，恭喜冠华烧味勇夺2026加拿大30中菜名府的第29名，叫人成绩，实力获得全国肯定。冠华的脆卜卜乳猪、酱烧琵琶鸭、贵妃鸡、烧鸭、蜜汁叉烧，款款新鲜野味，令人食指大动。今晚想斩料加葱或者去朋友家开 party， 就去冠华烧味啦。地址58 Sea Chill Passage， 斩料热线 403

0: 2647147。
1: 恭喜所有今年升入大学嘅学生，祝你哋前程锦绣，实现理想跨进一大步。升入大学揭开咗令人振奋嘅一页，但系记住，独立长大嘅同时，亦代表你应该有更多嘅责任心。酒后驾驶能够令你光明嘅前程瞬间变成一生嘅遗憾，千祈唔好酒后驾驶。这个系每一位学生喺课本以外都应该有嘅常识。以上信息系由 Met Canada 提供。
2: Authorized by Alberta's Voice. Alberta'sVoice.ca. Stay in Canada. No to the nine.
3: 大市民将医疗、教育同埋社会服务嘅问题归咎于移民，但造成今日嘅局面系大市民政府嘅决策造成嘅，唔应该怪罪移民，唔好俾政客揾移民做代罪羔羊。大市民政府必须为自己嘅决策负责。喺10月19号，请投票留喺加拿大。Say no， 反对第一条至第九条嘅公投议题。
4: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5: 港铁观塘线蓝田站路旁路轨旁火警，港铁话怀疑因道差设备的绝缘胶短路起火导致，会深入调查事件成因。受火警影响，蓝田站一度关闭，列车服务受阻。有乘客话眼见当时大批乘客往出口方向走，先知道有事发生。亦都有乘客话行程受阻大约5至10分钟，影响不大。崔慧欣报道。
6: 港铁蓝田站路轨旁发生火警的时候正值放工时间，受火警影响，观塘站来往调景岭站列车服务一度需要暂停，观塘站至黄埔站维持约4分钟一班车，蓝田站亦都一度关闭。在月台车尾位置有消防员手持灭火筒，亦都有多名身穿反光衣人员在场，警员协助维持秩序。到傍晚大约6点半，港铁公布火警已处理，观塘线列车服务逐步回复正常。有受影响乘客忆述事发的时候说，眼见大批乘客向出口方向走，先知道有事发生。
7: 落嚟地站的时候见到啲人流呢是向紧出口嗰走，并不是去紧月台嗰边走啦，都有知道是发生咗啲事件啦，跟住喺网上睇到话蓝田站有火警啦，之后我去到嗰度咧问咗啲职员咧有冇接驳车，佢话暂时唔知道啦。
6: 亦都有受影响乘客话行程只系受咗5至10分钟，
8: 都有啲担心，原先谂住系观塘站落车嘅，咁就可能经路面走啦，咁但系网上资讯就话已经排晒大队啦，谂住见步行步。其实我只系受影响5至10分钟嘅，因为我系喺太子嗰度等耐啲啦，同埋观塘线嗰度咧。可能就每个站停耐咗少少咯，其余都冇乜阻滞。
6: 港铁解释，下午大约5点半，蓝田站路轨旁怀疑有道差，即是波口设备一件绝缘胶短路起火，为安全起见，港铁人员随即到场，亦都召唤消防协助，利用灭火器将火种救熄。经消防视察和港铁人员全面安全检查，又待波口冷却至合适温度并确认行车安全之后，观塘线列车服务傍晚约6点半开始逐步回复正常。港铁话会深入调查事件成因，事件处理期间，港铁在沿线车站加派人手协助乘客，并且安排免费接驳巴士来往观塘、蓝田和油塘站。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5: 中电下午有供电线路短暂电压骤降，消防处接获九龙和新界区179宗被困升降机报告，有4人不适，包括气促，其中3人送院治理。中电发言人话，事故涉及连接荔枝角至慈云山一组40万伏特供电线路，期间电力供应并无中断。再由崔慧欣报道。
6: 九龙同新界部分地区下午发生电压骤降，消防处表示，截至下午3点，共接获179宗被困升降机和40宗火警钟鸣响报告，已经完成处理所有事故。消防处处理副消防总长容伟明话，事故导致4人不适，其中3人送院。
9: 咁佢分别咧都系嚟自4宗唔同嘅个案嘅，主要都系有人被困升降机啦。当中冇去到医院嗰位嘅人士咧，就是、因为我哋救援佢出嚟之后咧，其后佢系觉得系唔需要送院嘅，咁初初佢係有啲唔舒服嘅，咁其余嗰3位咧，最主要佢哋嘅傷勢都係感覺到身體不適啦、氣促啦，

0: 咁其中有一個咧，就我哋即時同事同佢處理嘅時候咧，都發覺佢有啲高血壓嘅情況咁樣樣嘅。分別四位咧都係女士嚟嘅，由68歲至到71歲嘅。
1: 容偉明提到，事故期間陸續收到大量求助個案，需要調派額外資源應對。
0: 由於陸續收到市民大量嘅求助個案咧，我哋消防處亦都喺下午2時10分啟動咗處長指揮室，調派額外資源處理緊急事故。有啲個案咧，因為我哋會派咗其他區域嘅車輛咧去處理呢個事故啦，那個處理嘅時間咧係相對係會長咗少少嘅。就住火警中鳴響事故咧，就最長嗰個案係會有49分鐘。運力嗰度咧，我哋都係大概個零鐘頭，1個鐘頭20分鐘到啦。
1: 中電發言人表示，連接荔枝角至慈雲山嘅一組40萬伏特供電線路，下晝大約1:09錄得短暫電壓驟降，期間電力供應並沒有中斷。發言人說，電壓驟降期間，部分客戶可能遇到燈光轉暗又或者閃爍問題，一些對電壓改變較敏感的電力裝置或者會因啟動保護裝置而暫停運作。香港電台記者崔慧欣報導。
2: 政府宣布，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已经批准香港电视娱乐无线及有线宽频开电视提出的本地免费电视节目服务牌照续期申请，为期12年，以及多项放宽措施及加强规定，包括给予持牌机构更大灵活性，在粤语和英语综合频道播放非指定语言节目，减少指定播放节目的时数，以及提高本地制作节目。说好香港故事的英语节目和国民教育相关节目的时数等，以促进本地广播业持续发展。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发言人说，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提出增加主流媒体国际传播能力，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决定续期免费电视牌照，加上适时更新规管要求，显示特区政府致力营造更有利的营商环境，让本港广播业蓬勃发展。新皇岗口岸昨日正式开通，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出入境和公共交通接驳整体畅顺以及符合预期，但是政府不会松懈，已经为周末和重阳节假期做好准备。陈乐谦报道。
3: 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昨日联同政务司司长陈国基以及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到新皇岗口岸视察。陈美宝今朝在新城电台节目上说，出入境和公共交通接驳整体畅顺和符合预期，但政府不会松懈。
4: 好快呢，我们会迎来嚟紧的周末周日连埋重阳节有个长假期啦。我们正正就是在过去的测试的时候呢，都是预咗试咗一些高人流高车流呢，要作出预案和做准备的。咁特别在公交嗰方面呢，我们会配以充足的人手，而公共营办商呢，他们都有提出呢，就是会预留人手和有增加班次，方便啲乘客同埋系旅客嘅。
3: 佢又话，政府已经喺新口岸提供大量资讯，例如大型指示牌显示公共交通转乘网络。对于有意见认为新皇岗口岸暂时未有完善嘅网约车配套，陈美宝话系同其他口岸做法一致。
4: 而家喺新皇岗口岸咧，啲点对点服务嘅安排咧，系同其他嘅口岸咧系一致嘅。私家车咧，我哋都唔会俾佢哋咧去到个口岸岛嗰度去接客啦，除非系攞咗一啲嘅常规配额啊，或者系有啲出租许可证嘅。我哋都特别咧编配咗市区的士、新界的士各有一个排队等候嘅地方啦。咁亦都咧，我哋今次都系特别咧，都有安排到咧，我哋嘅车队的士咧，因为车队的士咧，佢而家都系有提供到网约服务啦。网约车我哋就积极筹备当中啦，咁日后我哋都会慢慢再同大家分享同公布啦。
3: 另外，粤艇南下将于星期五首航。陈美宝话，本港海事处同广东海事局密切沟通同联系，为首航做好准备。政府会加强向粤艇发放资讯同提示，并会加强巡逻。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2: 九巴表示，新皇岗口岸启用首日，3条专营巴士路线合共接载大约26000人次，整体运作畅顺。未来亦会同运输署研究途经北区的通宵 NB73 巴士线服务时间能否延长，以应付早上繁忙时间需求。陈晓庆报道。
5: 新皇岗口岸寻日正式启用。

0: 提供两条日间同一条通宵巴士线往返口岸。两条日间路线寻日共接载咗25,000人次，通宵线亦都接载咗1,000人。九巴车务总监杨俊伟喺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三条路线运作畅顺。因应口岸开通首日都增加了班次，杨俊伟说他昨日在皇岗口岸视察，发现不少人早上繁忙时间跨境来港翻工，都查询是不是有巴士可以直达上水区。他说长远会同运输署研究是不是可以延长通宵巴 MB73 号的服务时间。
1: 他们都挺多去查询其实怎样可以去到上水，长远来说呢，例如我们本身有一条通宵的路线 MB73 本身他都是经上水大埔沙田啦，咁会唔会将呢一条嘅路线嘅服务时间延长呢？咁呢个我哋会保持开放态度，亦都会同运输署嗰边去研究。
0: 新界北立法会议员姚铭喺同一节目话，寻日整体通关过程顺畅，但就认为喺交通接驳方面仍然有强化空间，特别系增设接驳香港机场嘅巴士线，方便旅客。另外喺疏导新田公共运输交汇处交通方面，亦有一系列工作可以做。
2: 繁忙時間咧，我見到嘅車龍咧，等嘅燈位咧，都等咗可能有成三個20部車喺度等嘅，所以呢度咧可能喺燈號嘅調節咧，可能要去進行一啲嘅調配先得。咁另外咧，仲有一個叫做落馬洲管制站，就係、福田口岸嘅的士候籌區。咁嗰個位置係咪可以再揾個地方去擺咧？因為嗰度經常車出車入咧，都影響住成條新田公路咯。
0: 位於天水圍嘅圓圓學院廖法子內名陳女仲德紀念中學校長黃建豪就話：校內有約20名跨境學生改用新皇崗口岸翻學，其中一個向佢表示，改用新皇崗口岸後翻學節省咗近60分鐘時間，相信有助學校日後收生同。举办课外活动。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3: 启德德朗村一名93岁婆婆日前怀疑被外佣多次施袭后失去知觉，送院抢救后不治。涉案的52岁女佣被警方暂控一项谋杀罪，案件听日上昼在观塘裁判法院提堂。事发在星期日朝早8点几，死者被发现倒卧家中没有反应，警方事后检取录影片段，发现死者生前曾经被外佣在短时间内间歇性徒手击打颈、头和面部大约20次。
4: 加拿大中文电台以至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5: 天气报告，
6: 各位听众午安，今天是2026年10月13日星期二，日出时间是今早的7点56分，日落时间是今晚的6点48分。FM94.7 现时的室外气温是9度，相对湿度是 52%， 吹近每小时10公里的北风，预料是3，强度属于中。预测今日是天晴有云，最高10度，最低3度。预测听日星期三是天晴有云，最高18度，最低零下2度。预测星期四是天晴，最高11度，最低8度。预测星期五是天晴，最高21度，最低8度。预测星期六是天晴，最高18度，最低1度。阿省其他各大城市的天气预测，爱文顿 Edmonton 是天晴，最高11度，最低4度。红老市 Redia 是天晴，最高10度，最低1度。列比士 Labish 是天晴，最高11度，最低1度。班夫 Banff 是天晴，最高9度，最低0度。即时法 Jasper 是天晴，最高11度，最低5度。列治的五间天气报道完毕。
7: 卡加里的周一到周五像是按了快进键，但周六早上能不能慢下来？
8: 与其刷手机看别人的生活，不如听听自己身边的故事。这里没有长篇大论，只有街坊邻居的热点话题，只有这个周末去哪儿逛的本地盛事，还有藏在社区里奇奇怪怪可爱的小故事。
7: 记住这个时间，每个周六早上10点，打开 FM94.7 国语节目《家人有约》，Kevin 我就在这里等你一起唠嗑。
9: 行一点。
10: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是百科。一架载有超过170名乘客迪拜航空飞往以色列的客机，被阿曼籍副机师企图自杀式劫机，并将飞机坠毁。副机师一度接掌客机，在不够两分钟内从34000尺高空急剧下坠约17000尺，即是约5000米。好彩被机上的乘客合力制止，成功化解了一场空中浩劫。由于地缘政治和安全威胁，以色列本土航空公司拥有全球供应最严格的安全措施。从旅客购买机票的一刻起，背后已经有安全机构介入作背景调查。登机前乘客必须接受安全人员面谈，以识别有没有可疑。凡持有特定国家签证或拥有阿拉伯姓名，就会有更高等级的拆解行李彻底搜查。由于以色列实施征兵制，以色列航空员工普遍具备军事背景，所有航班配备多名武装特工，伪装成普通乘客，精通格斗、特种作战和人质救援。客机亦设有反导弹系统，驾驶舱配置双层防弹门。以色列空军又有特殊应急机制，可以随时派战斗机升空支援。不过如果是外国航空公司飞往以色列，以色列民航局和国家安全局规定，与以色列没有邦交的国家机师不能飞入其领空，例如阿曼、沙特阿拉伯、马来西亚、印尼、巴基斯坦等，都被以色列归类为非友好国家，原则上禁止执飞前往以色列的商业航班，但就要依赖外国航空公司自行审查。今次事件的副机师就是阿曼公民，阿曼和以色列并没有外交关系，按规定是不可以执飞该航线。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事后已要求所有营运以色列航线的外国航空公司，起飞前必须将机组人员名单和国籍资料向以色列安全部门实名通报。
1: 每朝早起身，佢都会用最新嘅新闻资讯、天气交通情报同好听嘅音乐，丰富你嘅早上。
2: Hello， 加拿大嘅朋友，大家好，我系 Mira 嘅 Anson Lau。
3: Hello， 大家好，我系 K 谢安琪。
4: 大家好，我系 Mira 嘅 Ian 陈卓贤。
1: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八点新闻简报后，
3: 记住听实由卢子俊主持嘅，
4: 由卢子俊主持嘅《阳光进化啦》。
5: 以下节目《华山三分钟》由香港政府非牟利慈善团体志在社 Dreams Possible 独立制作，由周华山博士主讲及授权播出，并由加拿大义工团体赞助。
6: 我三哥在英国住了45年，他17岁就在英国读书，然后几年之后他女朋友怀孕，他就结婚。一直他以为自己是最幸福的男人，他是一个很典型的住家男人。结婚之后他生了3个小朋友，很可惜在婚后20多年之后，有一天太太忽然跟他说，老公，我爱上了另一个男人，我们离婚。当时我三哥是差不多是崩溃，因为他一直是瞓晒身在这个家庭里面，为家付出了很多。我还很记得他是一个很典型的住家男人来的。30年前我曾经在英国在他家住了一个礼拜，我见到他每天放工就回家，很喜欢跟小朋友玩，就是一个很典型一般人心目中的 family man， 甚至是一些女性很梦寐以求的住家男人或者好老公，很痴家。同时他老婆就觉得他很闷蛋，而且老婆觉得为这个家庭牺牲了很多。所以当年对我三哥来说是晴天霹雳的，他完全接纳不到。离婚之后一年之后，他回了来香港住了一个礼拜。当他跟我讲离婚的事的时候，他是一不成声，而且是

0: 大家有大家的生活，然后他就很轻松地说 That's life， 人生 and it happens， 人生就是有就是无常，就有各种突如其来的冲击会发生，最紧要是懂得面对，他很感恩他过了这一关。我睇翻个经历嘅时候，我自己都好感触。我自己觉得，好多我哋当年觉得痛不欲生嘅事情，回头睇翻都系轻舟已过万重山。咁所以学识去面对自己情绪，管理自己情绪真系好重要。好多好聪明、好叻、好有才华嘅人，好失败就因为唔识处理情绪。结局摧毁晒所有重要嘅嘢，摧毁晒佢珍惜、最重视嘅所有关系、所有梦想。所以我哋真系要好用心去学习点样去善用我哋嘅情绪，去拥抱我哋嘅情绪，去转化我哋嘅情绪，避免卷入去一个万劫不复嘅悲剧里边。你呢？你最常出现嘅情绪系乜嘢呢？而当你有情绪的时候，你会怎么处理？最有效的方法 是什么？你会怎么帮自己？下次有情绪的时候，你会怎么提醒自己，让自己当下转念呢？你自己静一静，找回能够当下转念的窍门和那句金句。
1: 唉，在屋企厨房的 Island 开视像会议，隔离又洗碗又煮饭，啲细路又跑嚟跑去，想讲句嘢都难。
2: 不想工作、吃饭、生活都逼在同一个空间，找一间切合你生活所需的屋企啦。由即日起至到12月12号，你可以用全年最优惠价购买 Trigo Homes 的随时入伙新屋，遍布卡加利及周边30多个热门社区，仲有联排屋、孖屋、前置车房独立屋，任你去揀，即上 Trigo60daysale.com 找你的新屋企。
3: Work First Alberta 可以帮你改写你的故事，我们有各种培训和资源，帮求职者找到有意义的工作，也可以帮雇主找到合适的人才，这样更多亚省省民就可以展开长远稳定的事业，而雇主也可以请到真正需要的熟练员工。即刻上 workfirstalberta.ca 了解详情。以上信息由亚省政府提供。
4: 正所谓健康最宝贵，要听 Fit 一世。逢星期二下午1:02，由 Bonnie 李本利主持 Fit 一世。
5: 各位加拿大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午安，欢迎大家准时收听逢星期二下午1:10为大家播出的节目 Fit 一世。我是你们的节目主持 Bonnie 李本利。Fit 一世是一个同大家分享有关运动保健同埋在日常的生活细节当中去关注全人健康，即是有关身心社灵健康的资讯性节目。如果听众朋友在你们的心目当中有一些运动健康主题你们想知道的，或者你有一些运动保健问题想我为你们解答的，欢迎你留个言俾我哋加拿大中文电台，或者你可以直接系寄个电邮俾我，写去 bonnie@fm947.com， 讲出你所关注嘅运动健康问题，我就可以喺以后嘅节目当中为你哋跟进㗎啦。喺上个星期嘅 Fit 一世当中呢，我提及到人呢都有一个习性呢，就系好逸恶劳，唔鍾意喐嘅。但系我哋又忘记咗一个好重要嘅事实，就是我哋身体嘅结构呢，就是为咗要喐要运动而设计嘅。亦都好多身体嘅机能呢都要藉住运动先至能够维持得到。最简单嚟讲，我哋嘅心肺功能啦，我哋嘅肌肉功能啦，我哋身体骨骼关节嘅柔软度啊，呢一啲咁样嘅功能呢都系要藉住运动呢先至能够保持呢一啲功能呢系一个理想同埋系一个运作嘅状态。咁除咗人係一个好逸惡勞呢一个嘅習性唔想喐之外呢，我哋今日现代人呢係处于一个係自动化同埋机械化嘅生活方式里面。有好多原本人係用劳动去做嘅工作都已经俾机械代替咗，或者係电脑化咗。嗰啲工具嘅操作或者控制呢都係坐喺度做嘅。依是好多现代人嘅生活方式都处于喺一个久坐不动嘅形态当中。所以今日现代人如果佢唔係喺佢哋生活里面去加插做运动呢一个环节嘅话呢，

久坐不动的生活方式就会带来今天现代人很多人的慢性疾病，例如高血压、啊、糖尿病、啊、肥胖、啊、等等。这些的问题都跟一个不健康的生活方式有关，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缺乏运动、缺乏休息，想睡就睡不到，就好像上一集我所说，日出不作他不做运动，日入就不熄，他的身体不懂得熄机，想睡就睡不到，因为失眠就造成这个精神不好，慢慢就造成这个情绪的压力，而压力会带来身体各样的机能的衰退，严重的我们身体的免疫系统会受到挑战。而当我们提到不健康的生活习惯，当中亦都包括我们不健康的饮食，例如因为工作的缘故啊，太忙呢，食无定时啊，或者用快餐的方式代替了正常的餐膳，但当有机会食的时间呢，可能就暴饮暴食，而在食的当中呢，又缺乏了足够的纤维啊，多脂肪、多糖、多淀粉啊等等，引致心血管系统和这个代谢系统出现了这个健康的问题。就正如我先头所讲，人除了是喐得少之外呢，好多时我哋嘅工作环境呢都趋于呢个静态。例如呢，如果我哋做嘢，我哋长时间都系操作电脑啊，用嘅滑鼠啊，坐喺度开会啊，开好长嘅时间啊，我哋会因为长时间坐喺度感受到攰，就疏忽咗我哋嘅姿势。可能我哋嘅头呢，嗰条颈系中前呢就望电脑。慢慢咧，使到颈后边嗰啲肌肉咧就过劳同埋纤维化，开始感觉到咧我哋个肩颈咧系好痛唔舒服。长此落去咧，我哋肩颈嘅肌肉咧嗰啲力同埋耐力咧就系减弱，上身嘅姿势咧就会演变成缩膊啊、寒背啊、乌龟颈啊，肩颈酸痛不得止啊，仲会慢慢造成呢一个慢性偏头痛。呢啲都系肌肉功能退化嘅表现。亦都因为长时间要坐喺张凳嗰度啦，我哋慢慢会造成我哋腰腹周围嘅核心肌肉咧，失去咗呢个支撑脊椎嘅功能。亦都因为成日坐嘅缘故咧，我哋个腹部嘅肌力咧就慢慢减弱，而相对嚟讲咧，我哋腰背嘅肌肉咧就系紧张咗啦。这个腹部和腰背的肌肉不平衡呢，就造成我们的脊椎承受过大的压力，增加了这个椎间盘突出的风险。咁正如头先所讲，久坐不动呢，除了会影响我们上半身的肌肉和腰腹的肌肉肌力不平衡和肌肉功能之外呢，成日坐都会影响我们的臀部和我们下肢肌肉的功能。在上个星期的 Fit 一世里面呢，我同大家分享到，如果我哋系长时间坐又缺乏运动嘅话呢，有一个同我哋嘅肌肉功能退化嘅症候就会搵上门，就叫做肌肉失忆症。而呢个肌肉失忆嘅情况呢，最普遍就发生喺臀部，所以呢一个失忆症呢又被称为臀肌失忆症。咁当上个星期嘅节目播出咗之后呢，咁我身边有啲朋友就问我，喂，我有冇听错啊 ,Bonnie, 真係有呢一种叫做肌肉失忆症嘅情况出现嘅咩？咁佢哋好好奇咁样问我，讲到失忆呢都大多数系指年纪大嘅人先会失忆。咁系咪呢种肌肉失忆症系大多数发生喺呢一个年纪大嘅人嘅身上呢？所以喺呢一辑嘅 Fit 一世节目里面呢，我会同大家去再讲多啲关于呢一个嘅肌肉失忆症。我会同大家分享究竟边个年龄层系最容易俾呢一种嘅失忆症影响呢？特别会同大家去拆解呢一种嘅失忆症会点样影响我哋嘅肌肉功能。同埋如果真係我哋有呢一种嘅情况出现，我哋点样做去改善呢一种嘅失忆症呢？喺上个星期嘅 Fit 一世节目里面呢，我讲到鉴于肌肉失忆症最普遍发生嘅地方呢，就喺我哋嘅臀部。所以喺运动医学同埋运动科学上呢，就直接称为臀肌失忆症，即係臀部肌肉失忆嘅症候。亦都被世界知名的加拿大脊椎生物力学专家 Dr. Stuart McGill 称为死屁股综合症 Dead Buttock Syndrome。 这一种的肌肉失忆症呢，并非指我们的肌肉组织真正失去了记忆，而是指大脑和肌肉之间的神经联系，因为臀部肌肉是长时间没有动不动，是这样坐在那里，而造成神经和肌肉之间的联系断线，依时进入了这个休眠状态，导致身体在执行动作的时间，肌肉无法正

0: 學咁樣啟動同埋收縮，於是就造成咗呢一個忘記咗點樣喐嘅現象。換句話講，呢一個肌肉失憶咧，就係某部分嘅肌肉係長時間冇喐，佢同大腦之間嗰個神經聯繫咧係敏感啊，導致肌肉係無法正確啟動或者係收縮。如果是身体是长时间是这样的话，它会影响我们的肌肉功能。我之前也讲过，我们身体的肌肉功能就是指我们肌力 muscular strength 和这个肌耐力 muscular endurance。如果我们身体某部分的肌肉是长时间失忆的话，它是有这个直接负面影响我们的肌力和肌耐力。对一个有肌肉失忆症的人来讲，鉴于肌肉是无法被大脑有效地去刺激它，或者是征召它能够可以完全收缩，导致到我们没有办法可以发挥个肌肉最大的力量，那这个会直接影响我们的肌力。亦都鉴于失忆的肌肉是发不到力，而当那部分的身体想喐的时候，就需要失忆的肌肉周围的肌肉额外出力，即是俗语我哋话帮拖，帮呢个身体部分去喐。我哋称呢一个咁嘅情况咧，就叫做代偿现象。当呢个代偿出现嘅时间咧，就使到身体更加快感到疲劳，降低整个人嗰个嘅肌肉嘅持久力，即系降低咗肌耐力。换句话讲，当我哋身体某一部分嘅肌肉系失忆嘅话，周围嘅肌肉就要帮佢手。它会影响到它失忆的肌肉无力，而它周边的肌肉因为是代偿的缘故，原本它们不用动的，但它现在又动多了，就让身体就更加快感到疲劳，降低整个人的肌耐力。各位听众朋友，你想不想知道究竟你会不会因为你自己是坐得多动得少，即是久坐不动的生活方式，影响到你的臀部肌肉是有失忆的现象，即是你想你的臀部出力呢，它出不到力，反而要找其他的肌肉帮拖。稍后休息回来，我会介绍一个很简单的家居的运动，去测试一下你有没有这个臀肌失忆症的情况。好，休息回来再谈。
1: 由 Pinnacle Entertainment 主办坤哥加音卡加利演唱会，大会特别鸣谢以下赞助商户。冠名赞助 Grey Eagle Resort and Casino， 钻石赞助 Showline Entertainment， 金赞助 HP Woodworks EDI 移民顾问公司，冠华烧味 Toby Teppanyaki Lounge，
2: 银赞助永恒保险 Canfeng Limited Triple Three Trading 发记专营各类鲜肉，同赞助 Mama Desserts Fusion Sushi Health and Fresh Limited Concord Maintenance EP Resources Hearing Arts 大成贸易千姿堂美王 Vero Bistro Spect Art Motorsports 永恒印刷 Liquor Bank Maple Rise Investment Group Savvy Oliver Group
1: 友情赞助 CLW 会计师事务所 Master BeefPinnacle H Well 亚洲轩酒家 Sushi Panda 大会指定保险机构永恒保险，大会指定交通安排 Mercedes-Benz Downtown Calgary， 大会指定化妆 Anteng Makeup， 所有贵宾门票全部售罄，尚余部分98、78门票，请尽快上 Ticketmaster.ca 购票啦。
3: 正所谓健康最宝贵，要听 Fit 一世，逢星期二下午1:02，由 Bonnie 李本利主持 Fit 一世。
0: 好，欢迎大家回来10月13号 Fit 一世的第二节。在休息前我们讲到，如果我们经常采取这个久坐不动的生活方式，即是成日坐的话，我们身体就有机会出现这个肌肉失忆症。而鉴于肌肉失忆症呢，通常就发生在我们的臀部那里，所以我们亦都称这个的症状呢，就叫做臀肌失忆症。即是我们的臀部肌肉呢，鉴于成日坐，肌肉很少动，臀部肌肉和大脑之间的神经连结是变差了，导致肌肉无法正确启动或者收缩。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臀部的肌肉就是放松晒、松弛晒，好像不记得收缩、不懂得动这样，这个就称为臀肌失忆症。要知道呢，我们臀部肌肉是人体最大的肌肉，而臀部肌肉的最大功能呢，就是支撑我们的躯干和稳定我们下肢的活动，它和我们每天做很多的动作都息息相关，例如我们站起身

行路啊、跑步啊、跳啊、踎低啊、行楼梯啊，或者我哋坐喺张凳、企起身啊、执嘢等等嘅动作咧，都需要我哋臀部嘅肌肉去配合同埋支撑。所以喺生活一带，我哋成日坐喺度，将个臀部即系当系一个坐垫咁样嘅话，就会长期迫使我哋嘅臀部肌肉失忆。喺咁嘅情况之下，我哋臀部嘅肌肉不但只系松弛向下垂低，而且系扁塌咧，系会影响嗰个外观。都因为肌肉冇力咧，造成呢一个稳定度不足咧，而影响我哋嘅运动表现，仲会造成邻近嘅肌肉啦，同埋关节咧。出現咗代償嘅現象，例如個臀大肌唔夠力嘅時候咧，就需要到腰背嘅肌肉用多咗力，造成腰酸背痛；亦都因為個臀中肌唔夠力嘅緣故咧，造成我哋嘅大腿嘅肌肉同埋我哋嘅膝關節咧，係用多咗力代償，造成膝關節疼痛同埋退化。咁有一个好重要嘅信息，我想话俾大家知道。原来平时只要我哋坐喺度超过30分钟嘅话咧，我哋嘅臀部肌肉就会处于一个休眠状态。如果长期咁样坐咧，就会造成严重嘅臀肌失忆症。咁呢一个就可以解释，好多人会咁样问，佢话我成日都成日坐啫，我又冇操劳，又冇做粗重嘢，又冇担，又冇抬，点解我又会有肩膊痛啊、腰背又酸痛啊、个膝头哥又痛啊等等？原来系我哋臀部肌肉失忆而造成嘅问题。咁如果我哋想了解下自己是否系有呢一个嘅臀部肌肉失忆症嘅话呢？咁我有一个好简单同埋安全嘅动作咧，可以测试下自己，就系双脚支撑抬臀嘅动作，称之为桥式运动，英文叫做 bridge exercise。做呢个运动嘅时候，首先你有一张嘅地脊咧系放响地面上边。如果你冇地脊嘅话咧，你要喺床上边做都得，只要嗰张床咧唔系太嘅冧就可以噶啦。咁首先咧，你平躺喺呢一只脊上边，面向天，双腿打开同肩膊咁阔，屈起个膝头哥，脚掌贴住个脊面或者系床面，双手系平放喺身体嘅侧边。喺呢个时间，我哋双脚嘅脚踭用力系踩住呢一个嘅脊面或者床面，跟住我哋臀部嘅肌肉收缩发力，将我哋嘅骨盘向上抬起，离开地面。喺呢个时候，我哋嘅身体由膝头哥、骨盘同埋我哋嘅肩膊成一条直线，身体就好似一条桥咁样离开呢个脊面或者床面，维持将我哋嘅臀部肌肉收紧，同埋我哋脚踭用力踩地，维持10秒。咁喺呢个时间咧，你可以用手摸一摸自己嘅屁股，确认下你臀部嘅肌肉有冇用力收紧变硬。但系呢10秒内，如果你唔能够保持你嘅身体成为一条直线，或者你感受到后边腰部嘅肌肉好紧，同埋大腿后侧嘅肌肉收紧，或者系有少少抽筋嘅感觉出现，呢一个就系表示你臀部肌肉系唔够力，反而系你嘅腰部肌肉同埋你嘅大腿后边嘅肌肉用咗力，做咗代偿嘅作用，呢一个就表示你嘅臀部出现咗肌肉失忆症。咁有一个事实大家要知道嘅，桥式运动除咗可以俾我了解自己有冇呢一个肌肉失忆症之外呢，佢亦都系去锻炼我哋臀部臀大肌嘅肌肉，稳定我哋嘅核心肌群，同埋锻炼我哋膝头哥上边嘅四头肌嘅重要运动嚟嘅。嗱，鉴于导致肌肉失忆症嘅原因就系呢一个久坐不动嘅问题。所以佢对人嘅影响咧，系跨越年龄层咧，而且系对两个族群系影响最深。第一个族群就系由20岁至到50岁嘅久坐上班族。嗱，呢一班嘅年轻同埋中年嘅族群咧，因为长时间坐喺办公室前边，或者经常要揸车，佢好少喐啊，或者系低头啊，用手机啊，用电脑啊，开会啊，普遍系缺乏咗呢一个身体活动。佢哋往往年纪轻轻咧，就出现咗不明原因嘅慢性腰背痛啊、膝头哥痛啊、小腿酸痛啊，或者系脚板底嘅筋膜炎啊等等，呢啲都系臀肌失忆症所引起嘅连带代偿嘅伤害。而第二个族群咧，就系50岁以上嘅中老年族群，佢就系随住年纪增长，系受到生理退化而导致呢个肌肉失忆症。系乜嘢生理退化呢？就系人当进入到四十

0: 睡之后嗰、那个肌肉流失、肌小症嘅出现，再加埋呢个静态嘅生活方式，于是乎神经反射就会变得慢，肌肉失忆嘅情况就更加严重啦。嗱，当呢啲长者一旦出现呢个肌肉失忆，最明显嘅表现就系佢企唔稳，或者坐喺张凳上面要企起身嘅时候，都会感到动作困难，好容易跌倒。所以当肌小症再加埋呢一个肌肉失忆症嘅时间咧，就会严重影响到一个人嘅行动能力，并且会加速呢个神经同埋心智嘅退化。所以因为长期久坐不动嘅生活方式而引致呢一个肌肉失忆症咧，系会影响我哋嘅健康同埋生活质素，而且影响都好深远嘅。佢唔单止系影响受生理退化或者系生理恶化而影响嘅中老年族群，佢亦都会影响较为年轻嘅族群啊，受静态生活形态影响，同埋时常久坐不动嘅上班一族。不论你20岁至到50岁，只要你系长时间坐同埋唔注意运动嘅，呢一个肌肉失忆症就有你份啦。咁当然啦，要预防肌肉失忆症，或者你了解到自己可能有呢个肌肉失忆症，你想改善呢个情况嘅话，而最彻底同埋直接嘅方法，当然就系做运动啦。嗱，咁第一个最简单同埋最直接嘅方法，如果你系需要长时间坐，不论坐喺屋企，或者话坐喺写字楼，你可以每隔30分钟，你就起身行一行，去洗手间又好，去斟杯水又好。一个嘅简单动作就可以唤醒我哋臀部嘅肌肉同我哋大脑神经嗰个嘅连接，原来就系咁简单嘅啫噃。所以而家好多嘅智能手表咧，佢都其中有一个嘅功能咧，就系每30分钟就会提醒你企起身或者行一行去喐下自己。因为我哋先头讲过，平时如果我哋坐喺度超过30分钟嘅话咧，我哋臀部肌肉就会进入呢个休眠状态啦。如果我哋唔喐一喐、行一行咧，喐下我哋嘅臀部肌肉，我哋肌肉就好容易失忆。另外，如果你透过先头我所讲嗰个嘅肌肉测试咧，发现到自己都有呢一个臀肌失忆症嘅话，又或者你感受到你成日坐得多，呢个臀部嘅肌肉松弛嘅话，咁我哋可以做一啲运动咧，系要强化我哋嘅臀大肌同埋我哋嘅臀中肌。咁我先头同大家介绍嗰个桥式运动咧，就系可以强化我哋嘅臀大肌。但系你当你做呢一个运动系去强化我哋嘅臀大肌嘅时间咧，你唔需要保持10秒咁耐，你只要将个臀部收紧，抬起我哋嗰个嘅骨盘，稍停一秒，跟住慢慢放低。初初做嘅时间，你先做6次至到8次做一组。如果能力许可嘅，慢慢增加到去10次至到12次为一组。如果系有进步嘅时间，可以做2组至到3组。咁跟住咧，我要介绍另外一个运动咧，系可以去强化我哋嘅臀中肌。咁呢一个运动咧，就叫蚌壳式运动 （clamshell exercise）。咁你可以利用一张地席瞓喺地面或者瞓喺床上边都可以做嘅。咁嘅动作都非常之简单。首先你侧卧啦，咁假设而家我哋瞓向左边，两个膝头哥微屈，双脚嘅脚眼系紧贴。咁喺呢个时候咧，你将你喺上侧，即系右边嘅大腿咧，就好似嘅蚌壳一样向上尽量打开。当我哋打开我哋呢一个右腿嘅时间咧，我哋嘅上身同埋我哋嘅骨盘咧都要保持稳定，同埋我哋双脚保持紧贴。跟住我哋放低我哋嘅右腿，紧合翻我哋两个膝头哥一齐，好似个蚌壳合翻埋嚟一样。于是者，你可以重复做呢个开合动作8至10次。咁呢个动作就可以唤醒我哋嘅臀中肌，对于呢个骨盘同埋膝头哥嗰个稳定性咧，系非常之有用同埋重要嘅。咁当你做完呢一边，你又将个身体转过去右边侧卧，再做另外一边，即系做我哋嘅左腿嘅蚌壳式运动。如果各位对呢一辑嘅内容有任何问题或者系咨询嘅，不妨留个言俾我哋，或者系写一个电邮俾我啦。咁下个星期嘅节目翻嚟，我会同大家再分享多啲呢个肌肉健康嗰个嘅话题。好，下个星期再见啦，拜拜。
1: 以上节目内容只作参考，如阁下身体健康状况有任何问题，请立刻求医。本节目不会为任何人对内容嘅应用负上医疗或法律责任。
2: 家姐，你去温哥华玩，记得去时代坊嘅新滋味饼店买几盒西饼面包翻嚟。上次爹哋旅行买过翻嚟，啲糕点好正，连发梦都想再食啊！
3: 你哋真系。

0: 识食啦。温哥华同多伦多十几间新滋味嘅饼店，日日都排晒长龙。佢哋系由加拿大国家饮食团队历届嘅西饼领队 Mickey 师傅主理。仲有啊，新滋味饼店喺十月中就嚟到卡加里嘅 Chinook Centre 开店啊！
1: 哇，咁我哋可以喺卡加里都可以食到咁好味嘅包点啦！
2: 本广告是由 Our Alberta Advantage 付费播出，该组织反对所有公投议题，并支持亚省留在加拿大。查询 ouralbertaadvantage.ca。 10月19号亚省将举行历来最大规模的投票，由选民决定亚省是否脱离加拿大成为独立国家。请投反对票，反对分离，反对歧视，反对失去工作，反对加税，反对失去退休金，反对反对反对。记得10月19日投反对票。
0: 亚省注册律师欧伟忠大律师服务业界多年，有丰富的法律经验，灵活变通，高效率处理各种个人受伤赔偿、商业租务、商业或保险诉讼、遗嘱和遗产等案件，为每一位客户提供优质服务、专业意见和适合的解决方案，值得信赖。有法律问题记得打587-391-1818，找欧伟忠大律师帮你解决。地址西北中央街22 Avenue 万事达商场 Unit2239。
3: 传说中有个电脑达人啊，三岁就开始玩电脑，四岁就懂得砌机，钻研啲高科技产品，中意呢个日本文化潮流潮服。佢而家已经系一个玩味十足嘅大男孩。
0: 脑顽童即将开始，我哋有请我哋节目主持人小卒。
4: Hello， 欢迎大家收听我的脑顽童。咁啊，每个星期咧都喺度讲下啲最新嘅电脑科技喺度嘅。咁啊，讲下啦。咁啊 ，Google 嚟紧嘅 Google Book 吓，佢全新嘅，即系佢 Chromebook 嘅后继机啦。咁啊，会系点样样咧？喺度同大家分享下啦。咁啊，日本睇嚟咧最近受到好大嘅攻击，咁啊，网络攻击。咁但系网络攻击之余咧，对我哋喺加拿大身处加拿大嘅人嚟讲啦，又有咩影响咧？iPhone 大家唔知订咗未啦吓，咁啊最近有啲消息出嚟咧，就关于佢嗰个少少保养嘅嘢啦，可以喺度同大家分享下，或者你谂住买嘅话咧，咁啊可能都要注意呢个少少嘅事项啦。咁啊呢全部一切咧，今日嘅脑顽童出现，千祈咪错过。
3: 好啦嘛 ，Google 咧十月头咧咁啊正式就会推出佢嘅Google Book 吓，咁啊呢个一系列嘅。就唔係佢直接推出啦，然後佢同呢品牌一齊合作啦，咁啊推出一個 Google Book 嘅一個 ecosystem 嚇，咁啊就好似當然啦，硬撼蘋果嘅 Air 嗰個咁樣上下價錢啦嚇，咁佢呢部咧就唔係再用 Chrome OS 嚇，實際上咧佢用咗 Android， 即係你嘅手機嘅系統。咁其實呢個又同 Apple 一樣，因為佢之前呢 Google 嘅策略就係平板電腦或 laptop 就 laptop 嘅系統，電話有電話系統咁樣㗎嘛，咁佢呢個呢就都覺得啦，始終唔夠 app 啊，即係你唔夠軟件多，唔夠應用嚇，咁啊 build 得唔夠快啦，唔夠多啦，所以都係慢慢要轉翻 Android 先係條路啊，咁啊，因為始終你應用得越多，你用途越多，你先覺得越抵啊嘛，成部 game 先。如果你話單向用途嘅話，當然你冇咁抵。咁佢要走出 Chromebook 嗰、那個低價錢，要令到佢高性能嘅話，咁就一定要用 Android 啦。點都好，呢一步咧將會係以 Android 為主，但係個界面有翻少少似 Chrome。Chromebook 嘅界面，咁变咗咧用家唔使惊吓走咗啦，即系旧有用家可能咧都会啱用嘅，咁但系咧就多咗佢一个App Store， 即系佢个 Play Store 嗰度可以下载一啲嘅 App 啦吓，咁啊当然要记得啦，咁啊佢嘅 App 咧因为系画面唔同大咗关系啦，咁啊未必个个 App 咧都啱用嘅吓，咁啊如果 App 系有一个叫大画面嘅话咧，可能会比较适合啲，点都好咁啊呢一个嘅Google Book 咧。佢而家推出嘅话，而家有得订吓，但系十月头有得可能正式发售啦。咁啊，佢一定係主打 AI 嘅啦，唔使講啦 ，Google 啊嘛，係咪？咁啊，佢所謂聲稱嘅 AI 嘅 laptop 啦，咁啊，當然呢個就係雲端 AI 啊，唔係本地 AI， 雲端即係話你一定要有互聯網先有個嘅 AI 喺度啦，咁而價錢方面咧，講緊係大概係千最平嗰部係1300加幣。1300加币，因为佢都唔同 level， 你睇个硬件啊 ，CPU 系点，所以慢慢贵啲啦。但最平嗰度系1300，相比喺美国咧就应该贵啲啦。

美國最平嗰度好似係$800，咁你乘1.4，你都冇1400蚊咁多啦，係咪？咁所以咧就係咯，喺美國就平啲啲啦。如果你真係想要個啱落美國，可能會抵少少嚇。咁啊，但係如果唔係咧，加拿大咧就講緊1400蚊最平嗰個型號嚇，跟住一路再上嚇。咁呢個就係Google Book，咁佢。記住咧，有一樣再提下大家，就係話Google 佢聲稱只 AI laptop 啦，咁啊，但係佢除咗係即係佢個 CPU 可能會比較偏向偏重 AI 之外咧，佢都冇其他特別嘢係同 AI 有關，因為你任何買一部電腦，你現有而家嘅 laptop 其實都可以用雲端 AI 噶，即係 Google 嘅 AI 啊。即係你唔需要買佢呢部先用到㗎，你屋而家手機都用到啦，你一部舊 laptop 都用到啊，所以呢AI 電腦呢可能會比較 marketing 咗啲少少，即係純粹係即係市場策略多啲，而唔去實際可以用到可能 AI 下。咁當然佢另外一個呢比較睇得好嘅就係佢電力下，咁因為佢聲稱呢會有14个钟头電力，即係基本上一日嘅電力呢都用唔晒㗎啦，咁呢個就係佢另外一個嘅長處下。咁呢個價位就定喺1300蚊去到1800蚊都有啊，貴啲。咁而呢個價位呢亦都啱啱好呢係開始呢就係、是、另外一部嘅 AI laptop 啦，呢部就 Nvidia 佢同其他廠商一齊合作嗰部啦，咁嗰部呢都係講緊2000几去到6000-7000蚊咁樣樣，都係以主打 AI 為主嘅，所以呢講緊係兩部唔同嘅 AI 系統，講緊貴嗰部呢 Nvidia 嗰部呢行 Windows 嘅，Google 呢個咧就行 Android 嘅，喺個應用方面咧亦都有少少唔同嚇。咁啊，雖然大家都係住聲稱自己 AI 電腦啦，咁但係可能有唔同嘅 AI， 咁所以如果大家真係想買啲電腦嗰陣時咧，可能要釐清清楚咧，你究竟係想要邊一種嘅 AI 啦。咁啊，另外呢、這個 Google Book 咧，咁啊同之前 Chromebook 有個少少唔同咧，就係話佢咧就比較缺乏咗管一次過管理好多部嘅，即譬如 Chromebook 咧，你知道好多學校啦嚇，會幾千部、幾萬部咩買啦，咁佢可以有一個管理啦，即係譬如話你咩網站可以去你update 啊、更新啊，嚇呢都可以叫遙佢控制啦，某程度即係話管理啊，遙佢咁去管理佢一個機構核下所有嘅 Chromebook 嚇，或者圖書館內都有啊。咁但係如果你話係Google Book 咧新嘅呢一個咧，佢就暫時嚟講咧未可以做到嘅。咁佢聲稱咧希望去到2027年嗰陣時先得。咁所以而家暫時呢個期間啊，你啦，或者你嘅公司啦，或者你嘅情況咧，需要邊一步咧，都睇下視乎你嘅需要嚇。咁啊，但係Google Book 嚟講咧，要佢話聲稱要去到比較遲啲啦。咁你話現有外機有 Chromebook 咁又點咧？咁理論上咧，Google 自己講咧，現有嘅 Chromebook 咧，其實即係成個系統啊 ，Chromebook 嘅系統咧，佢會支援到2030几年都會支援啦，即係仲有10几年嘅支援最少啊。咁支援之後，咁佢唔代表即係冇得用啊嘛。咁但係即係你可以再用多3-5-7年咁樣啦，即係大概嘅壽命會係咁樣啦。咁如果大家 upgrade 嘅，當然相信大家時間 upgrade 到 Google Book 咁樣啦。咁如果你個 Chromebook 係講緊呢1-2年買嘅話咧，咁好有可能咧，佢將會有一個方法咧，令你部 Chromebook upgrade 做一個嘅 Google Book， 即係佢透過軟件 upgrade 啊，咁變咗成個系統咧可以 upgrade 同翻 Google Book 一樣。如果你嗰部能夠 upgrade 嘅話咧，咁呢個壽命更加長啦，因為 Google Book 佢再新啲嘛，咁佢唔止淨係支援到2030几年啦，可能4几、5几都有機會支援到啦。咁所以咧，你嗰個理論上咧，你個軟件支援方面咧個壽命亦都會增長咗啦嚇。咁佢而家暫時冇講邊一部係可以升級做呢個 Google Book 嘅，咁但係就好視乎佢作即係佢嘅測試啦。佢而家都係講話咁機會，如果呢部 Chromebook 係講緊1-2年買嘅話咧，咁就非常之有可能啫嚇。咁佢都冇講明係邊一部嘅，咁所以如果你的而且確有一部嘅話咧，不妨嚟緊可能1-2年裏面啦嚇，應該啲消息就慢慢浮面啦。咁你如果 upgrade 咗之後咧，咁你變咗就唔使咁 worry， 就唔使咁擔心嗰、那個軟件升級啊，或者軟件支援系統支援方面嘅一啲問題啦。咁網上呢好多時候已經有一個好長嘅爭論，就係話咁我點樣 check 嗰個嘅年齡啊，即係你公司譬如我要買酒買煙。

0: 买醒嘅，咁我点样 check 你系咪够唔够18岁、19岁咧？系嘛啊，即系好多呢啲样嘢啊嘛，咁唔系话过往系咩咧？过往咩？你输入咩咪咩咯，信你系咪先啦？咁但系当然啦，都知你咁又可以讲大话噶嘛，系咪？咁你讲几多岁就信噶啦，咁啊过往都冇乜特别嘅。嘅科技去做呢样嘢，系嘛？当然唯一一样就系话你有冇信用卡啦。以前但系你可以用人哋啲信用卡噶嘛，咁或者你要 upload 一啲嘅身份证啊或者点咁，但系呢个咧都唔系100%吓。咁啊，现时咧 Google 咧加拿大方面咧开始咧就用呢个 AI 去决定你究竟系咪十八岁。或以上或者是不是成年人或者你的他未必是18岁估计你的年龄那就变成你不同法例咩有少少有18、19岁这样样有21啦那你咪可以决定到究竟你可不可以可能做这件事啦那其实原来 Meta 呢在加拿大方面呢已经开始做这件事啦那时候其实在他管理他的户口方面呢那他就去 check 究竟你个 Meta, 即是 Facebook, Instagram, IG, Thread, 这类型呢是是咪某一个年纪咁佢呢就可以喺个平台上放放某啲嘅片俾你吓。咁跟好多嘢㗎咁用 AI 呢譬如话睇下你平时碌啲咩片啦平时你喺网上面同可能嗰啲 interaction 你点样对答啲嘢啊或者甚至乎可能会睇下你点样回复啦係咪即係有时讲譬如话啲潮语梗係即係小朋友越后生佢讲得越多係咪咁可能会好多综合性咧，去计算你究竟系咩年纪吓，咁啊当然，佢有机会系低估咗你嘅吓，咁啊低估你之后咧，可能有啲事咧会，咁啊唔俾你睇呢啲啦，因为你低过你系仲系小朋友，佢觉得你小朋友咁样，咁咧，当然啦，你可以要求，喂，我 upload 我张车牌或者点俾你得唔得啊？咁佢做 AI 确认啦，咁呢一个都仲有一个办法嚟嘅，因为。防止佢都有錯嘛，係咪先？咁但係點都好啦，咁啊而家之前 Facebook 係咁做啦，加拿大啊，咁而家 Google 嘅AI，Google 加拿大都係用呢個 AI 去估算你嘅年齡啊，即係話影響嘅當然就係譬如話 YouTube 啦，佢最多就係呢樣嘢啦，或者甚至乎搜尋器都有機會啦，咁。就会呢方面咁所以呢陆陆续续啦咁如果你突然间佢问喂你嘅车牌或者有冇一啲政府文件要 upload 因为佢唔俾你睇啲网站嘅话呢咁係咪应该开心啊好多人都应该觉得开心喎点解啊咁因为即係好似呢有啲上网片都係啦喂你去买譬如话你出去餐厅想嗌杯酒精有酒精嘅饮品佢突然间 check 你喂要 check 身份证喎你有冇开心呢佢觉得你仲系18岁以下嘛系咪话21岁以下嘛系咪先。咁你系咪应该开心呢系咪如果照咁样嘅道理情况之下如果系网上都咁问你嘅话呢可能你应该觉得开心啲。咁虽然有时候觉得几麻烦同埋我仲要俾我政府嘅即系车牌你睇先得架系咪先。但系而家陆陆续续开始有呢一种嘅措施出现啦咁所以变咗你系啦咁有機會提供咁當然啦，你要睇清楚嗰個係咪真係嚟自 Google 同埋真係嚟自 Meta 先啦。冇一啲虛假嘅網站咁樣呃你俾張車牌佢，你都照俾啊嘛。咁啊，咁呢方面咧都要注意嘅嘛。睇清楚佢嗰個網址係唔係边个.com 咁樣啦。咁呢個就會比較穩陣啲嘅，係啊。咁所以AI 即係呢兩大公司係用 AI 咧去計算你嘅年紀係幾多啊？如果低估咗你咧，可能你個人都可能真係比較後生啲。你網上嘅行為或者你嘅言語啊，咁啊都可能顯得你比較後生啲，咁可能都係值得可喜可賀啊！
1: 好，我哋唞陣先，陣間翻嚟繼續有腦環動嘅第二支啦。
2: Authorized by Alberta's Voice, AlbertasVoice.ca. Stay in Canada. No to the nine.
3: 大市民将医疗、教育同埋社会服务嘅问题归咎于移民，但造成今日嘅局面系大市民政府嘅决策造成嘅，唔应该怪罪移民，唔好俾政客揾移民做代罪羔羊。大市民政府必须为自己嘅决策负责。喺10月19号，请投票留喺加拿大 ，Say No， 反对第一条至第九条嘅公投议题。
4: 这个可能是世界上最脑的节目，逢星期二下午1点后，脑顽童主持人小卒。
0: 咁啊 ，iPhone 电话，咁啊，之前都睇下大家。

啊，咁啊就系、是、话好多电话俾人盗用，即系信用卡盗用，跟住买电话啊，系咪先？咁啊，大家记得 check 你嘅信用卡会唔会？希望都唔会啦吓，咁啊 touch wood 啦。咁啊，但系如果有啊，有机会嘅都 check 啦吓。啊，有冇俾人盗用你嘅信用卡？咁啊，点都好，咁啊，苹果好多人咧，其中一个嘅嘅好多接嘅电话嘅，暂时咧即系 so far review。即係幾好啦，但係最大一個話題就係話，喂，咁你接嗰個都有條痕嘅喎，即係叫接痕啊，咁即係其實所有接嘅電話都有條接痕嘅嚇。咁而蘋果點樣去對付呢樣咧？咁呢個就同有其他一啲嘅接機電話公司都可能都做類似嘅嘢，就係話，咁而呢個就特別聲明啲咧，就係話啊，嗰條接痕即係凹凸啊嘛 ，feel 到似。即係你碌，你怎睇可能唔係太覺啦，但係碌嗰陣時你都 feel 到條痕喺中間咁樣樣，咁咧就就話啦，咁其實咧，佢由設計開始咧就已經有一塊嘢，好似啲芒貼咁樣咧，咁你可以換嘅嚇，咁樣樣咁啊，咁你換咗芒貼，咁你可以去官方嗰度買嚇，咁之後咧貼翻佢咧，將條痕咧就會減少好多噶啦嚇，因為接嗰個痕咧多數係個芒貼嗰部分、那個保護膜嗰部分啦，係嘛啊，咁其實一個做法，當然其他接機咧都有啲公司係會提供呢一個呢樣嘢嘅，即係話你可以換芒貼咁嘅意思啦嚇，咁都係個芒貼啫，不過今次咧就蘋果就因為佢由推出機第一日已經人哋已經做緊，已經有呢個問題啦嘛，係咪？咁所以咧佢就已經好早期講明啦，這個唔係一個即係壞嘅問題，唔係話 warranty 嘅問題，而係一個咧，佢當呢樣嘢係一個好似電池嘅問題，電池你而家用得耐咗，喂，你梗係會弱㗎啦，咁呢個就係必然問題，係一個 replaceable 嘅問題，即係或者譬如好似汽車咁，車胎我都要換㗎，係咪先？我唔可以一世㗎嘛，車胎唔係，即係類似啦。咁佢嘅摩貼就一樣，係一個要需要換嘅嚇，咁佢冇話幾耐咧，佢就冇聲稱嘅嚇，佢冇一個限期。譬如佢換車胎，通常講係3-5-7年，七年太長啦，3年咁樣。但係佢呢啲未有啦嚇，因為可能佢未必有好實際嘅數據，睇下啲人點用啦，用幾多啦，接幾多啦，係咪成日開關啦等等啦。咁啊點都好，咁已經聲明講先啦。咁啊，但係官方咧，如果你走去佢網度咧，其實都有佢個價錢喺度嘅，佢都唔係太貴啊，講緊$20到嘅啫。咁當然，我覺得喺市場上面。都會有公司去推出啲類似嘅嘢啦，咁呢啲嘢可能就會比個價錢再平啦，可能$10，咁有機會換到一個芒貼，咁就可以接，咁但係你幾耐就唔知啦，即係你接幾多下佢先至會睇條好明顯嘅痕呢因為初頭可能好似慢慢越嚟越深咁係咪咁所以呢、這個就不得而知啦，咁但係呢佢蘋果呢樣嘢，如果大家買呢部電話嘅時候，尤其是咁貴嘅時候呢，可能呢啲比較長線少少咁佢叫做保養維修嗰部分啦，咁可能你都要注意，點可能隔一陣你就要買一張咁樣嘅芒貼啦，咁變咗就會減少你嗰個接痕。咁當然你可以唔理佢嘅，咪一路有屈曲喺度咯，咁可能唔好慣咗又唔覺噶啦，咁你咪繼續用過同一張芒貼啦。但如果你話唔想有嘅話咧，都有一個官方嘅方法去解決嘅。咁啊，日本嘅网络安全方面咧，最近有一个好严峻嘅挑战喺度啦。咁啊，因为咧佢当地咧有好多间公司咧有成几百间一啲嘅公司咧，大大小小啦。咁佢泄漏咗好多佢哋嘅客户资料，咁啊涉及咧讲紧几百万嘅客人啦嘅资料啦嘅个人资料咧就外泄嘅。咁呢啲有可能都影響大家㗎，因為其中當中嘅泄漏公司呢係包括咗一啲嘅鐵路公司，即係譬如如果你買過啲喺網上啦訂嗰啲嘅飛嘅時候啦，咁好可能你嘅資料呢都會因為咁樣有機會啦而泄漏咗出嚟嘅，咁當然佢幾百個咁樣搭佢架車嘅人都唔止幾百萬啦，我諗真係好多人啦，但係佢泄漏邊批呢佢就冇講啦，咁但係整體嚟講呢咁日本方面呢佢哋嗰個其实过往咧都唔系好受到啲黑客嘅目标嚟嘅咁但系咧而家就有少少唔同啦，因为咧就可能 AI 嘅关系啦，因为过往如果你要 hack 一个佢咁大型嘅网站，佢唔系普通网站啊，即系佢已经有加装咗保安嘅，但系亦都可能因为好多都系以譬如日文啊或者成咧或者同埋日文，你知啦，日本人整网站佢嗰个规格少少唔同啊，咁变咗咧。一般嚟講咧，用花更加多嘅時間，即係譬如話，如果一個黑客要黑一個美國同黑一個日本嘅公司嘅差唔多程度嘅保安系統之算啦，美國一定會容易過日本嗰、那個，即係唔係話日本容易，即係唔係話美國容易，係相比之下會比較容易啲，咁日本咁咪難啲，因為你可能翻譯啊事情咁，可能你 AI 未必咁了解，即係你個 hacker 未必咁了解，但係而家唔同，你有 AI 就視語言而無物啦，因為語言障礙唔係一個障礙啦，對。

嚟講，因為佢所有語言都通啊，咁變相咧學比較容易啲去 hack 一啲嘅公司啦。再加上其實咧，另除咗語言之外咧嚇，咁喺日本呢件事件咧，我諗對全球咧都有一定嘅影響，因為而家黑客唔係就係用人去 hack， 我用 AI 去 hack 你嘛，佢都有佢都可以利用 AI 嘛。咁而 AI 嗰樣嘢咧就係話，佢唔係淨係 hack 大公司，因為過往咧。喂，我梗係釣大魚㗎嘛，咁有幾大公司，我咪回報咪越大囉，我先值得返我嘅時間去㗎嘛，係咪先？即係如果你去啲中型或者小型公司，咁佢可能有保安喎，要搞咁多，搞完之後，哦，原來你得個好少價值嘅錢，咁嘥佢時間，佢覺得賣唔出㗎嘛，即係唔 worth 啦。咁但 AI 就唔同啦，咁因為喺今次嘅日本嘅事件裏面呢，佢唔係就好大型嘅公司俾人 hack 到，甚至乎中型嘅公司呢都受俾黑客影響到啊。咁所以因為 AI 就覺得，喂，我都係 hack 啫嘛 ，AI 都係同樣方法啫嘛，咁啊，無論大中小又好，佢都係做咗幾樣嘢㗎啦，變咗佢個成本係一樣，唔需要用人嘅成本，因為 AI 可以慳咗時間嘛，咁變咗咧，佢連中小企嘅咧，佢都照樣 hack 入去攞人哋資料再攞去賣咁樣啦，咁所以你嗰啲都當然啦，呢個都唔係一個新鮮事，亦都當一個警惕啦，俾我哋就係話，就算你小型公司嘅話咧，咁啊都要小心自己資料會唔會一係俾人 hack 啦、盜用啦。甚至乎有一啲嘅綁架軟件啊，咁所以咧呢方面咧都要注意啦。咁當然，如果你尤其是係中小企嘅話，咁可能你必會花好多錢，但我覺得都要嘅，都有少少保安都要做嘅。咁但係你都唔能夠花好多錢請啲好貴嘅公司嚇。邊有一個最穩陣啲嘅就係做 backup 咯。你一個 backup 兩個 backup， 因為你 backup 好容易啊嘛，好平，可能你自己唔需要揾人，自己都可能做到。即係重要啲資料啊 ，backup 喺下邊先嚇。咁萬一 touch wood 有咩事俾人攻擊或者俾人綁架嘅時候咧，咁你都唔會至於你個系統癱瘓嚇。咁當然，我覺得小型企業比較好啲就話，咁我咪去翻紙本啦嚇。咁呢個當然一個係後備嘅方案啦嚇。咁但係如果有時冇咗資料都緊要嘅，即係譬如話你錄咗張單咁樣，咁嗰張單而家個情況係點咧？咁你又追測唔到，咪全部入曬電腦吧，係咪先？咁但係如果呢一個 backup 嘅話，咁可能你話即係你起碼當然 backup 未必即刻會翻出嚟嘅，你要了解啦，你有 backup 啫。但如果點樣 backup 重新啟動嘅時候，可能都一兩日嘅時候。咁但係都係一兩日啫，係咪？總好過你冇咗之後，你連一兩日都冇，你我唔知張單去邊咯。咁你慢慢可能有張紙本，你慢慢抄咯。嗰度唔知幾多百嘅張，咁幾千張單裏面係咪？咁所以咧變相咧就如果有一個 backup 咧，理論上都係好啲嘅。咁你可能只係花時，你睇下你幾大啦數據庫，咁你話最快幾個鐘都得係嘛？咁但係一般嚟講，可能都講一兩日時間啦嚇。咁或者你耐啲嘅大啲數據庫，可能成個星期都唔出奇㗎。我都見過啲，當然嗰啲唔係小企業啊，當然而家去到中型 size 嘅企業咧，就可能要用多啲時間去叫recover 翻嗰個數據庫喺度。咁呢樣嘢就係我覺得有咗 AI hacker 出現之後咧，我諗唔同大小嘅。企業咧可能咧都要留意下呢樣嘢，因為過往啊，即係釣大魚，而家大魚、細魚、中魚、咩魚嚇，黑貓白貓都照食嘅，咁呢個就係 AI hacker 嘅年代啦。咁可能如果大家做生意嘅話，或者諗住做生意嘅話咧，咁喺網上保安方面咧都要著緊少少啦。唔好以為自己咁細唔關我事啦，唔會 hack 我啦，咁啊唔係噶啦 AI 嚟講咧，個個咧對佢哋都係一視同仁嘅。如果大家呢鍾意玩下航拍嘅话呢，可能大家都收到一个消息啦，不过再睇下大家啦。因为呢喺北京呢，咁佢已经有条例已经立咗案㗎啦，立咗法㗎啦，就係话任何人呢都唔可以拥有一啲无人机。係啦，你唔係话飞喎，即係譬如我哋呢边啦，咩禁飞区嗰啲，北京唔係北京话我禁止你拥有都已经犯法啦。咁所以如果即係你中玩航拍嗰时，可能会去旅行，有时有机会带一个喺度。咁如果你避免触犯当地法律呢，咁我觉得呢就即係可能避免呢样嘢。如果咪去充公咗你，咁你部机又冇㗎啦，当然你冇得攞返㗎嘛。咁所以啦即係其实啦，搭飛機或者你经过北京，我觉得有时转机，即係交通航空可能会转机㗎嘛。咁你转机嘅时候俾人 check 到嘅话呢，可能我觉得啦都有机会俾人没收。因为咁呢个漏洞嚟㗎嘛，係咪即係你话转机嗰陣时涉一嚿入去，咁呢个都系漏洞嚟㗎嘛。所以我觉得佢都应该都会留意到呢点，可能会捉嘅。咁所以啦，如果你系作为游客，或者话未必游客，你有譬如话我当你有中国护照好，或者你香港护照好，咁你都系属于佢国家一部分㗎嘛，係咪先？咁所以呢，咁佢当你犯法，当你知㗎啦呢样嘢，咁嗰阵呢嗰个后果可能会比较严重少少。咁所以啦，如果大家系玩航拍嘅话，咁留意住大家行程啦，系咪？如果
要經過北京嘅話咧，咪覺得就最好就唔好帶啦，費事嚇有咩。

0: 唔愉快嘅事情发生啦，咁所以呢个咧就留意住啦。
1: 好啦，今日讲关于电脑科技方面咧，就讲到呢度为止啦。如果大家遇上咩电脑问题嘅话，或者对以上资料有咩问题的话咧，都可以寄个电邮俾我小卓嘅。咁我的电邮地址咧就系 computerkid@fm947.com，computerkid@fm947.com。好，呢个时候唞阵先啦，阵间翻嚟就会有小卓自哉，千祈唔好行开啊！
2: 秋天是展开新生活的好时候，新的日常，新的节奏，亦是时候为自己找个理想新居。 Genesis Land 精心打造北卡加里精品社区 Lewiston， 绿树成荫的街道，天然湿地和大片绿化空间，将自然融入生活，环境宁静舒适，生活便利。Lewiston 荣获卡加里2024年度最佳新社区，新屋由50万中段起，即上 genesisland.com 了解详情。这个可能是世界上最脑的节目，逢星期二下午一点后，脑幻童主持人小卒。

0: 玩和风，小卒节哉，分享日本文化，吃喝玩乐。
1: Hello， 又系小卒节哉嘅时间啦。咁啊，每个星期呢度咧都介绍一啲嘅靓歌俾大家听啦。今日咧就介绍一首歌系嚟自呢对男子团队叫做 Creepy Nuts， 系啦。咁听个名都好奇怪，好 creepy。咁啊，佢哋人又唔 creepy 嘅，咁但系咧的而且确咧就系一个另类嘅路线嘅吓，即系佢风格里面有啲 hip hop 啊、rap 啊，一啲唔同嘅元素喺里面啦。就一种嘅另类风格吓，咁但系都非常之好听嘅。咁啊，过往嚟讲咧，通常同一啲嘅动画有啲联系啦，即系嗰啲歌吓。今次又唔同啦，今次咧佢为咗一个日本汽车嘅品牌咧，去一齐去合作去创作咗呢首歌嘅。所以就有呢首歌，咁啊歌名叫做 Running Wheels， 咁啊喺呢个行送俾大家啦。我哋下个礼拜二同样时间再见啦，再见。

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两点新闻简报。
1: 各位听众午安，今日是10月13号星期二。加拿大中文电台依家由陈婉容为你报道一节亚省消息。班夫发生小型山火，怀疑由非法营火引起。班夫国家公园说，在今日13号清晨，园方的消防部门接报，指公园内的 Tunnel Mountain 后山一带起火，随即派员前往扑救。园方说，起火的位置是位于班夫艺术中心 Banff Center 以东攀岩区的上方。消防人员迅速控制火势，并且出动直升机协助，务求将火势彻底扑灭。班夫国家公园相信山火是由非法营火引起，火种蔓延至到周围的植坯，继而引发火警。园方说，虽然入秋之后气温开始下降，不过园区内的植坯仍然干燥，属于极容易起火的状态。在这种环境下，山火可能会迅速蔓延，对周边社区、游客、野生动物和自然环境构成威胁。园方强调，非法营火会构成严重威胁，提醒所有到访国家公园的人，营火只可以在指定的生火坑点里面燃点，并且需要确保一直监察住火势，呼吁民众千祈不要被营火在没有人看管的情况下燃烧，而离开前必须要确保火种已经完全熄灭。亚省教师罢工后，教师说工作的困境仍然严峻。亚省教师去年10月历史性罢工，全省有51000个教师参与，近750000个学生因为咁停课近三星期。争议最终在去年10月底因应省议会的2号法案强制教师复工。省府亦都推出一系列的改善措施，包括需要连续3年每年增聘1000个教师，以追上学生入学人数急速增长的步伐。数据显示，2021年9月至2025年9月期间，亚省的学生人数增加近90000人。换言之，短短4年内，亚省的学龄儿童与及青少年人数增加12%。亚省教育厅说，等所有新聘教师上任之后，每班平均学生人数应该可以由25人降至22人。不过根据教育厅资料，截至9月中，各个校区教育局仍然未能够填补所有承诺新增的职位。承诺增聘的1400个幼稚园至9年级教师，各个校区教育局目前只是请了1090人。省政府原定在今个财政年度新增1045个全职教师职位，只有471个职位获得填补，不够一半。有高中教师说，要追上过去5年学生入学人数急升的幅度，亚省需要增聘的教师人数应该是接近10000人。新民主党党魁南斯亦都批评省政府推动新校舍建设的步伐过于缓慢，亦都未能够解决教师士气低落的原因。卡加里偷铜线罪案日趋猖獗。卡加里警方说，近月以铜为目标的盗窃罪案越来越猖獗。过去10年间，铜价已经升了3倍，每磅大约6.77美元，较一年前高出40%。而铜价飙升的主要原因是受到供应严重短缺，和绿色能源以及人工智能 AI 领域需求持续增加所推动。智利、印尼这些主要的产铜国的采矿活动受到干扰，亦是影响因素之一。公用事业公司 ANMAX 说，自去年以来，因为铜遭到盗窃而需要进行的维修工程开支已经达到200万。电信公司 Rogers 就说，自2022年以来，全国因为蓄意破坏造成的服务中断时数增加了4倍。今年8月，有人在卡加里西南区盗取铜线，维修人员需要在7条线路上面接驳和修复2500条光纤，并且处理其他受损的设施。警方就说，盗取电信商的铜线受影响的不只是电信服务，还会影响紧急服务运作，连锁影响

咁因此长周末假期我哋有好好嘅休息之外，我哋仲得到一场短暂嘅雪。话俾你知，系时候要做好准备啊！最紧要系做好你嘅心理准备。冬天即将来临，10月13号假期之后翻到嚟，今日星期二晏昼嘅 C123。节目开始嘅时候有女团 Viva Ring Shine。住喺 Calgary 咁耐，呢一场少少嘅雪真系难唔到我哋，甚至我哋仲可以大大声咁讲，冬天不算什么。

所有嘅经历去到最后都会成为一个故事。听过有 Michael 斯，伤口不算什么。伤口偶尔会伴随住眼泪，不过总会有愈合嘅一日。记住留下呢一滴眼泪嘅原因。摇滚之后，我哋有一首较为轻松嘅都市音乐单曲。

0: 你以为间间牙科诊所都一样？喺 Beacon Hill Dental， 我哋采用先进 GBT 导引式牙菌膜治疗，配合 Air Polishing 气流洁牙技术，更精准、更温和咁清除牙菌膜同牙齿表面色素。呢套专业设备相当昂贵，唔系一般牙科诊所都有。Beacon Hill Dental 愿意投资先进科技，提升你嘅牙科护理体验。同样嘅费用，享受更先进、更细致嘅护理。预约电话403-295-1182。亚省人一直以身为加拿大人而骄傲，留喺加拿大，亚省嘅前景先会更强。分离会重创亚省经济，赶走投资，分裂国家。亚省公投嘅九条问题，更会破坏加拿大人嘅共同价值。所以相信加拿大未来嘅亚省人一定要投票。10月13至17号系提前投票，10月19号系公投日，请投票守护加拿大，向九项公投议题说不。本广告由 Alberta NDP Caucus 亚省新民主党党团付费。
1: 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2: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嘅 Facebook 专页947YYC， 同我哋保持最贴身嘅联系。
1: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

洋葱一层一层咁揭开，眼泪一滴接一滴咁出现。用眼泪表达委屈，用眼泪欺骗眼泪。听过有 case 陈海琪乐坛嘅女新人今年带嚟第二首嘅派台单曲。每一滴嘅眼泪背后可能令你不断退后，又或者不断地缩小自己。

即使是好微小的声音都希望被你听到。听过由满听全新的派台单曲，一首好虐心写给自己的歌曲。新歌名字《蚊子》。

0: 被忽略被无视唔紧要，最紧要嘅系你自己知道自己嘅定位，知道自己嘅价值所在。老土啲讲句，虽然你尊严有时摆低咗，但唔代表冇，唔代表唔存在。
1: 谁不想继续唱？
0: 许廷铿，拆席音乐之路第六首派台，自尊歌。

0: 下集雪地车手的节目预告。加拿大寒流今年早到了，会成为你出门的难阻。另一组计划好的自驾游告吹，定是你会及时收到温馨提示？
1: 立即行动，及早预约更轻松。快啲联络本地丰田代理商的专家啦，
0: 因为而家系时

0: 后安排换胎、检查机油，同埋暂时收起嗰啲适合夏天嘅车胎。立即预约，确保你嘅丰田座驾准备好迎接前面嚟紧嘅挑战啦！
1: 你是不是想订立廉价的平安纸或财务授权书等法律文件？ MPC 关爱会长者法律服务和专业的执业律师合作，确保你的意愿得到实现。服务用英语、粤语或普通话，一对一是你方便的地点会面。低收入的长者还会有减费添。虽然未来无法预计，但至少你可以掌握。 MPC 关爱会定期举办免费网上法律常识讲座，浏览网站 mpcfdn.ca 或致电587-407-7373了解详情。
2: 花花世界的娱乐圈，无穷无尽的话题。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到3点，欢迎收听 C 123。

节目嘅后半部分进入到今个星期嘅全新派台歌曲时段。自从去年下半年 Pixel 舞续约唱片公司之后，已经好少见到有成员三位一体咁样出现。暑假嘅时候呢，就收到消息，其中一位成员佢转咗去开 TV 拍电视劇集。其实一直以嚟都好想等到佢出新歌，十月份终于等到。之前就话孭住团队，但系咧有 solo 歌曲，今次咧系真真正正 solo 发展。佢系 Marco 叶振宏。

有好多开唔到口怕难为情嘅说话，佢用呢一首歌表达佢嘅感谢。听过有嚟自 Marco 叶新宏一首好温柔嘅单曲，歌曲名字《难言之隐》。用音乐同对方说话，亦都可以用音乐同自己对话。Gigi 梁咏琪。

今年推出佢嘅国语专辑《温柔的存在》，当中收录咗有呢一首同名嘅点题作品，有国语同埋粤语两个版本。作曲填词梁咏琪，编曲叶树辉，监制陈少琪。

先听年嘅时候 ，Gigi 有一首自己写嘅歌曲叫做《花火》，写嘅系一份为青春嘅奋不顾身。二十多年后，以当年嘅嗰一条旋律作为主线，成为呢一首歌嘅创作原点。继续用勇敢去拥抱嗰一份嘅脆弱。听过有 Gigi 梁咏琪全新嘅派台单曲，用旋律用音乐去搭通呢一段跨时空嘅对话。新歌名字《温柔的存在》。温柔就有如我哋某日见到嘅天清气朗，希望每一日都系岁月静好。容祖儿，阳光普照。

曲填词编曲监制林家谦，监制方面咧仲有舒文。继早前嘅派台歌曲等等等等之后，今个星期继续收到Joey嘅新歌《阳光普照》。

0: 你去温哥华玩，记得去时代坊嘅新滋味饼店买几盒西饼面包翻嚟。上次爹哋旅行买过翻嚟，啲糕点好正，连发梦都想再食啊！
1: 嗯，你哋真系识食啦！温哥华同多伦多十几间新滋味嘅饼店，日日都排晒长龙。佢哋系由加拿大国家飲食团队历届嘅西饼领队 Mickey 师傅主理。仲有啊，新滋味饼店喺十月中就嚟到卡加里嘅船屋 Center 开店啊！
0: 哇，咁我哋可以喺卡加里都可以食到咁好味嘅包点啦！
2: Authorized by Alberta's Voice, AlbertasVoice.ca. Stay in Canada. No to the nine.
3: 大市民将医疗、教育同埋社会服务嘅问题归咎于移民，但造成今日嘅局面系大市民政府嘅决策造成嘅，唔应该怪罪移民，唔好俾政客揾移民做代罪羔羊。大市民政府必须为自己嘅决策负责。喺10月19号，请投票留喺加拿大 ，Say No。反对第一条至第九条的公投议题。
1: 这一句说话你会不会有些共鸣呢？
4: 不知道是不是我们香港人注定要做过客的呢？
1: 大家好，我是陈嘉燕。今个星期四的嘉燕茶室，我的月阳专访，他是电影《风继续吹》的导演。导演吴晓东和制作团队花了4年时间走访多个寻求庇护的难民真实故事。50岁之后转向电影创作的历程，人生的下半场未必只是守住已经有的成就，亦都可以重新探索另一种可能。
5: 我必须要全力以赴，即是叫做义无反顾 去拍好它。
1: 不理你现在身处何方，只要你曾经在时代的风浪之中感到迷茫，这一股风会吹入你的心坎里面的。
5: 暂时来讲，我出席了20几场的 Q&A， 很多观众都是讲他们怎样、有共鸣、有触动、我都觉得 很安慰。
1: 今个星期四朝早10:03，嘉燕茶室月阳专访，导演吴晓东，电影《风继续吹》，从新闻镜头到光影世界的心路历程。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47，现正成聘全职行政助理，应征者必须能操流利英语、广东话及普通话，懂电脑操作，有团队合作精神及沟通能力。工作包括处理日常行政事务，负责员工假期及休假记录，与会计部密切合作，协助广告系统及准备合同等文件。有兴趣人士可将履历尽快电邮 Human Resources Director career@fm947.com career@fm947.com， 查询403-717-1940。
6: 加拿大中文电台，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

王彦 Daniel， 然后有 Oscar。用这首歌带我们游走他曾经居住这个屋邨里面的每一个角落。

前咧就有一套电视剧咧系讲彩虹村嘅故事啊，《日落下的彩虹》。今个星期收到有黄贤嘅呢一首派台单曲，讲述嘅系佢喺福来村同佢公公嘅一啲故事，充满住好多幸福回忆嘅作品。听过有黄贤嘅新歌《福来的日子》。关于物质，我哋未必可以全部拥有，但系开心嘅回忆同埋感受咧，足够我哋心中富有。

半个小时听过有姐姐 Casey。今个星期的拍台新歌入面有妹妹 Kaylin。继续有佢自己写嘅歌，今次咧自己编埋曲添，仲有佢同 Oscar 一齐写嘅歌词。Kaylin， 我的所有。

用这首歌话俾你知，每一个人都应该有自己嘅独特性。你未必可以拥有世界嘅全部，但你可以拥有属于自己嘅一切。听过由 Kaylin 全新嘅派台单曲《我的所有》，你拥有你自己嘅力量，而且仲系源源不绝。所以可以靠住呢一份嘅力量去打破人生呢个世界嘅公式。呢个世界冇预设嘅答案，冇预设嘅顺序。靠住你嘅努力，可以将好多嘢都 upgrade， 包括你嘅人生。节目最后有 Per Se 大家人生，结束今日嘅 C 1 2 3

0: D123 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1: 现在是下午3点整。

0: 每逢重要时刻，亚省省民都会团结一致，而即将举行的公投对我们尤其重要。公投可以让亚省省民更自主地掌握本省事务，包括由亚省而不是渥太华委任法官，并且对能源、移民和社会服务拥有更大的决策权。10月19日，请挺身而出，支持亚省在团结一致的加拿大之内变得更强大、更自主。详情请浏览 albertareferendum2026.ca。 本广告由亚省政府付费播出。
1: 在轻轨车厢和月台上，你都会看到我们的身影。
2: 不好意思，请问这班车是去 Somerset Bythewood 吗？
3: 是的，坐这班车就对了。
1: 在公车上，
4: 我觉得那边有人需要帮助。
3: 谢谢您告诉我，我马上过去看看。
1: 在卡加里公共运输系统的各个角落，都有公车局治安人员随时为你提供协助，迅速处理突发情况。想了解他们如何保障你的安全，请浏览 calgary.ca/transitsafety。
0: 交通事故不只是撞坏车辆，更有可能影响日后工作、生活和健康。连续

0: 13年荣获亚省最佳个人受伤赔偿律师奖项的 David Yanko 杨大卫律师楼，多年来协助无数客户争取合理赔偿，从案件跟进到赔偿协商，全程为您把关。请记住，越早获得正确的法律意见，越能有效保障自己。若需要协助，请联络三括郭静爱小姐，403-204-0282。
1: 加拿大强化打击犯罪举措，让街区更安全，对累犯保释更严格，让您在家中更放心。加强边境安全，严打枪毒贩运，守护社区安全，加强打击诈骗和网络犯罪，保障资金安全。我们采取更有力措施应对犯罪，建设更安全的加拿大。了解更多 canada.ca/安全-加拿大，来自加拿大政府的一条消息。
2: 下集雪地车手您将看到，加拿大寒流提前来临，这会成为您出行的绊脚石，还是让自驾游计划戛然而止，亦或是一次贴心的提示？是时候先行一步了，赶在冬季来临前同您的丰田代理商预约一次专业保养服务，这包括更换轮胎、检查机油，并将夏天用过的车胎妥善存放至明年开春。立即预约，让您的丰田座驾随时迎接冰雪挑战。
3: 加拿大中文电台国语新闻报道。
4: 现在由王一梅梅的播报新闻。亚省是否应该脱离加拿大的公投定在下周一，即10月19号举行，由今天起1连4天开放提前投票。亚省省民需要回答10个问题，而头九条主要涉及移民政策和加拿大宪法，第十条是最受关注的问题，省民需要回答是否希望亚省继续留在加拿大，亦或举行第二次公投决定是否脱离加拿大。而这次公投将具有法律的约束。亚省选举局较早之前表示，预计这次公投的投票率将打破纪录，而当局预计会在下星期二即公投翌日公布结果。前亚省的省长预计今天会在艾明顿举行的启动活动之上呼吁维护加拿大的团结。加拿大保守党党魁伯利智以及亚省的省长戴斯米预计星期五会在卡尔加里发表讲话，表明支持亚省继续留在加拿大。联邦主义团体永远的加拿大人定在星期四和星期五分别在卡尔加利和艾明顿举行集会，而在下个星期一公投日前的周末，预计还会有多场的集会进行。加拿大奇妙乐园 Canada's Wonderland 宣布园内两个过山车暂停开放，直到另行通知。拥有奇妙乐园的六旗娱乐公司是在美国乔治亚州的亚特兰大附近的六旗乐园，昨天发生了造成一死多人受伤的过山车事故之后做出该决定，而官员暂时未有证实事故的具体原因。多家媒体报道说，一名男子从过山车之上坠下身亡。公司表示，奇妙乐园当中暂停开放的两个过山车与乔治亚州发生事故的设施属同一种类型，为安全起见决定暂停关闭相关的设施，而六旗旗下的六个乐园总共有9个过山车都暂停运作。安省市政选举本月26号投票日，多伦多市政府公布有22万2550名合资格的选民在本月6号到11号的提前投票期投了票，比2022年上升接近48%，比2018年上升大约44%。在2022年和2018年的市选，提前投票的人数分别为115911人和124299人。在2023年的多伦多市长补选，有129745人提前投票。本台刚刚收到的消息，央视报道说，中共重庆市委的原副书记、市政府原市长黄奇帆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在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现年74岁的黄奇帆是浙江诸暨人，早年在上海工作，曾任上海市政府的副秘书长。黄奇帆在2001年调任重庆市政府的副市长，曾经任市委的副书记市长，多年来曾经担任重庆市委原书记薄熙来、张德江和孙政才的副手。黄奇帆在2017年转往中国全国人大系统工作，也曾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的副理事长。中方昨天宣布制裁台湾的邦交

0: 胁迫和侵犯西半球行使主权权利的国家，重申绝不允许西半球成为敌对势力威胁美国安全或破坏美国伙伴关系的行动基地，而美国和盟友及伙伴站在一起，包括台湾在内，共同推进繁荣、安全和价值。也门胡塞武装继续袭击沙特阿拉伯，星期一再发射一枚弹道导弹攻击首都利雅得的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也都向沙特西南部一个空军基地发动无人机的攻击。胡塞武装警告国际航空公司以及是旅客不要使用沙特领空和境内的机场，称除了麦加和麦地那之外，沙特所有的机场都不安全。而利雅得晚间多度传出爆炸声，以沙特为首的多国联军表示拦截了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两枚弹道导弹。利雅得国际机场较早之前连续两天受袭，造成14死，超过300人受伤。民航部门指机场会关闭到当地的周六晚间，以评估设施受损和安全的状况。多间航空公司都已经暂停往来利雅得、吉达和达曼等沙特城市的航班。听众朋友，新闻播报完毕，感谢收听。
1: 亚省人一直以身为加拿大人而骄傲，留在加拿大，亚省的前景才会更强。分离会重创亚省经济，赶走投资，分裂国家。亚省公投的九条问题更会破坏加拿大人的共同价值，所以相信加拿大未来的亚省人一定要投票。10月13至17日是提前投票，10月19是公投日，请投票守护加拿大，向九项公投议题说不。本广告由 Alberta NDP Caucus 亚省新民主党党团付费。
2: 弟弟，你去温哥华玩，记得去时代坊的新之美饼店买几盒西点面包回来哦。上次 Daddy 旅行买过回来，糕点真棒，连做梦都想再吃。
3: 你们真会吃，温哥华和多伦多十几间新之美饼店每天都排着长队，他们是由加拿大国家饮食队历届的西点领队 Mickey 师傅主理，而且新之美饼店在10月中就来到卡加里的 Chinook Center 开店啦。
2: 哇，我们在卡加里也可以吃到这么美味的包点啦。
1: 水对我们共同的未来非常重要，其实每年只要养成简单的节水习惯，例如及时修理漏水，不用水时关好水龙头，以及在日常生活中多留意用水量，积小成多，就能节省不少用水。每节省一滴水，除了保护珍贵的资源，有助维护安全可靠的供水，也能保护河流，为今天和下一代守护未来。浏览 calgary.ca/bewaterwise 了解详情。本广告由 Our Alberta Advantage 付费播出，该组织反对所有公投议题，并支持亚省留在加拿大，查询 ouralbertaadvantage.ca。
4: 10月19日，亚省将举行历来最大规模的投票，由选民决定亚省是否脱离加拿大，成为独立国家。请投反对票，反对分离，反对歧视，反对失去工作，反对加税，反对失去退休金，反对反对反对。记得10月19日投反对票。
1: Work First Alberta 可以帮助你改写你的故事，我们有各种培训和资源，帮助求职者找到有意义的工作，也可以帮助雇主找到合适的人才，这样亚省省民便能够展开长久而稳定的职业，而雇主也能聘请到真正需要的熟练员工。登入网站 workfirstalberta.ca 了解详情。以上讯息由亚省政府提供。
5: This is Fairchild Radio Canada, broadcasting in Vancouver, Calgary and Toronto.
6: 影音风暴。
7: 欢迎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大家好，我是洁颖，今天是星期二。那在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就为你挑选了希琳娜依高唱的这首歌《转出自己的答案》。

是西林娜依高，刚刚这首歌名字就叫做《转出自己的答案》。马上就是温哥华的世选了，大家如果希望自己日后的生活能够越变越好的话呢，真的是要认认真真的去投票，毕竟这和你是息息相关的事情。那在我们今天星期二影音风暴的节目呢，要来跟大家说一些这个健康的小资讯呢。其实想一想啊，我们人体呢真的是非常非常奇妙的，那有很多东西呢，它既不能太多也不能太少，不能高了也不能低了。像我自己呢，从小到大就是有一点低血糖这样的问题哦，所以呢经常也是会有一些头晕这样的状况。但是血糖高呢也是非常不好的，特别是我们现在很多人的饮食并不是那么的健康，所以呢如果血糖高了有什么办法呢？当然啦，你首先如果说你的问题已经很严重的话，肯定是要去问问医生有没有什么配合的药物。不过今天想要在节目里跟你分享的一些呢，就是能够帮助你降血糖的很好的食物。只不过呢大家要知道，就是靠食材呢最多只能起到一些帮助的作用，它不可能是一吃就马上来帮你降血糖的。而且呢每一种食材呢当然都要把控食用的分量，也不要觉得说哦我血糖很高，那这个东西我就拼命吃疯狂吃，倒也真的是不必要。好了，我们现在就来说说到底是哪一些的好帮手们。首先呢，我们

我们就来说说在降血糖的这个食物里面呢，我们可以按照不同的颜色来分类。比如说黄色的食物里面呢，就包括有柚子，有黄豆，所以也有黄豆芽。有黄豆的关系呢，主要是它可以增加这个胰岛素的敏感性呢。那么黄豆芽呢，它是能够减少对糖分的吸收。然后呢，就有腰果、腐竹和鸡蛋。鸡蛋呢，绝对是一个好东西哦。现在听下来，不管你的身体缺什么或者多什么，有什么样的状况，吃鸡蛋呢，基本上来说对你呢肯定是有益无害的。当然也是要适量吃啦。而下一组降血糖的食物，绿色的分类呢，就分别有菠菜、莴笋、西葫芦、西兰花、芹菜和苦瓜。诶，感觉苦瓜应该是很容易让人理解的，因为苦苦的嘛，所以是不是就可以降血糖呢？其实呢，它同样也是因为能够促进我们的胰岛素的敏感性，才能够帮助我们降血糖的。同样的道理呢，莴笋跟西葫芦呢，基本上也是这个作用哦。而西兰花呢，是能够帮助我们减少对葡萄糖的吸收的。菠菜呢，是可以让糖分分解，所以当然也是能够帮助控糖。再下一组啊，就是红色的食物了。这几位可以降血糖的冠军分别就包括有红豆、番茄、花生、瘦肉、枸杞。番茄呢，当然就可以抑制糖类的吸收。红豆里面的膳食纤维呢，是能够稳住我们的血糖值的哦。接下来我们再来介绍一组白色的食物，能够帮助我们降血糖的，分别就有萝卜，就是白萝卜，然后有花菜，也可以叫花椰菜，对吧？然后有豆腐、银耳、银鱼和魔芋。萝卜呢，是可以帮助我们延缓食物的吸收速度的，花椰菜呢，就能够提高身体的糖耐量。然后豆腐呢，因为它的饱腹感比较强，所以控糖的人呢可以多吃。也就是说，如果你的餐食当中有豆腐，你当然就会少吃一些别的东西了。银耳呢，是能够调节我们的糖代谢的酶化性，而魔芋呢，就是能够改善胰岛素的敏感性。银鱼这个东西，我觉得在温哥华好像也是有吃到过，我记得在某一些这个广东菜的饭店，他们经常有这个菜，就是银鱼炒蛋哦。但是我不知道超市有没有卖，应该也有吧，因为银鱼它也是含有蛋白质的，所以同样的道理呢，吃了你也会有饱腹感，这样呢就能够帮助你控制吃其他的食物了。再下一组我们要看到的就是紫色的食物，其中就包括有洋葱、桑葚、蓝莓、茄子还有紫菜。原来洋葱呢，是可以保护我们的胰岛里面的 beta 细胞，所以就能够起到降血糖的作用了。蓝莓当中的花青素呢，也是可以适量的帮助我们降血糖，那当然也是可以多吃一点。桑葚呢，就能够促进我们胰岛素的分泌。再下一组要看到的降血糖的食物就是橙色组了，分别就包括有彩椒，特别是那种橘色的这个彩椒，然后有陈皮、枇杷，还有三文鱼。原来陈皮是能够抑制糖分的吸收的，彩椒呢，因为里面含有很高的纤维素，所以也是有利于控糖的。枇杷呢，我们在温哥华很难买到，但是它的确是对于血糖有一个稳定作用的。而三文鱼当中的不饱和脂肪酸呢，就是能够帮助我们控制血糖了。最后一组呢，就是黑色的食物。我们最近也经常说到很多黑色的食物都是很健康的，那这其中就包括有木耳、黑豆、黑芝麻、海参、无糖的咖啡，还有呢就是乌骨鸡。木耳里面的多糖是能够控制我们的血糖，而黑豆当中的络元素呢，就是控糖的好帮手了。而黑芝麻呢，对血糖也是有一定的稳定作用。乌骨鸡呢，跟其他的鸡来比呢，它算是低糖低脂的，所以呢，对于需要控制血糖的人来说呢，是比较适合可以放心吃的。说了那么多，不知道大家能够记到其中几个。不过呢，还是要再提一次哦，刚刚所讲的这一些可以帮助我们降血糖，都是一些食材，那它也不可能就是一下子起到什么很大的翻天覆地的作用的，只是平时呢，你可以时不时的稍微多吃一点，那么对于需要降血糖的人应该有所帮助。好啦，讲到这里呢，我们就来听一首新歌，这是梁咏琪的作品，叫做《远距离》。

0: 人生在世，应从宁静中安顿身心，从信仰中发掘潜能。战身法语每周六早上8:30至9:00，战身精舍住持达义大和尚带你走进佛教历史，探讨佛教真理。愿你住大慈悲，常随佛学。
1: 投票就如同一场饭局，每个人都有一个座位，也欢迎大家表达意见。你可以赞成，也可以反对，但前提是你要参与。如果错过了重要的投票日，公投之后才发表意见，就已经太迟。10月19日的公投，请投下你神圣一票，让你的选票发挥作用。详情请浏览 elections.ab.ca。以上讯息由 Elections Alberta 亚省选举局提供。
2: 在轻轨车厢和月台上，你都会看到我们的身影。
3: 不好意思，请问这班车是去 Somerset Bythewood 吗？
4: 是的，坐这班车就对了。
2: 在公车上，
5: 我觉得那边有人需要帮助。
4: 谢谢您告诉我，我马上过去看看。
2: 在卡加里公共运输系统的各个角落，都有公车局治安人员随时为你提供协助，迅速处理突发情况。想了解他们如何保障你的安全，请浏览 calgary.ca/transitsafety。
6: 我的budget有限，是否也可以卖广告呢？
7: 我能自己挑播放时间吗？
8: 我不知道我这个行业适不适合卖电台广告呀。
9: 可能你还有好多疑问，

0: 就让我们的销售及广告团队帮您吧。
1: 我们会为您量身定造一个最适合您的宣传计划，别再犹豫，立即迈出第一步，让我们帮助您踏上成功路。
0: 记住我们的广告热线403-717-1940。
2: 每逢重要时刻，亚省省民都会团结一致，而即将举行的公投对我们尤其重要。公投可以让亚省省民更自主地掌握本省事务，包括由亚省而不是渥太华委任法官，并且对能源、移民和社会服务拥有更大的决策权。10月19日，请挺身而出，支持亚省在团结一致的加拿大之内变得更强大、更自主。详情请浏览 albertareferendum2026.ca。 本广告由亚省政府付费播出。
3: 我是杰颖，在今天星期二影音风暴的节目里，刚刚听到的是 Gigi 梁咏琪最近推出的一首新歌，叫做《远距离》。那刚刚在歌曲之前呢，跟大家推荐了一些对于降血糖有帮助的这个食物。接下来呢，我们要来在这个好生活的环节说的话题呢，是关于一个心态问题的。不知道你曾经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习惯呢，就叫做过度珍惜。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想一想哦，在你家里，特别是在你自己的房间里，有没有藏了一些好东西啊？你一直都不舍得用。比如说像女生的话，可能就是一些新的这个衣物类的东西，像什么新的围巾啊，可能是好朋友送你的，或者家人送你的，有可能哦，它的这个价值是比较高一点，你就会觉得有点舍不得用。当然也有可能是一些什么小裙子啊，或者是一些怎么说呢，就不是那么适合平时通勤上班穿的这个衣物类，但买的时候就觉得啊好美好喜欢，我就买了。但是呢，你好像经常也找不到适合的时候穿，再加上呢的确也是有一点特别的珍视，所以呢就把它好好的藏在你的衣柜里了。或者呢，就是像一些学生族啊，可能呢在逛街的时候，哎，买过一些很漂亮的小本本呢。买的时候呢，就很认真的想说啊，我要做一些记录啊，怎么样的？但结果呢，一直就舍不得打开写第一页的字。像我真的是有过类似的一个心态，我就觉得哎呀天哪，我买了这么好看的一个本子，但是我的字也不好看呀，好像是我在上面写字都有点对不起它了。然后这种很美的小本本呢，就经常也是会被锁在这个书桌里面。你说你是不喜欢吗？当然不是哦，反而就是有一种舍不得用。其实过度珍惜呢，在现在人看来呢，反而就是一种浪费。因为不管这个物件或者是衣物也好，如果是你自己买的，那你当然就应该要马上用起来。那如果是别人送你的，只要它还是实用或者实穿的，你也应该让它多多的参与你的生活。有的时候呢，可能我们总是想着等到一个比较特别的日子才把它拿出来使用，或者呢就是觉得有什么特别的场合哦，我需要就是穿一件很美的小外套了，我才开始穿那个外套。或者呢，就像我刚刚说到的一些比较昂贵的围巾啊，那有的时候又想啊，我这样带出去会不会被别人看到了不太好呀，等等等等呢。就是人有的时候呢，反而对于自己相当喜欢的珍视的东西呢，会有一种不敢用的一个感觉。但你仔细想一想，你不用它一年两年三年甚至4年5年，那你不就是浪费了吗？其实物品呢，被设计出来的本质就是为了被体验和使用。把这些东西封存起来，不仅很容易让它们越摆越不好，失去了原本的价值，更是在无意间呢剥夺了它参与你日常生活的机会。其实我们女生应该都知道，往往呢有的时候穿一件新衣服真的是可以让你开心个几天的，那买个新包可能也能够开心至少一个月吧。而且同时呢，我们留着一些不用但是又舍不得的物品，还有可能呢会变成自己家里的这个空间和心理上的双重的负担，甚至有可能会累积出一种隐形的罪恶感。所以呢，真正的珍惜并不是把这个礼物也好，自己买的好东西也好，好像是毫无瑕疵的完美保存，而是要让它在最好的时光里面发挥它的价值。比如说衣服穿出门留下的记忆啦，如果是新的皮鞋磨出的那种专属的光泽，还有你的笔记本上面写下的自己的文字，这些在使用过程当中产生的温度和记忆，才是这个物件最最珍贵的地方呢。赶快让你喜欢的东西可以融入自己生活的日常吧。其实啊，有的时候呢，我们真的挺需要给自己安排一些

仪式感的。我也是因为最近这几年上班嘛，就感觉穿衣服呢可以随便一点啦，也肯定不需要穿高跟鞋了，然后经常都是运动裤牛仔裤配一个 sweater。 但是到了我不上班的时候呢，我现在就相反呢，会穿得比较讲究一点点，穿个小皮鞋呀，或者穿个什么小毛衣外套呀，就是希望自己整个人的气息可以跟我在上班的时候能够有一点区分。所以大家也可以这样子哦，不要觉得星期一到星期五有可能你上班不想穿得太过高调，或者看看啊同事都穿得这么的随意，那我也 casual 一点好了。其实 casual 是没有关系的，但是如果家里已经有现成的一些好的东西的话，也千万不要一直攒着攒着，让它过了好几年都没有被穿，实在是太可惜了。或者呢，你也可以在平时下班之后啊，就是跟朋友约一些小聚会，比如你自己最喜欢的一些好朋友，可以大家一起去喝一杯啊，聊聊天啊。那这个时候呢，也可以先回家换衣服，让自己穿得美美的，换一种心情出门。说到这里呢，我们就来听听这位美美的薛凯琪唱的这首新歌，叫做《天之外》。

是简颖，在今天影音风暴的节目里，刚刚听到的是薛凯琪的一首新歌，叫《天之外》。继续在今天星期二影音风暴的节目，下一首为你挑选的歌曲，虽然我自己已经追完了，不过呢，最近也是经常在网络上面刷到它的热度还在呢，而且听说呢

二部应该已经在筹备拍摄了，只是不知道鸾念还有尚之桃是不是依然是井柏然和孙千二搭。其实我是觉得如果不是他们演的话呢，应该这个效果会有点折扣的。说的这部剧就是《早春晴朗》，来听听汪苏泷唱的这首插曲《路过晴朗》。

0: 集雪地车手您将看到。加拿大寒流提前来临，这会成为您出行的绊脚石，还是让自驾游计划戛然而止，亦或是一次贴心的提示？是时候先行一步了，赶在冬季来临前同您的丰田代理商预约一次专业保养服务，这包括更换轮胎、检查机油，并将夏天用过的车胎妥善存放至明年开春。立即预约，让您的丰田座驾随时迎接冰雪挑战。
1: 水对我们共同的未来非常重要，其实每年只要养成简单的节水习惯，例如及时修理漏水，不用水时关好水龙头，以及在日常生活中多留意用水量，积少成多，就能节省不少用水。每节省一滴水，除了保护珍贵的资源，有助维护安全可靠的供水，也能保护河流，为今天和下一代守护未来。浏览 calgary.ca/bewaterwise 了解详情。
2: 你是否想订立廉价的平安纸或财务授权书等法律文件呢？ MPC 关爱会长者法律服务和专业的职业律师合作，确保你的意愿得到实现。他们用英语、粤语或普通话为你服务，一对一在你方便的地点会面。低收入长者还能减费，虽然无法预测未来，但至少你可以掌握。MPC 关爱会定期举办免费网上法律常识讲座，浏览 mpcfdn.ca 或拨打587-480-7373了解详情。
1: 亚审人一直以身为加拿大人而骄傲，留在加拿大，亚审的前景才会更强。分离会重创亚审经济，赶走投资，分裂国家。亚审公投的九条问题更会破坏加拿大人的共同价值，所以相信加拿大未来的亚审人一定要投票。10月13至17日是提前投票，10月19是公投日，请投票守护加拿大，向九项公投议题说不。本广告由 Alberta NDP Caucus 亚审新民主党党团付费。
3: 影音风暴。
4: 广告之后，欢迎。

继续锁定频道加拿大中文电台。大家好，我是杰颖。在我们今天星期二影音风暴的节目，刚才呢第一个段落呢就是我们的好生活的环节，也是跟大家说了一些生活上的资讯呢。那讲起来呢，如果想生活变得更加好的话呢，不知道你有没有喜欢追剧这样的习惯。我是以前挺喜欢追剧的啊，那些最出名的什么《甄嬛传》啦，《延禧攻略》啦，还有像我自己很喜欢的《鬓边不是海棠红》，当然都有追过。但是我必须说呢，跟很多人比起来，我看的电视剧还算是少的，就是我差不多也就是大概几个月会看一部或两部哦。不像呢，我知道有一些观众呢是真的可以一部接着一部追的。那我们刚才在第一个段落最后呢，听了早春晴朗的一首插曲，而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呢，是我最近在追的一部古装剧，就是《兰香如故》。我之前好像在节目里也是提到过的，是因为我是先在网上听到了一些它的主题歌，那些 OST， 哎，我觉得还不错，都蛮好听的。再加上这个女主谭松韵呢，我自己一直都很喜欢。可是这个男主刘学义，我以前从来没有看过一部他演的剧，所以嘛，可见你也知道我看的剧真的不算多。因此我在看这个《兰香如故》的时候呢，并没有之前他演的其他角色的任何的这个影子哦。那我必须说，他演的这个男主呢，还是让我觉得非常讨喜的一个角色。虽然这个人物也是有一点争议的，而且我现在大概看到中间左右吧，这个剧情呢是有了一个大致的样子了，但是应该后面还会有一些反转啦，会有一些不同的发展。整部剧的剧情呢，当然可以说是环环相扣，节奏呢也算是相当紧凑的。我在看第一集的时候是觉得非常的震撼呢，但是慢慢往后看呢，只能说第一集的确是把这个水准拉高了。但是这个很好理解，因为一部电视剧如果第一集都不好看，你是很容易弃剧的。所以呢，如果你觉得哎，这个第一集的《兰香如故》真的太赞了吧，那可能往后呢你会有一点点小小的失望。不过问题不大哦，我觉得目前至少我看到20多集呢，总体的这个质量还是相当高的。里面的服化道，然后所有的演员，特别是几位重要的配角，都演得相当的好。而且每个人物呢，他也不见得都是坏人，或者说绝对性的就是好人。有好几个角色呢，是会让你觉得人性嘛就是这样子的，他有恶的一面，他也有刚烈的一面。总体来说呢，能够吐槽的点呢，可能就是女主的光环真的太大了。她其实有那么一点点像《延禧攻略》的节奏，只不过一个是在宫里，一个是在宅里，她也是有一种打怪升级的一个节奏。但 overall 我觉得还是相当值得推荐的，大家如果有时间可以看一看。我们接下来就来听听周深唱的其中的一首插曲，叫做《大梦归》。

唱歌的是周深，这首歌曲名字叫做《大梦归》，来自最近在热播的古装剧《兰香如故》。我刚刚也说了，我自己最近也在看了，看到差不多20多集吧，我觉得还是蛮值得推荐的。那继续回来到星期二的影音风暴，我们接下来就要来听一些点播的歌曲了。你可以在任何时候写邮件给我点歌，我的邮箱地址呢就是我的名字剪影的拼音 JIEYING@FM961.com， 或者呢也是可以用我们电台有这个 WhatsApp 的号码6049612323 6049612323。那当然除了写你自己的名字要点什么歌，还一定要写清楚是影音风暴这个节目。那今天第一首点播的歌曲呢，哇，也是有点年份了呢，这是我们的听众小溪的点播，想要听的是刘德华的这首《如果你是我的传说》。

刘德华真的是有他自己相当有标志性的一种唱腔。刚刚这首很多年前的作品了，名字就叫做《如果你是我的传说》。今天在影音风暴的节目呢，是我们的听众小西的点播。下一首点播歌曲是我自己也很喜欢的毛不易的作品《一程山路》。在今天的节目里，是在小红书上的听众一颗橘子的点播。那如果你也想在小红书上留言给我的话呢，我在上面的名字是 Miss JY 结影，就是 MISSJY， 然后是我的中文名字结影。我们就一起来听这首毛不易的作品《一程山路》。

0: 我。
1: 毛不易唱歌经常都有一种直达心灵的感觉，刚刚这首《一程山路》我知道也是激励过不少人呢。今天在影音风暴的节目是我们的听众一颗橘子的点播。那很快的时间到了今天节目的尾声了，最后这首歌曲呢是 Jackson 选择的，要听的是谢霆锋的这首《香水》，他说就送给大家一起听。影音风暴我们就要明天再见咯，今天接下来的时间还是要预祝你能够有不错的心情，我是杰颖，拜拜。